0: 在临床应用过程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为利泰一家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特色，最终成为不可多得的治病良药。那么治保丹究竟有何独特的疗效？治保丹之名又起源于何处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三集《化浊避秽治保丹》。
1: 1961年的夏秋之际，一位50多岁的男士早晨起来，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腹泻，身体也不舒服。女儿说：“咱们上医院吧，赶紧看急诊。”到了医院，当时能出的结果全都正常。那到底什么原因呢？不知道。但是毕竟腹泻了5、6次了，那从医学上，这时候一定要补液的，也就是输液。液体还没扎上的时候，这个患者又觉着有点发冷，一试表，体温38度多了。从临床上解释，有了发烧，有了腹泻，那应该说起码是有炎症的，所以当时用了最好的抗生素红霉素。那个年代抗生素也不是很多，所以输上红霉素，有些结果可能3天以后才能出来。那目前的结果，补液消炎没有错，可是快到中午了，这个烧持续往上升，接近40度，而且这个患者呢越来越不舒服。于是这个患者跟自己的女儿说：“你到岳伯伯的家中跟岳老先生说一下我的病情，应该怎么治疗。”于是这个女儿就赶紧到了这个患者所说的岳老先生家中，说了父亲发病的情况。岳老先生说：“你先别说了，我赶紧上医院吧，救人要紧。”赶紧到了医院，给这个患者进行诊脉，问了问病情。这个医院的主治大夫在旁边陪着说：“你们医院有没有安宫牛黄丸和治保丹？”这主治大夫说：“有。”说：“你们医院有没有安宫牛黄丸和治保丹？”这主治大夫说：“有啊。”说：“这样，我开2丸安宫牛黄，2丸治保丹。现在是中午了，你一会儿赶紧给喂下第一丸的安宫牛黄，第二丸到晚上睡觉前再给他喂下。我估计到了半夜这烧就退了。明天早晨晨起1丸治保丹，到了明天下午再把另外1丸的治保丹喂下，这个病就基本痊愈了。”这个年轻大夫一听，这老先生是谁呀？说的怎么这么神奇呀？把这病整个过程和吃药以后的情况好像了如指掌。等岳老先生走了以后，就问这患者，这个患者的女儿说：“这位岳老先生就是当时周总理钦点的给外国元首治病的岳美中岳老先生，中医大家。”这个年轻的大夫一听这么一说，肃然起敬，赶快遵守我们岳老先生的医嘱，开完安宫牛黄丸跟治保丹给患者喂下。当时患者什么感觉呢？

吃药之前，觉着浑身发冷，就像冷水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劈头盖脸的。但是烧还一直在往上走，服完安宫牛黄丸的一个小时以后，觉着这种冷水劈头盖脸的感觉在消退，过了一会儿又有微微的汗出，这种感觉越来越舒服了。到了晚上，第二丸安宫牛黄丸服完了以后，病人的感觉就更好了，半夜体温正常了。第二天这个腹泻减轻了不少，那遵守岳老先生的医嘱，把治保丹两丸喂下，晚上跟正常人一样。这个年轻大夫非常的钦佩，对岳老先生的这种医术肃然起敬，就跟这个患者的女儿说，你能不能把岳老先生请来，根据这个病例给我们讲一下。那这个患者的女儿跟父亲商量一下，那看看岳老先生有没有时间。岳老先生说，没有问题，我今天下午正好有时间。到医院，这时候医院的年轻大夫已经不止一个人了，整个病房里都挤满了人。岳老先生说了，这属于中医的温病，夏秋之交腹泻是常见的。我们现代人都知道有一个叫秋季腹泻，小孩的经常会在夏秋之交容易出现。岳老先生说这个就叫温病，也叫暑温，来的比较急。而安宫牛黄丸跟紫血丹治保丹并称中医的凉开三宝，倒是各有不同。安宫牛黄清热退烧，开窍醒神作用比较好，所以他已经高烧到40度了，我们先把这个烧给退下来。内热不除，疾病很难痊愈。那为什么又用治保丹呢？因为这个患者还有腹泻呢，而这种在夏秋之交的腹泻往往有湿血，有湿血的时候，中医认为单纯清热不行，还要祛湿，还要化这个浊气。而凉开三宝的治保丹恰恰可以芳香化浊，又有清热开窍的作用，所以用这两个相当于凉开的三宝中的二宝进行了接力棒的治疗，那这病就基本痊愈了。所以我经常跟现在的人说，中医其实很有设计感，我们先治哪个后治哪个，在临床上一定是有讲头的。发烧最高的时候一定要先退烧，那退烧着不能留有后遗症，又把他的腹泻啊还有其他的余症给治疗。这时候岳老先生用药得当，疗效就显得非常之快了。所以很多人说，其实在中医发展史上，很多急症中医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急症用药，所以效果就非常好。那说来说去，这个病例我们提到了治保丹，那治保丹到底是谁发明的呢？治保丹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神奇的疗效呢？治保丹其实最早见于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叫沈括。那沈括是何许人也？他是一个集天文、音乐、医学还有农学都非常有造诣的一个科学家。他的《梦溪笔谈》很多人都

0: 名气很大，在这本书里也写了很多医学方面的论著。那为什么他对医学那么感兴趣呢？这说来，跟沈括从小体弱多病，当时只有找中医去调理，而且他的家族对中医、对医学也非常感兴趣。他写了一本书，叫《灵院方》。那他这个《灵院方》里提到了治保丹。
1: 沈括是北宋时期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在医学上也颇有心得。而流传近千年为历代医家所重视的治保丹，最早就出现在他的《灵院方》一书中。那么沈括的书中都记载了哪些关于治保丹的内容呢？
0: 灵院方它成书于什么年代呢？宋嘉佑治平年间，共20卷。这本书实际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它遗失了。那现在人们怎么知道有灵院方呢？实际是通过正类本草还有永乐大典等等这些医书上知道有一本方书叫《灵院方》，它的只言片语在这些后来的著作里可以查到。那治保丹在这里面第一次出现。那这个《灵院方》里边的治保丹是谁发明的呢？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叫郑感的郎中他发明了。这是在后来的《苏沈良方》这本书里发现了这段话，怎么说的呢？说治保丹出灵院，本池州医郑感庆历中唯与触此方以履效，随编入灵院。就这个郑感的医生在池州行医，在庆历年间开了这个治保丹这个方子，在临床上屡次试验，效果都非常好，所以才编入的《灵院方》这本书里边。到了南宋的时期，治保丹收录到当时的官方的一个药局，改名叫菊方治保丹。所以现代人认为菊方治保的处方组成源自宋代的太平惠民合剂菊方。所以这个方子流传至今，好多温病学家都非常推崇这个菊方治保，它确实临床疗效非常好。当然这个菊方治保在发展过程中，每一代的每一个时期的中医学家在沿用了原来的发明人的这些方子过程中，都会根据自己的体会和当时的发病的情况做略微的改动。那到底咱们这个菊方治保丹在发展过程中又有哪些变化呢？沈括在《灵院方》中曾经这样说的：旧说主机甚多，大体专疗心热血凝心胆虚弱。这时候他认为这个方子治疗心热血凝，心里头的疾病跟情志一定有关，所以他认为是这菊方治保重镇安神。那到了南宋的时候，收入到太平惠民合剂菊方，就叫了

一方质保单，说辽促重疾风不雨，中恶气绝。你看这一段话，其实我概括出了三个特点。他治什么病呢？第一个是治中风的，促，突然的中风，现在临床上也能见着脑血管意外。第二个，他说的是毒，这里边甭管是瘴气毒啊，还是其他的异毒啊，各种毒秽浊之气，局方治保是可以治的。第三个，产后恶血攻心，这是可以治的。也就是说，治疗中风、各种中毒，还有产后恶血攻心的这三个症候，局方治保都可以治疗。清代王子阶他著了一本书《降血源古方选著》，在这个书里边其实也写到治保丹治心脏神昏，从表透里之方也，犀角、牛黄、玳瑁、琥珀，以有灵之品，内通心窍。什么叫有灵之品？就有灵性。什么意思啊？就这个药无所不能，无所不到，所有的孔窍我们用这些药组成是都可以治疗的。所以这个药非常之好，非常重要，跟它的组成有直接关系。当然在传承过程中，这个药的发展都有我们后来医家的自己的理解和时代的需要。到了现代发展，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看，其实这个组成应该是十味药，但犀角我们用了水牛角来代替，还有生玳瑁、琥珀、朱砂、雄黄、牛黄、龙脑、麝香、安息香，还有一味药加金箔，但是现在基本不用了。所以现在的治保丹应该说是这个九味来组成的。而历代医家对于这个组成可能稍有差别，但是毕竟是主方是一样的。所以它的主要功效是什么呢？清热开窍，化浊解毒，主治痰热内闭心包症。它实际是中医讲的心包，心脏就是神明之所受到了侵犯，出现了一些神魂沾雨啊，身热烦躁啊，还有痰盛气促、舌红苔黄等内热之症。所以用麝香、芳香开窍醒神，牛黄豁痰清热开窍，和犀角有凉血解毒的功效，这三味药就在这儿为主要了。当然这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药，我们都可以看到了，开窍醒神、重镇安神等等，使神志症状得到缓解。这个药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是化浊开窍，清热解毒之中兼能通络散瘀，镇心安神。第二个特点是化浊开窍为主，清热解毒为辅，这又体现出中医的辩证的重要性。那在《降血源古方选著》中他是这样说的：热入心包络，舌降神昏者，以此丹入寒凉汤药中用之，能去阴起阳，力斩神明，有非他药之可及。

0: 明这个药对于神志热入心包应该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这个我们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辩证论治，这就对了。那咱们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叫治保丹？因为这个治保丹它的组成，现在说叫原材料，都由什么组成呢？比如犀角、麝香、琥珀，这些药都是非常稀少和珍贵，而在它加工炮制的过程中，它还用50片金箔和银箔，金银在古代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把这么多珍贵稀少的名贵药材集中到一个成药里，那应该是什么？如获至宝。所以这就是至宝丹的由来。
1: 千百年来，至宝丹集合了众多的名贵药材于一方，珍贵异常。作为急症用药，至宝丹更是疗效卓著，在危急时刻可救人于危难，不负至宝之名。那么从古至今，医学名家究竟是如何用至宝丹治疗疾病的？针对乙型脑炎，至宝丹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从历代我们的医案中发现这个药非常神奇。我举一个例子，叫清代的徐灵台一案，徐大春也是一个著名的中医大家，他说了一个病人用这个药，原话是这么说的：疏子静，素无饥，一日于及亲友小酌，疏亦在坐，至第二晚紧半，头忽垂，注意落。这时候同坐的人问曰：“醉耶？”就是你是醉了吗？没有应。一个叫舒子敬的这个人，平素什么病都没有，跟徐灵台以及几个朋友一块聚会，还没喝完，这个舒子敬不言声了。别人问他是醉了，他不应。人又问他骨哽咽，亦不应。气视之，目闭而口流涎，群起伏之，别坐，则颈已歪，脉已绝，而且有痰声辘辘，不知人意。说你倒是卡住什么了，还不应。这时候发现呢，两个眼睛闭上了，脖子也歪了，头也垂了，而且还流着口水，筷子也掉了。这时候才知道他病了，赶紧扶到比较舒服的地儿，即取至宝丹灌之，使不受，再灌而咽下，少顷开目，问服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归。”第一次没喂下，第二次接着喂，喂下以后过了一会儿醒了，他不知道他这儿在哪儿，所以问大家说：“我这儿在哪儿呢？”大家说：“那咱们聚会呢？”说：“那我不聚会了，我得回家了。”众人就给他送回家去了。扶之，坐与内已归，处以驱风消痰安神之品，明日已能起，唯软弱无力耳，以后亦不复发。那徐灵台又给他开了一点其他的药，说你回到家第二天你要吃这个药，然后可能身体还有点软，但是你放心，今后不再复发了。

0: 你看，整个这个病例说得很清楚，其实就讲了一个医案，用故事形式给大家做了一个交代，一个质保单救活了一条命，神奇的故事，神奇的医案，主角就是我们神奇的质保单。应该说，这是什么现象呢？实际上是一种绝症。它有食觉啊、谈觉啊，还有气觉。食觉就是暴饮暴食，这人吃饭没有规律，好吃的一下吃的太多，可以出现食觉、谈觉、气觉，这些都是中医的一个术语。绝症就是突然的意思，逆的意思。所以从这点来说呢，很多疾病可能在古代都应该用这些急救的药来治疗。那近代呢，有人用质保单治什么呢？医脑。曾经有一个大夫治疗了一个患者，男性，成年人，高烧不退，呕吐，入院以后就昏迷了，然后身热大汗，烦躁不宁，痰鸣气促，这种情况下用了质保单，当然还加了其他的药，迅速就给缓解了。那中医认为乙脑属于中医的温病的范畴，所以这个病人热入心包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用这个质保单效果也非常好。当然还可以用它治疗一些女性的疾病，比如说子痫，实际上就是妊娠期间突然的出现抽搐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个23岁的女性，怀孕8个月，出现头昏，甚至出现高烧，而且出现神昏、谵语，血压也不稳定了，下肢出现浮肿，舌红苔黄，也用质保单进行治疗。这种情况下，其实古人经常是有其症用其药，而不是单纯的就考虑是什么病以后再给治疗。实际上在《红楼梦》里也有很多用中药的地方，比如薛宝钗为薛蟠之事特别着急，出现的疾患也用到质保单。还有我们后来很多医书上也有一些医案谈到了质保单。
1: 在中医界，人们将质保单与安宫牛黄丸、紫血丹并称为凉开三宝。虽然三者都是凉开方剂中的常用代表方剂，被历代医家所重视与推崇，但又各有所长。那么这三剂历史悠久的中医药方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别？它们又有着哪些独具特色的疗效呢？
0: 那咱们说到中医的凉开三宝，已经讲过安宫牛黄、紫血丹，又叫紫血散。那现在又说了质保单，那他们仨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临床上是有区别的。高热惊厥，热入心包，用安宫牛黄。也就是说，安宫牛黄清热退烧的作用比较好。菊方治宝呢，也可以治疗热入心包，但是有一点，痰涎壅盛，必会化浊，这个是质保单的强项，它的清热退烧的作用不如安宫牛黄。那第三个是谁？紫血丹，又叫紫血散。紫血散其实凉肝息风效果比较好，也就是什么，小孩的高热惊厥，在临床上我经常用。所以在历代医家

一，梁开三宝也有一些论述，比如说温病条辨，他是怎么写的呢？大抵安宫牛黄丸凉，紫荀次之，至宝又次之，主治略同，而各有所长。这就是把中药急症用药的梁开三宝做了区别，对后人的使用加了约束，这就是中医的辨证要准确，用药才能通神。当然说，从药理上，其实近现代对于这些传奇古方，我们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现在研究发现，质保丹有抗休克、抗炎、抗组织损伤、抗衰老等作用，而这些作用在临床上都发挥了很重要的疗效。其实，现代人对于这些传奇古方整个的组成的疗效研究还不够透彻，但是单味药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比如说，麝香为质保丹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研究证明，麝香的主要成分是麝香酮，既能降低病理性开放的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减少血脑屏障的损伤，保持内环境的稳定，同时对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具有双向调节作用。这些都是对单味药，也就是麝香的研究。但是麝香又是局方治保的主要的药物之一，所以这些都在我们现代研究中发现了质保丹的组成中的有些作用的机理的一种研究和理解。从临床上，对于质保丹，我们也发现了它有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对于治疗肝昏迷也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可以对于疫病性的昏厥，还有精神分裂，这些都有很好的疗效。所以从这点来说，局方治保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是我们应用的时候，也要讲究一个辨证。中药使用起来非常严谨，所以一个神昏谵语，我们看什么样的神昏谵语。比如说你是高热造成的神昏谵语，那可能是安宫牛黄用起来效果比较好；而痰浊壅盛的神昏谵语，那我们用这个局方治保；而肝风内动的神昏谵语，那我们可能用的紫血丹。所以说，这就是一定要临床，要有奇症用奇药。梁开三宝一定是苦寒药组成，以及有毒的药物在其中也是有的，切不可长期使用，因为这些急救药不能作为日常用，也不能说作为预防用药来使用。重病忌止。什么叫重病啊？不是真正重病了才用它，是这个病一好了，我们马上要停止使用。再一个，对于没有神昏谵语的、没有这些阳盛之症的，也不能用。当然说，孕妇也不能用。那孕妇出现的子痫这个特殊的病例的时候，那用也要临时用，不能长期使用，也不能自己随便用，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所以我们说，这个病一好，赶紧停。对于梁开之际，临床上体质比较弱的、体弱多病的，我们要谨慎的用，还要辩证的加以其他的药用。古人在使用的时候，出现体弱又有其症，那怎么办呢？用人参汤、送服、局方治保丹，我们用其他的去弥补、遏制它的副作用，发挥它的主要的治疗作用。咱们今天对治保丹做了一个讲述。治保丹最早见于

认为局方质保单就是质保单的最主要的这个组方定型的一个方子，而质保单实际广泛用于临床上是两开三保之一，历代医家也经过了一些加工修改，所以局方质保到今天，实际它还是临床上急救药之一，在临床使用受到了非常好的疗效。那今天的传奇古方质保单就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3: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
2: 岁月如歌，
3: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人生百变不顺心总是常态，我们很多时候无法选择人生，我们却可以选择面对人生的态度，积极一点，阳光一点，事情就会变得很不一样。刚刚这个很有张力的歌声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一首《淋雨一直走》，你正在岁月如歌，我是甘露，通过电波向你问好。请下面这首歌和你听到周杰伦的《告白气球》。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阿桑的一首《他一直很安静》，这首歌收录在阿桑的第二张专辑里面，是由方文山填词的作品。其实这首歌的背后呢，同样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这首歌是方文山写给一个女孩的，那个女孩呢很喜欢他，可是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所以不可能同时交往，所以那个女孩一直都不说话，就很安静的待在一旁。这种经历对于现实生活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可能也是感同身受。就像是《仙剑奇侠传》里的月如，安静的在一旁守护着逍遥和灵儿的感情。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下面这首歌也依然是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当中的《知否知否》，我们听胡夏和郁可唯的演唱。

橘子红了，来自黄磊的演唱。这首歌也是根据中国台湾的女作家齐君的同名小说所改编的电视剧《橘子红了》的主题歌。这部电视剧呢，是由女导演李少红来执导的，几乎动用了李少红执导《大明宫词》的原班人马来出演啊，像是周迅、归亚蕾啊，当然还有刚刚唱歌的黄磊。而这个本来只有薄薄的一小本的故事，却在李少红镜头之下变得丰满而更加的悲怆沧桑。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李玟所演唱的一首《往日情》，后来这首歌也是成为了电视剧《第一世家》当中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凤飞飞的一首歌《驿站》，很温暖的一首歌曲。人生路上会遇到很多的艰难，但是能够碰到一个理解你的爱人，帮助你的朋友和一个温暖的家庭，所有的困难也都会被克服，因为爱就是最好的驿站。岁月如歌，好歌继续。这是林志炫，《一个人走》。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0: 拜拜。
1: 陈奕迅的一首《阿怪》，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像阿怪这样的朋友啊？这个阿怪拿不走的，他都不会买。他的生活与稳定无关，与恋爱无缘。他的步伐永远向前，他的头颅永远向上。远方的高山流水才是他的向往。阿怪是自由的，而他的自由反而证明了我们在庸碌当中会迷失自己。借着身边朋友的故事，说出一种价值观啊，生活在这个价值观啊，生活观，在这个流行歌曲当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顺子，《我的朋友》Bad Sue。

到底谁是 bad 鼠？顺子说，其实是泛指他身边的好朋友，并不是某一个人。而顺子的，这是我的朋友 bad 鼠创作专辑的灵感呢，都是来自于顺子和发生他，周围朋友身上的一个心情的故事。好的创作人往往是可以在认识一个朋友之后，在听到一个朋友的故事之后，就能够创作出一首非常打动人心的作品。所以在这一小节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以人名来作为歌名的音乐作品。接下来这首歌，我想前奏一响起，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熟悉。我们一起听这首《小薇》。

0: 我是火，荒野里给你带来温暖。
1: 我是火，能让家园变成废墟。
2: 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了5000英亩，附近山区50户居民的房屋受到威胁，近200名居民紧急疏散。
0: 我是火，可以烧菜做饭。
1: 我是火，也能让你无家可归。
3: 苏州新区阳山花苑某居民家中发生火灾，当地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大火已将房间烧着。
0: 使用火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脚步，
1: 也能让千百年的文明化为灰烬。
4: 大火最初从巴黎圣母院的楼顶开始燃烧，火势很快蔓延。
0: 防患于未然，火是天使还是魔鬼，取决于你的防范意识。

0: 10点整，
1: 一条紧贴悬崖峭壁的出村路。
2: 北京时间10点整，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日。华英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3: 我念这个东西，这会儿条件好多了，就说咱们就学好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2: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他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4: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叶倩文的一首《爱的可能》，一首带着淡淡伤感的歌。其实有的时候，当你遇到某些人的时候，可能一些人你遇到了就是你一生的幸运，而一些人你遇到了就会是你一生的伤痛。这就是爱情的无奈之处。而这首歌呢，恰恰是把这种无奈用歌声给表达了出来。

这是童安格的《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收录在他1990年的专辑《花瓣雨》当中，由他自己填词。真心喜欢一个人，往往说不出什么具体的理由，但如果只是得不到期待当中的哪怕一丝丝的回应，那再炽热的爱火也终究被无奈的叹息深深浇灭。有缘无分的两个人，终究难逃擦肩而过的命运。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刘若英的当爱再靠近，我们常常在问到底什么样的感情是好的，到底什么样的爱人是对的。女作家亦舒说，相爱的人会在感情的曲折里面一起成长，相爱的人不会因为一句分手而结束，一路下去爱越来越深，只会深深的相爱着，懂得对方的好，不会再分开。所以简单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最好的一定是简单的。我们听陶喆的这首《爱很简单》。

这是林宥嘉重新演唱啊，刘若英的一首《成全》。岁月如歌，希望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其实我想，我们大概都会遇到那样的一个人，他就好像是天上的彩虹，又好像是夏天的微风。可是有一天呢，我们会发现，他的笑容并不是因为自己，于是明明想要握紧，又不得不选择放手，然后笑着去祝福他能够幸福。爱而不得是爱情里的常态，而你呢，也会慢慢的发现，其实成全了别人，也是让自己解脱。时过境迁，我们学会在爱情里面成长，那些为爱流下的眼泪，也都是成长的代价。五月天，知足。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Beyond 乐队的一首《喜欢你》，这是黄家驹写给前女友的一支作品。因为某些原因，黄家驹不得不放弃女友，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音乐当中。于是呢，他就用这首歌来表达失去爱情的苦楚。其实最让人难过的一件事就是曾经拥有，这首歌就好像是一封迟到的情书。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是江美琪的一首《那年的情书》。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就陪你说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小弟今年刚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7: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次。
6: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8: 阿斌，
0: 别闹。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云端慰藉变枷锁。周冉和江哲相识于祭拜网，因为有着相同的伤痛而惺惺相惜，成为彼此的依赖和救赎。不料当周冉想要放下过去重新开始时，落单的江哲疯狂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云端慰藉变枷锁。

2025年初的一天，28岁的周冉和男友林浩一起吃午饭。那天太阳正好，饭菜也很可口。林浩还转述了一段刚学来的脱口秀，周冉听了笑出了声。突然手机微信叮咚一声，你好久没有更新日志了，是快忘了他吗？周冉的笑声戛然而止。周冉大学毕业后入职一家广告公司做策划，经人介绍认识了 IT 工程师陈子阳。陈子阳性格开朗阳光，温暖了周冉独自的孤独岁月。然而2023年9月，就在他们准备步入婚姻的前两个月，陈子阳突发心梗，送入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周冉十分悲痛，强撑着和陈家父母一起办理陈子阳的后事。回去后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周冉天天以泪洗面。妈妈从老家赶来，小心翼翼照顾他。为了妈妈，周冉知道要振作起来，但当夜幕来临，无边的思念就会无处安放。2024年初，周冉听一个朋友提起网上祭拜，便在一个祭拜网站为陈子阳建了电子墓碑，上传了陈子阳的照片、旅行视频，还开通了留言区，每天登录留言倾诉思念。这座虚拟的墓碑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夏天的一个深夜，周冉打开祭拜网，发现屏幕下方弹出了一条留言：同是天涯沦落人，愿他们在天堂安好。周冉觉得世间的不幸大抵如此，缓缓敲出一行字：谢谢你，有人懂得痛，好像没那么难熬。此后他们隔三差五就在网上给彼此留言，周冉也渐渐得知对方名叫江哲，比他大一岁，同样漂泊在异乡，跟他一样经历了相似的锥心之痛。江哲是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绘图员，曾因为初恋背叛导致情绪崩溃，直到他遇上苏曼。苏曼一直陪伴着他，苦劝他别拿别人的错来惩戒自己，你值得更好的。他这才渐渐释然，和苏曼相恋。可半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残忍地带走了苏曼，江哲痛不欲生，就在这家祭拜网上为苏曼建了纪念页。一次偶然间，江哲刷到了陈子阳的电子墓碑，被上面那些关于异乡不易的细碎留言打动，忍不住送上一束白菊，并且留言安慰周冉，没想到周冉竟回复了。就这样，相似的遭遇让两颗孤独的灵魂紧紧依偎在一起，他们开始分享彼此的日常，也分享那些无法对别人言说的伤痛，成为彼此在黑暗中相互扶持的力量。这年秋天，江哲的公司突然裁员，他有些焦虑，四处找工作但并不顺利，情绪一度有些崩溃。周冉一连几天给他留言，他都没怎么回应，只是纪念页上的日志里发泄情绪。苏曼，我好没用，连份工作都保不住，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爸妈。活着真累，苏曼，我好想去找你。周冉的心突然被揪了起来，他太懂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当初他也是这样，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自己，恨不得死了才能解脱。周冉觉得不能眼睁睁看着江哲走向死亡，思考再三，他想起江哲曾说过，苏曼死后骨灰留在了一家墓园里。他给江哲发消息说，我想去给苏曼送束花，你方便陪我一起吗？江哲回复了一个好字，周冉总算放下心来。见面那天，江哲整个人憔悴得不成样子，周冉不停地安慰他，并拉着他去了苏曼的墓前祭祀。深秋的墓园里，草木枯黄，冷风萧瑟，江哲跪在墓碑前，抚摸着苏曼的照片，哭得泣不成声。周冉站在一旁，也忍不住红了眼眶。那天下午，周冉劝了江哲很久，江哲也一直跟他倾诉自己的爱。得知苏曼从小是被爷爷奶奶养大的，爷爷奶奶去世后，他就去了一家养老院做义工，每周都会陪老人聊天读书。周冉被苏曼的善良打动，主动对江哲说，
以后我们一起帮他继续这份工作，也算替他圆了心愿。周冉又趁热打铁，鼓励他重新求职，帮他修改简历，跑招聘会。空闲时，他还拉着他去公园散心，指着天上的云说：你看，那朵云像不像苏曼喜欢的棉花糖？他一遍遍告诉江哲，生活再难，我们也不是一个人，我们还有彼此，还有那些爱着我们的人。第二天，周冉就拉着江哲赴约。起初，江哲有些手足无措，但在周冉的陪伴下，他们一起给老人读散文、唠家常。看着老人们欣慰的笑容，周冉和江哲都很感动。望着始终在身边鼓励他、支持他的周冉，江哲感觉像是看到了当年的苏曼，心中十分感慨，也渐渐将周冉视为救命稻草，一有什么事儿就找他倾诉，让他帮忙出主意。在周冉的帮助下，他终于重新找到了一份做销售的工作。周冉也觉得和江哲相处像是找到了知己，他们懂彼此的痛，那些不能跟妈妈和闺蜜说的话全都可以说给江哲听，有时候哪怕江哲也无法安慰他，但他还是觉得很轻松。可渐渐的，周冉就觉察出不对了。此前每晚睡觉前，他都会看看书，可现在却总会被江哲发来的聊天打断。江哲说楼下桂花开了，苏曼最喜欢吃桂花糖，他就会想起陈子阳曾答应过要给他酿桂花酒，却一直没有兑现，然后整夜辗转难眠。周冉的闺蜜看不惯她这样，就组织了一场聚会，将一个叫林浩的大男孩介绍给周冉。林浩比周冉大三岁，曾就读于一所军校，毕业后留在部队。闺蜜将林浩夸得天花乱坠，希望周冉能走出上一段感情，接受新的爱情。一开始周冉有些抗拒，但林浩从她闺蜜那里得知她的过去，总在不经意间照顾到她的情绪，小心翼翼地靠近她，眼里满是怜惜。好几次周冉加班到深夜，他会提着温热的饭菜出现在公司楼下，他不会说空洞的安慰话，而是带着他去看最新上映的喜剧电影，给他讲笑话。在他润物细无声的陪伴下，周冉的生活渐渐有了色彩，世界也一点点变得明朗起来。江哲似乎感受到了周冉的变化，总追问他，你最近很忙吗？以前看你每天都登录祭拜网，怎么这段时间没更新？你去哪儿了？能陪我聊聊天吗？周冉想了很久，给江哲回了一条消息。我觉得我们应该试着走出过去了。原来那段时间周冉想了很多，陈子阳已经去世了，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这一年多来，父母的担忧和期盼，闺蜜的恨铁不成钢，她都看在眼里。就连她给陈家父母打电话时，他们都劝她应该为自己考虑。而林浩让她看到了未来，她想跟他试试看。她将这些告诉了江哲，可江哲显然不能理解。他看到周冉在陈子阳的纪念页留言，今天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踏青了，我很开心，你也会为我开心的，对吗？江哲气愤留言，他不会，他只会恨你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周冉看的心又沉寂了下去。好在林浩细心体贴，没有催促他放下过去，而是想方设法逗笑他。周冉的心终于再次安定下来，他不再和江哲回忆那些细碎的伤痛，纪念页更新的越来越少。江哲急了，他已经习惯了两个人一起面对孤独，不敢想象如果是周冉抛弃了他，他一个人该如何面对无边的黑暗。他甚至有些嫉妒周冉，不明白他为什么能这么快拥抱新的生活。然而每次和江哲在一起，那些悲伤的回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向周冉涌来，他会跟着江哲一起哭，一起怀念陈子阳，觉得自己的快乐是对陈子阳的背叛，他的情绪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和林浩在一起时，他觉得生活充满了阳光，想要彻底拥抱新生活，想要忘记那些伤痛，可和江哲在一起时，他又会陷入痛苦。周冉和江哲相识于祭拜网，因为有着相同的伤痛而惺惺相惜，成为彼此的依赖和救赎。
不料当周然想要放下过去重新开始时，洛丹的江哲疯狂了。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云端慰藉变枷锁。

2025年3月的一个周末，林浩买了新上映的电影票，兴冲冲地约周冉去看。不料他刚换好衣服，手机就响了。那头江哲的声音带着哭腔：“冉冉，我在苏曼这里，外面下着大雨，我好冷，我好想他，我恨不得死了算了。”周冉的心一下揪了起来，大喊：“你别冲动，我马上过去。”挂了电话，周冉看着林浩满眼愧疚，之后冲进了雨幕。出租车在雨中疾驰，窗外的霓虹灯模糊成了一片光晕。江哲坐在苏曼的墓碑前，浑身湿透，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怀里抱着苏曼的照片，哭得像个孩子。周冉劝了他好久，又将他送回到出租屋，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林浩还坐在沙发上等他，桌上的饭菜已经凉了，可他却又热了又热。周冉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眶红肿、面色苍白的自己，突然觉得好累。这种和过往拉扯的日子快把他逼疯了，他告诉自己，人总要往前走，不能再与过去纠缠。

江浙开始频繁出现在周冉公司楼下，苦苦哀求周冉：我好想苏曼，你陪我去看看她好吗？他还会在深夜给周冉打电话，声音带着哭腔：我又梦到苏曼了，我真的好想她。周冉心软，每次都会答应她，所以江浙屡试不爽。你可以试着开始新的生活，周冉轻声说：你可以多交一些朋友，多出去走走，总会遇到能陪你走下去的人。江浙激动地嘶吼：我才不会像你这样移情别恋，我绝不会背叛苏曼。周冉被他的样子吓坏，后退了一步：你再这样我们就绝交。江浙很生气，说自己做不到，还让周冉不要抛弃自己。我们有相同的遭遇，只有我理解你的痛苦，我早已把你当成我的知己亲人，你却想甩掉我，抛弃我，你怎么这么狠心？周冉开始刻意疏远江浙，不再轻易答应他的见面请求。他知道这样对江浙不公平，可他真的累了，想彻底走出悲伤的泥潭。他告诉江浙：陈子阳永远活在我心里，但我不能一直活在回忆里，我会替他好好活着，活得开心，活得幸福，我相信这也是他希望看到的。江浙，你也一样，你应该放下过去，过好自己的生活。那天之后，江浙不再给周冉发消息打电话，可周冉却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盯着他。他下班回家会发现楼道里有一个模糊的身影，他去超市购物总觉得有人跟在他身后。直觉告诉他，就是江浙。周冉心里满是恐惧，他把江浙的手机号和微信都拉进了黑名单，并关闭了纪念网页，断了所有与江浙的联系。可这并没有阻止江浙的疯狂，他做不到周冉说的那样忘记过去，不明白周冉为什么说走出去就走出去了。从此黑暗中只有他一个人承受痛苦，他嫉妒不甘，渐渐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工作也频频出错，给公司造成了损失，最终被领导辞退。父母得知后打电话责骂他，说他太没用了。失业的打击，父母的责骂，再加上周冉的背叛，让江浙变得偏执而疯狂。他换了一个手机号，每天深夜给周冉打电话，电话一接通他就说：你要是敢挂电话，我就去死。更让周冉恐惧的是，有一次周冉下班回家，发现家里的东西被人动过，桌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是江浙潦草的字迹：冉冉，你为什么要躲着我？江浙竟然留着他出租屋的备用钥匙。当初他和江浙一起外出时，不慎将钥匙丢失，就找房东要了备用钥匙，让江浙帮自己配一把钥匙。没想到江浙竟多配了一把，还说放在他那里可以救急。周冉当时没多想，现在想起来却吓得浑身发抖。林浩得知后立刻帮他换了房间的钥匙，并开始重新租房准备搬家。一天，周冉和林浩下班后一起去超市买了菜，说说笑笑的往周冉的出租屋走去，却不料江浙一直徘徊在他家楼下。他们携手的幸福画面彻底点燃了江浙心中嫉妒的怒火。当两人走到单元门口时，江浙突然冲了出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水果刀，朝着林浩的胸口刺去。林浩下意识地躲闪，可水果刀还是刺中了他的腹部。周冉惊叫起来，惊动了周围的住户。江浙见状趁乱溜走了。随后有人报警并拨打了120，林浩被送到附近一家医院抢救。他因伤势过重，一直躺在重症监护室里。江浙伤人逃走后一直躲在出租屋，当天晚上8点左右被公安分局民警抓获，并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一场温暖的救赎最终演变成了无法挽回的悲剧。我们在帮助他人时要保持适当的边界感，失去亲人和爱人的痛苦固然难以承受，但生活还要继续，我们应该学会放下过去，勇敢地面对现实，积极寻找新的生活方向。

只有自己走出悲伤的阴影，才能真正迎接新的幸福，而不是将自己的痛苦强加给别人，用极端的方式留住已经逝去的东西，最终只会伤害他人，也毁掉了自己。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目标是确保交通安全。
5: 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马军赴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招商考察，市政府召开第78次常务会议，韦秀芳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牛磊磊。今天的直播蚌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6: 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报道，6月11号，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关于蚌埠市沱湖省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立法、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情况的汇报。记者顾凯报道，6月8号到10号，市委书记马军从蚌埠藤湖机场出发，赴广东省深圳市、广州市招商考察，并主持召开蚌埠深圳智能制造产业合作恳谈会。副市长金盛庆、相关县区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企业家们纷纷表示，蚌埠拥有良好的区位交通、营商环境、科创资源和智能制造产业基础，智能传感、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前景广阔。作为智能制造企业，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强与蚌埠对接合作，找准产业契合点，把更多资源投向蚌埠，把更多项目布局蚌埠，把更多合作伙伴引入蚌埠，为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贡献更大力量。在广东期间，马军还深入部分企业考察，就产业发展和项目合作等有关事宜进行对接，达成系列合作共识。记者杨露露报道，6月10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召开市17届人民政府第78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审议蚌埠市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对标提升举措2026版重点任务清单等。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全面对标对表，持之以恒创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压实工作责任，严格对照任务清单，细化分工举措，强化跟踪督办，推动改革任务落地落实，要立足蚌埠发展实际，及时总结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不断丰富服务举措，创新改革模式，用心擦亮珠市好办金字招牌，全面增强市场主体满意度与城市发展竞争力，持续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今年以来，我市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优化市场布局，民营企业正扛起外贸主引擎的重任，以强劲韧性书写出海新篇章。
7: 在蚌埠龙华压铸机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精密机床高速运转。

止境，广闻天下。 FM107.9 AM1557

0: 一台台智能化压铸机整齐排列，即将发往海外市场。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这家公司专注于卧室冷式压铸机、压铸机器人、压铸模具及周边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与销售，产品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家电等领域。2025年出口同比增速达 20%， 今年1至2月出口额近千万元。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婉婷：
1: 我们公司生产的产品已经销往45个国家了，出口产品占总产值 80% 以上。我们出海的1100吨全自动 AI 压铸机颠覆传统用料逻辑，可直接将废铝、废铜、废煤等工业废金属转化为合格的压铸产品，实现变废为宝，契合全球绿色发展理念。搭载自主研发的 AI 控制系统，可自动适配不同材质的产品生产，铸件成品率提升至 98% 以上，生产效率比同类型设备高 30%。
0: 作为工业母机的核心设备，压铸机进入欧美市场并非易事。面对复杂的国际规则，蚌埠海关依托关长送政策上门机制，搭建政策通关认证全链条咨询平台，实时收集国外通报、召回案例等质量安全风险信息，帮助企业提早应对技术壁垒，规避贸易风险，降低出口合规成本。蚌埠龙华压铸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婉婷：
1: 他们不仅及时告知我们欧美市场的最新准入标准，还针对压铸机涉及的液压系统、压力容器等关键部件，指导我们做好合规准备，产品顺利通过认证，扫清了进入欧美高端市场的障碍。
0: 蚌埠海关综合业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李成：
2: 近年来，蚌埠机电产品加速出海，一到四月出口额达20.12亿元，同比增长30.1%。海关建立预约通关加应急保障专班机制，推广提前申报、两步申报等通关改革举措，保障设备高效通关、按时交付。像龙华这样的企业，我们一起一策靶向服务，主动上门靠前服务，护航企业高效出口。
0: 蚌埠海关发挥开放平台作用，依托国家级高新区加自贸试验区加综保区政策叠加优势，强化辐射带动作用，为更多蚌埠制造走向全球提供多元化路径支撑。记者陈涛报道。
3: 来关注重点工程建设进展情况。继5月17号阳路大桥完成首节主桥钢箱梁吊装后，南北两岸同步进入桥梁悬拼施工阶段。大桥斜拉索采用与港珠澳大桥同规格的高强度产品，标志着我市重点工程在质量上对标国家重大工程。
0: 日前，沿安路大桥南岸主塔的第13根斜拉索开始安装。这根斜拉索长 88.5 米，由121根高强度钢丝构成，全桥共设计64对128根斜拉索，分为6种规格，其中最粗的一种由223根钢丝组成，为大桥结构稳定提供可靠支撑。中铁四局项目副经理梅超：
4: 沿安路大桥采用与港珠澳大桥同样规格的斜拉索，选用1860兆帕强度钢丝，每根钢丝可承受 1.6 吨拉力以上，而且在梁端增加了智能防水罩和铆具保护罩，能实时监测斜拉索内部的受力及温度湿度情况，延长使用寿命。
0: 斜拉索安装是桥梁悬拼的前置工序，对标国家重点工程选用高标准斜拉索，体现了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对大桥建设的高标准要求，也为淮河流域最大跨境斜拉桥的实现提供了底气。沿安路大桥全长2733米，跨河段为双塔双索面斜拉桥，长839.8米，主跨达420米。中铁四局项目副经理梅超：
4: 在没有恶劣天气影响的情况下，我们以每8天完成一个悬拼阶段的施工周期推进建设，力争大桥主跨早日合拢。
0: 记者马笑报道。
3: 连日来，继三京台高速河徐北蚌埠段改扩建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全力打造精品高速工程，赋能皖北互联互通。

0: 办公室主任王科。
1: 当前项目全线多点同步施工，高效推进，各作业面抢工期，有序攻坚。
0: 淮河特大桥是项目的控制性重难点工程，施工工艺特殊，精度要求高。为高效破解系列施工难题，项目技术团队靶向施策，创新攻坚，全方位保障工程高质高效推进。零二标段项目二工区工区长牟麒麟：
2: 我们优化整体施工组织，配套采用无封行大级段吊桩、旧桥绳锯齐歌、大跨度零干扰架梁等先进工法，实现淮河通航、大堤防洪、地方道路畅通三不误。
0: 目前淮河特大桥左扶桩基全部完工，17号墩主墩承台施工完成85%，18号墩主墩钢围堰完成70%，引桥墩柱盖梁同步施工，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突破。零二标段项目经理部办公室主任王科：
1: 项目建成后，路段通行能力将翻倍提升，彻底根治原有拥堵短板，大幅优化蚌埠南北向交通格局。
0: 怀远融媒记者王祥辉报道。
3: 有一年的父亲节，我流着泪为逝去的父亲写下我的宝藏父亲一文，发朋友圈时翻遍手机相册，我却只找到几张与父亲两人的合影，竟然填不满九宫格。在那么多张手机相片里，不是在单位加班，去外地出差，就是与朋友聚会，和闺蜜逛街。父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疼爱我的人，每每打电话，他总是关切地询问我：儿，你快乐吗？我回答快乐。父亲说快乐就好，幸福没有模式。我做了他43年的女儿，却只留下几张跟他同框的瞬间。如今父亲与我阴阳两隔，此生我再无法与他合影。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要跟您拍100张、1000张、10000张合影。
4: 你的手机相册里有多少是跟父母的合影呢？
5: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小新庄新能源产业服务区盘活闲置荒地，打造便民创新示范项目。活力蚌山专栏报道：龙虾夜市激活消费新活力，夏日点亮完美夜色。高考结束，警方温馨提醒：高考个人信息切勿晒圈，谨防诈骗。
6: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近日，安徽省首次未成年人救护保护机构开放日活动在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举行。
7: 本次活动以欢迎来做客为主题，邀请社会各界代表实地参观，现场交流，零距离感受这个同心守护之家，为困境儿童撑起一片天的专业与温情。是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陈婷：
8: 主要是想向市民朋友们宣传困境儿童服务保障相关政策措施，传递困境儿童服务工作的民生温度与时代价值。
7: 活动现场，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就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强制报告制度进行普法宣讲，市民政局发出《我们都是儿童守护者》倡议书。参观人员走访了北斗星寻亲工作室、向日葵之家、临时安置宿舍、手工图书室、复健训练室、心理咨询室等功能区域。市社会工作者协会工作人员陈慧：
9: 参观了一圈之后，感觉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好，设施也很全面，很完善。感觉小朋友的状态呢，都是感觉守护的很好。以前呢，我们只是参与不了解，从今天开始，决定以后也可以参与进来。
7: 近三年来，

0: 市卫保中心临时救助流浪未成年人百余人次，每年帮扶困境儿童千余人次，发放资助金35万元，实地走访220人次，电话回访300人次，受助儿童中已有32人考上大专及以上院校。记者洪吉庆、尹玲报道。
1: 在解放路东侧蓝凤家园小区北侧，一片占地40亩的闲置荒地经城市更新焕发新生。投资2000多万元的小新庄新能源产业综合服务区日前在这里建成，这也是全省首个融合光储充换放、新能源汽车展销、便民服务与生态休闲的创新示范项目。
0: 在小新庄新能源产业综合服务区，18亩用于口袋公园建设及产业服务区配套绿化，22亩为功能用地，实现了生态与实用的有机结合。市城投智慧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负责人崔传宝：
2: 之前这里是闲置空地，周边老旧小区比较多，环境杂乱，居民停车难，充电更难。我们按照民生优先、生态优先、便民利民的原则，盘活闲置资源，既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又带动新能源消费，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0: 把民生需求融入城市更新。小新庄新能源产业服务区可同时满足50辆新能源汽车充电，226个停车位，日均服务车辆900辆左右。分布式光伏与储能设备已累计发电7.53万度，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75.09吨。后续这里还将引入换电站，实现光储充换放一体化补能。市民张锦秋：
3: 我家就住在这附近，在这里半小时就可以充满电，等待充电的同时还能在旁边的口袋公园散散步。
0: 小新庄新能源产业服务区目前已经吸引了5家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入驻，推动形成充电加消费加休闲的完整链条，让民生投入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记者丁波涛、陈学峰、洪吉庆报道。
1: 夏日时节，夜经济持续升温，我市深挖夜间文旅消费资源，立足小龙虾特色 IP， 升级改造麻虾街，以美食引流文旅赋能，持续坐望夏日夜经济，擦亮城市夜间消费新名片。
0: 凤山区依托麻虾街深厚的小龙虾美食文化底蕴，通过老街改造、业态创新、场景升级，推动传统美食街巷向沉浸式文旅消费街区转型。随着龙虾消费旺季到来，街区人气持续攀升，有效撬动了本地消费，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吴浩：
4: 是从山东过来的，然后是在那个小红书上看到这个咱们这个蚌埠是这个小龙虾发源地，然后就是特地跟着朋友一起过来这个尝试一下。
0: 诸城罗胖子龙虾麻虾街店店长杨坤：
5: 麻虾街以前就是我们蚌埠本地人吃虾的老街，现在龙虾季开展，老街翻新以后，我们在原有蒜蓉和十三香的口碑上又开发了麻辣甜的小龙虾，也收获了本地食客和外地游客的一致好评，最高峰我们一天可以卖掉1000多斤小龙虾。
0: 凭借独特的美食特色和火爆的网络热度，换新后的麻虾街突破地域局限，成为网红打卡热点。老街在保留烟火气息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文旅配套，提升街区品质，持续放大蚌埠小龙虾发源地品牌效应，让老城夜经济热度持续攀升，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凤山区中芯国控智芯智恒公司副总经理徐伟：
6: 截止目前，我们客流总量大概已经有96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达到15万人次，全网话题浏览量已经达到1.3亿。现在，麻虾街已经成为蚌埠夜市一张亮丽的文旅名片。
0: 记者陈学峰、梁新亚、洪吉庆报道。
1: 得益于龙虾节带动和虾稻虾种养技术推广，今年我市小龙虾养殖面积达到20万亩以上，预计产量将突破2万吨。
0: 下午5点多，大河湾小龙虾养殖户徐守利正忙着查看地笼，利用无人机投喂饲料。徐守利：
7: 是淮河水养的虾，大河湾的虾，我们之前这么多的虾都是无人机投料。
0: 今年徐守利养殖小龙虾200多亩，每天起虾1000多斤，在小龙虾销售旺季，从早到晚都有

0: 工人进行清洗作业，把洗好的小龙虾运送市区。万亩龙虾基地洗虾车间负责人冯玉传：
1: 我们目前就是五千斤左右量，在啤酒节的时候，15号以后，那就是20000斤上下。
0: 水质管控的好，虾苗选的好，饲料用的好，使得大河湾出产的龙虾外壳光滑，肉质饱满。阿才老铺生态农业科技发展公司总经理杜涛：
2: 我们依托淮河水土资源优势，配合标准化养殖，养出的小龙虾从品相、口感优于普通的汤养虾，深受本地及周边市场的顾客认可。
0: 一亩地一季产400-500斤小龙虾，小龙虾的排泄物还能促进水稻生长。这种稻虾种养模式在淮源、五河、与会、淮上均有分布。市水产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汤二红：
3: 到今年，我们这个稻虾养殖的面积，达到就是20万亩，可能预计今年的产量是在2万，小龙虾的产量是在2万多吨。
0: 记者周学伟、李阳报道。
4: 好，直播蚌埠，接下来来听一组简明新闻。五月份我市农副产品价格总体平稳，重点监测的85个农副产品零售均价8.3亿元，环比下降0.64%，同比上涨0.13%。地产菜大量集中上市，将推动菜篮子价格继续回落。高温天气，猪肉等肉制品处于季节性消费淡季，价格将维持弱势运行。预计六月份农副产品价格整体较为平稳。市市场监管局紧盯居民城梯痛点难点，把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作为民生实事重点推进，联动多部门协同发力，从资金筹措、民意协调、质量管控、科普宣教四方面综合施策，破解老旧电梯故障频发、改造落地难等堵点。老旧电梯改造成效稳居全省前列，目前累计完成更新改造电梯813台，2016年获批改造180台，项目覆盖70个小区，惠及近20000户居民，不断夯实住宅电梯安全水平。日前，省人社厅网站发布2026年安徽省技工院校招生公告，2026年全省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招生对象为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届往届毕业生、且职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脱贫人口、失业人员等城乡各类劳动者。
5: 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5: 制点火！火！火呀！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今日提醒，
4: 来听一条警方的提醒。随着2026年高考顺利落幕，不少考生和家长纷纷通过朋友圈分享备考感悟，告别师生时光，记录特殊的人生节点。对此，警方发布安全提醒，高考后晒圈需谨慎，多项关键个人信息严禁公开，谨防信息泄露遭遇精准诈骗。据了解，高考结束后到录取结束前，准考证、身份证、考生号以及登录密码、成绩单、成绩查询页面、志愿填报表、录取通知书，6大类材料 绝不能随意晒到网络平台。上述材料包含考生核心隐私信息，一旦被别有用心之人获取，极易被利用实施招生诈骗、信息盗用等违法行为。不少考生和家长认为，给关键信息打马赛克就可以安全发布。对此，警方明确表示，这种做法存在极大隐患，不法分子可以借助专业图像修复技术轻松恢复、改造、模糊处理的信息，隐私防护形同虚设。警方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妥善保管个人升学关键信息，切勿轻信招生谣言、陌生录取信息，要主动辨别各类诈骗套路，摒弃侥幸心理，守护好个人信息与升学权益，平安顺利完成志愿填报与录取流程。好，节目的最后再来了解一下部分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到多云，东北风转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31到32度，凌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预计明天是阴天的天气。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播磨综合广播的直播蹦蹦，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蹦蹦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蹦蹦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8: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水移苗壮。闻罢主家为

0: 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在轨工作生活已三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种地研发肥料、开发无人作业系统，这些成果都能拿来毕业答辩。高校毕业季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硕博学位。南方本轮降雨昨天进入最强时段，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京津冀昨天傍晚现短时强降雨，局地现冰雹。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伊定于今天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开放。伊朗方面则说，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时间还不确定。美媒报道称，美军曾制定方案派遣地面部队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库存，方案被否后，美军又在制定移除伊朗浓缩铀新计划。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仓4.7万标箱，门到门运输等运量稳步增长，有效降低了社会物流成本。
1: 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三周。
2: 三位航天员各项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3: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多项实验持续推进，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这是航天员利用科学手套箱进行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样品采集工作。该项实验旨在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上周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四次出舱安装工作。此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利用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三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开展为期五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又到一年高校毕业季，不少高校调整研究生学位评审机制，允许研究生用实践成果、原创作品替代毕业论文申请学位。
2: 这种学位评价改革也覆盖至博士生群体，全国多名工科博士生以实践成果完成学位答辩，打破为论文的壁垒。
4: 我的这款实验成果叫玉米绿色智能肥料，在河北曲周呢，我们做了上千亩的示范，产量提高了22%，肥料增效30%，同时达到了减排效果。
5: 刘楚豪是中国农业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前不久他依托这款玉米肥料的实践成果顺利通过毕业答辩。读研期间，他几乎都在田间地头和企业联合实验室里度过，完成产品研发、小试、中试到产业化落地全流程攻坚。
6: 去年呢，我们已经扩展到全县的11个项目方，也扩展到了石家庄、山东等个别地方的。我认为成果比论文要难很多，他们既要下车颠，又要来种地。
5: 中国农业大学目前已设立8个专项教改项目，推进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改革落地。而在南开大学，今年首批3名依托产业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工程博士顺利毕业。来自卓越工程师学院的郭新宇，自主研发了一套无人平台自主作业软硬件系统，解决无人装备多平台集群协同作业能力不足的难题。
7: 让这个无人集群呢，在能够在作业环境现场去自主协同、自主决策，就比如说海上的救援、应急方面的消防救援、灭火，包括在电力行业电塔的远程的这个自主的巡检和运维，都是可以去完成的。
5: 去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正式施行，明确实践成果可以作为硕博士申请学位答辩的基本内容，打破了唯论文评价的壁垒。从去年10月起，清华大学、西北工业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陆续有学生以实践成果解锁博士学位。
1: 专家认为，传统论文评价模式下，博士生研究大多局限在细分小课题，转向以实践成果为考核标准后，人才培养更聚焦产业实际痛点，助力行业核心技术攻关迭代。
2: 那这种考核方式如何做到科学公平的评审？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又该做出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看。
5: 目前，我国的研究生学位分为学术型和专业型两类。专家指出，本次学位评价改革主要涉及专业学位，核心并非取消论文，而是让学术型人才以论文，应用性人才以实践成果各证所长。而对于实践成果的评价，从制度设计上要确保科学公平，
8: 既要有学术的评委，也要有行业的评委，实践成果背后也要能够讲得清楚科学问题。第二呢，应用的效果要附上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和用户的证明，利益相关方要进行回避。第三呢，不同的学科也不能一刀切。
5: 专家指出，高校要以产出有价值的实践成果为导向，对研究生培养全链条进行改革，才能培养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
9: 从开始例题到中间的研究过程，到最后的形成成果和成果鉴定，这是一个全链条，要求学生一定要深入一线的从实践中发现真问题。我们老师带着学生去解决这问题，跟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这里面就要求学校、企业甚至是社会来共同助力这个人才的培养。
1: 昨天，南方进入此轮降雨过程最强时段，西南、江南、华南出现较大范围强降雨。
2: 同时，华北、东北依然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
5: 昨天傍晚，北京城区出现短时强降雨，多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气象站，达到60毫米。昨天傍晚，天津迎来一波强降雨天气，市区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阵雨，局地出现暴雨和冰雹。截至当天19点，天津全市平均降雨量5.3毫米，最大降雨量123.9毫米。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地势低洼处出现积水，一些车辆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抢险人员和各类抢险车辆设备，开展积水抽排抢险作业。截至当晚22点30分，城市排涝已基本结束。昨天，浙江省正式入梅，温岭迎来入梅后的首场大雨。温岭处于主雨带北缘，这两天有一次较明显降水过程。16号前后，雨带再次发展北台，温岭又将有持续阴雨天气，累计雨量大。昨天开始，江西进入降水集中期，龙舟水明显。预计13号到17号，暴雨位于赣北南部至赣南，累计雨量全省大部分地区100至230毫米，局部400毫米以上。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六市的大部，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天气影响，铁路部门对6月14号到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带将有所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雨势较强，
2: 其中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金、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10: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 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

0: 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1: 近期针对生产销售所谓特供酒的乱象，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通过全面摸排、深挖彻查，成功打掉多个涉案特供酒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
2: 总台央视记者独家跟踪采访了案件的查办过程。
3: 近年来，直接标注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被严管，但不法分子改头换面，用暗语暗示、擦边包装的新套路诱导消费者。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4: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5: 没错，
4: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5: 点到为止了。
3: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7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的贵州一族酒庄，这里是所谓军台酒的灌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酱香酒必备的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厂区储酒罐内存放着50多吨基酒。
6: 大曲坤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块、2.8块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3: 涉案假酒在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军台、金总一号等假酒超4.7万件，共28万余瓶，还查获了一批假冒知名品牌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根本没有特供酒，其本质就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更潜藏食品安全风险。
7: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1: 总台记者全程独家跟拍了本次特供酒案的全链条查办过程。
2: 更多详细报道，请收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栏目。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8: 昨天，北京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标志着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的建设。修葺一新的神乐署展区和祈年殿、神厨等展区，共同构建起天坛博物馆展示礼乐乐器传统礼制内涵的平台。昨天，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首批名单包括曲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 昨天，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国内段桥梁架设完毕。中蒙第二条跨境铁路从中国甘旗毛都口岸至蒙古国嘎舒苏海图，全长 9.91 公里。项目建成后，每年货运能力可达3000万吨。近日，位于河北承德市的东西营220千伏线路工程开始施工作业。建设团队首次应用大载重的双无人机联运模式进行建筑材料的运输，运输最大载重超过650公斤，上百吨的塔材一天内就能全部运输到山上的作业点。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揭幕，本届电影节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报名影片。本届电影节金爵奖各单元奖项将于20号晚揭晓。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来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
1: 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9: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1: 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波扬当天也表示，目前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版本比之前的更好，但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调整。
9: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1: 在这一方案被特朗普否定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9: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

0: 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
1: 13号，以色列媒体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所谓以色列的安全利益。这些官员指出，从谅解备忘录的框架来看，伊朗只同意在战争正式结束且满足一系列条件之后才开始讨论其核计划。此外，美国此前提出的运走伊朗浓缩铀方案变成了稀释浓缩铀，导弹计划也根本不在协议之内。以色列希望解决的主要问题仍悬而未决。
2: 此前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为此，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相应准备。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安排已经确定。根据官方公布的日程，7月4号到5号，遗体告别仪式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6号到9号将先后在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部分银行服务当天出现技术故障，包括伊朗国民银行、伊朗出口银行、伊朗商业银行等。手机银行、网上银行、自动取款机、刷卡机及部分银行卡服务异常。相关银行表示正调查故障原因并启动修复工作。日本冲绳县警方13号以涉嫌酒后驾驶为由，当场逮捕2名驻冲绳美军士兵。经呼气酒精检测，2名美军士兵体内酒精含量均超法定标准，但2人均否认相关指控。13号，澳大利亚悉尼东部库吉海滩水域，一名35岁的女子在离岸不远的水中游泳时被鲨鱼咬伤，伤势严重。本月6号，西澳大利亚州附近海域也发生鲨鱼袭人事件，一名35岁男子伤重身亡。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近日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同期历史新高，比正常水平高出20多摄氏度，当地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12号在美国堪萨斯城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足球队运输训练装备的车辆遭

0: 包括一些球鞋和足球在内的部分球队装备被偷走。英国媒体称，截至目前，已有两名涉案嫌疑人被捕，失窃的大部分装备已被追回。
1: 在13号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关键超越，率先冲线夺冠。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六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88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二位，张雪机车以190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台湾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那这些地方以及东北等地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天在江南一带气温将会回升4到10度。好，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1到30摄氏度，抚远11到23度，银川18到34度，兰州14到29度，榆林19到31度，咸阳27到38度，西宁11到26度，广元21到29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3到32度，泸州21到32度，宜宾23到33度，昭通16到26度，曲靖16到25度，晋城22到32度，邯郸24到33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1到28度，襄阳22到31度，南昌22到28度，泉州25到27度，漳州24到27度，东海北部东风4到6级，北部湾南风5到6级，南海中西部南风5到6级。
1: 感谢收看新闻三十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山河如画，岁月成诗，乡音绕绿水青山，戏韵传递美天南。一碗双手会家帮，正是花团锦簇时。黄河浪打浪，汤歌唱的震天响，戎腔绕戎城，闽江雾透茉莉香，故乡正把丰年吟唱。
8: 哎呦，哎呦，哎呦，

三秋送爽，熟米迎香，山花烂漫处，九河归海时，万千双手共会锦家帮。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蹦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宋江等人正在绝望的时候，没想到梁山发来人马呀，哎，这才叫及时雨呢。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还得归功于吴用啊。你别看这名不好听，没用，其实有大用。智多星吴用一看宋江领人下山了，就做了打算了。为防范万一，命梁山步军头领

0: 五虎上将率步兵马兵一千偷偷地下了梁山，运动到京城外围，干嘛呀？以防不测呀。探视的蓝旗来回打探，京里一出事儿，关胜、林冲就接着报告了。没想到就在眼皮底下打起来了。五虎上将一齐出动，正好遇上宋江。左有关胜，右有林冲，正中央有董平，有秦明。这些人往前一闯，那官军哪抵挡得住？了不得了，梁山大队人马来了，梁山发兵来了，就败退下去了。五虎上将一鼓作气冲到护城河的河边，不敢贸然进城，因为上边没有这个命令，他们就是负责防范万一，保护宋江的安全，现在达到目的了。进京城那得另等命令啊。再说官军跑回去禀报高俅，高俅本来就是个胆小如鼠之辈，你看平时作威作福行，一遇上硬的他也缩了脖子了。关城，关城，没我的命令不准出城。吊桥高挑，放下千斤闸板，官军上城守卫，也不敢出城。关胜、林冲众人撤离护城河来见宋江，宋江这心才放下，感谢感谢，你们来的真及时，哥哥快点回山吧，哥哥请上马，把马匹都给牵来了。宋江众人上马，长出了一口气，看了看身边的人，唯独不见李逵啊。宋江摇摇脑袋，这个囊事报啊，这样吧，燕青贤弟在，兄弟你多费点心把你留下，你寻找李逵一同上山，我们先行一步，哥哥请便，这儿的事儿您放心交给我了。宋江率领大队人马回奔梁山，咱且不提，单说燕青提心吊胆，燕青怎么找这李逵也找不着，心说这小子跑哪儿去了，莫非死了？不能，就凭他那个勇猛劲儿，没那么简单就死了，竟然抓了俘虏了，哟，这背不住啊。哎，燕青就琢磨他能不能回店房取斧子去了，我去看看。燕青多了个心眼儿，转身回店房，正好走的路上迎面遇上了李逵，真叫燕青猜对了。李逵打了半天觉着不过瘾，想起自己那斧子来了，没有硬手的家伙事儿不行了，他回店房取家伙事儿去了。这李逵擎着一对大斧子，光着个膀子，正往前的跑，正好遇上燕青。哎，燕青你干什么呢？
1: 我找你呢。我爹呀，你真是个爹呀，
0: 我告诉你吧，宋哥哥回了梁山了，把我留下专门等候你，走走走，咱们一块走吧。
1: 哪儿去？
0: 回梁山呢。
1: 你去我不去，
0: 京城就在眼皮底下，你我二人利用这机会闯进京去，杀上八宝金殿，杀了那五道的昏君，咱就占领京城。燕青听完了气笑了，我说哥哥你不是说梦话吧，就你我俩人打下京城笑话一样，不必多事，快跟我走。这李逵说什么也不干，燕青一看他犯了驴脾气了，燕青把脸沉下来了，我说李大哥，我尊重你叫你一声哥哥，要不是尊重你，我骂你一声黑鬼，你要听我的话还则罢了，不听我可翻脸了。
1: 你翻脸能怎么的？
0: 能怎么的，我叫你吃点苦头。这燕青说着往上一根布，抓住李逵一个别的，哗，把李逵摔了个跟头。这套书上讲摔跤，

0: 燕青是头把手，那燕青身子多力变呢。李逵晃晃悠悠刚站起来，燕青又到近前，抓住李逵一个倒杯口的，呱，又摔到地上了。连着两次，李逵老实了，哎呀，别摔了，别摔了，屁股成八瓣了。哎呀，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我听你的不就得了？你看看你这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嘛。走吧，回家吧。行行，回家，回家，回家。为什么把燕青留下陪着李逵呀？他就怕燕青。燕青小白脸的，到时候脸往下一沉，真下得了手啊！别人还有点抹不开，燕青不管这套。所以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闲言少叙，李逵听燕青的，俩人走，不敢走大道啊，怕官兵在后头追呀。他们就走了小岔道，哪儿背在哪儿走。燕青看看这李逵，好，太狼狈了。你那衣服呢？我衣服打仗打花眼了，不知扔到哪儿了。一瞅你，赤胸裸体，成何样子？穿街过市，叫人看着多扎眼呢。还得找地方给你买套衣服。帽子呢？帽子也打丢了，披头散发呀。不行，你先把你这头发拢起来啊！我脱件衣裳，你先将就着穿着。你那衣服又小又瘦，我怎么受得了？那也比光膀子强。等遇上故意铺，替你买套肥大的衣服。这李逵没办法，穿着燕青的小袄，把这头发挽上了，挽个双爪髻，就是挽俩揪，用绳系上了。勉强先凑合吧。李逵呢，把大斧子藏在衣襟的里边，跟着燕青顺小道回梁山。按下他咱不说，翻回头说高俅啊，这高俅负责治安呐，命令军兵赶紧救火。再看李师师的李公馆烧塌架了，门帘整个毁了，损失惨重。这都是小事儿。皇上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搂着李师师要寻欢作乐，没想到突然之间着了火了，外边喊声大作，叫皇上比谁都胆小啊！这高兴劲刷拉就没了，马上领着人钻进地道返回皇宫，非常扫兴。这皇上就下决心了，非查明白这怎么回事，这是。那么高俅呢，这一查点，光踩死挤死的老百姓多达五六百人，受伤者不计其数，官兵死伤将近百人呢。哎呀，整个小御街几乎都着了火了，统计统计那确实可观呢。高俅心说，这梁山还发来兵马了，看来京城危机呀，得手把京城至关重要，马上分兵派将，京城就开始戒严了。高俅感觉到责任重大，马上请示蔡京，跟老太师商量怎么办。这个事儿如实得跟皇上说，不如果皇上见怪，你我都逃不了干系呀。蔡京说，高太尉啊，这么大的事情谁敢隐秘不报啊，咱们如实地起奏吧，恐怕也惊着圣驾了。他们商量着怎么去见皇上，怎么采取御敌之策，咱也先不说，翻回头再说李逵和燕青。他这一转小道，转出多老远去，就被宋江那些马队落下老远了。他们走了两天也没敢上正道，幸亏燕青啊仔细，腰里揣着钱呢，吃饭还不成问题。又找着一个小镇店，跟一户商量，人家找了套衣服，李逵穿上了，宽宽大大，这也不错。帽子李逵不戴，就穿这衣裳嘛，腰里把袋子一系。两个人顺小路回转梁山，快黑了，李逵还挨饿。我兄弟别走了，我有点饿了。 快黑了，李逵还爱饿。我兄弟别走了，我有点饿了，喉咙眼都冒火了，还想喝点酒。燕青也有点乏累了，行行行，反正早点就离梁山近一点，看看这个地方也挺安全。好，咱们进村子再说。哥俩等进了村，往北边一看，坐北朝南有个大院套，院墙高大，门楼也挺高大，看得出来是殷实的人家。你投宿你就得找这户人家，那挺穷的，本来房间就有限，来俩大活人能住得下吗？燕青说就在这儿吧，你等着啊，我去叫门。燕青走上台阶，啪啪啪扣打门环，门开了，里边出来个把门的，看了看，有事啊？哎，请问这位大哥，这是什么村子？四柳村。
1: 哦，
0: 本宅的主人贵姓啊？姓柳啊，我家柳员外就住在这儿。我实在对不起，看见没，我们哥俩是过路的行人，错过了宿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打算借宝宅安息一晚，讨口吃喝，明日登城上路，不白吃不白喝，一定多多的给钱，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二位稍后，我跟我家员外商量商量。这人关上门进去商量去了。待一会儿门开了，除了守门这个人之外，本宅的主人老员外也出来了。这员外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袍，腰束丝带，往脸上一看不算太老，顶多也就是50左右岁，但是眉头紧锁呀，无精打采。看了看燕青，瞅了瞅李逵，哎，二位是借宿的吗？啊，正是正是。哎，好吧，于人方便自己方便呐，出门在外不太容易的，二位请进请进。哎，挺客气，绕到里边在厅堂落座。燕青一看一个山村，这就不错了，摆设什么的也能说得上讲究，屋里也宽大干净。哥俩坐下了，这本宅的主人就打量李逵，这位是啊，这是我的好朋友。我看这位头梳双爪髻，莫非是出家人不成？李逵听完好像没乐了，心说这老人也不算太老，眼花了，我怎么像出家人呢？哦，我这袍子又肥又大，它本来不是我的衣服。哦，对了，我没戴帽子，往俩嘴儿。哎，对了，有的出家人就梳这头，他拿我呀当出家人了，待着太烦闷了，拿他开开心，取取乐子。感情这个浑人李逵呀，有时候也挺诙谐。本宅主人刚说完了，李逵咧着大嘴乐了。行，员外啊，你贵姓？在下姓柳啊。柳员外，你还真有眼力，你真猜对了，我真是个出家之人。我出家在云多山，我老师就是有名的罗真人，我是他的顶门大弟子。哦，柳员外一听不住的点头，你看怎么样，我真猜对了。燕青好悬没乐了，心说员外呀员外，你多倒霉呀，叫一个混蛋把你给唬住了。燕青当着李逵的面不便揭穿，就顺着也点了点头，哪想到这个员外扑通给李逵跪下，哎呦，仙家救命，仙家救命啊。这一哭李逵也傻了，起来起来起来，你说什么？您不是出家之人吗？出家之人就有半仙之体，因此我称您为仙家呀，您得救我的命啊。

0: 这么回事，别哭别哭，我就受不了这个，啥事儿你叫我帮忙？
1: 别提了，家门不幸啊。
0: 燕青也纳闷，老人家不必啼哭，您一字一板的说，如果能帮忙的话，我们哥俩肯定给你帮忙，你看好吗？
1: 我谢谢了谢谢了。哎，这话说起来长了，原来我有个老伴儿，我们夫妻的感情甚好，他一男一女也没给我生啊，为此事我们经常口角，照这样下去不断绝了我们老柳家的香烟了吗？结果我老伴儿啊就记得心里头了，年纪越累就得了病了，一病不起，吃药无效，说实话是前年的冬天一命呜呼，老伴儿死了，我是肝肠寸断，不管怎么说跟了我那么多年了，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一旦离我而去，你说我什么心情，我天天哭啊。后来左邻右舍三亲六故大伙劝我说，你年岁也不算太大，也不能独守空房啊，应当续弦。一开始我没同意，可是去年我心活了，我一想家里没有个主内的不成其家庭啊，我有时候出门在外去讨债，有时候去经商，家里没人管也不行啊，我就同意了，娶了潘家沟的一个寡妇啊，我把她迎过门来，我们结为夫妻。咱这么说不怕您笑话，我们夫妻二人感情甚好，这个人精明强干，我就觉着对不起他，我比他大的年纪不小啊，只好拿金银财宝前来补充，但贱内还是比较贤惠的。你说我们俩感情就这么好，突然就在去年深秋他得了一种邪病，哎呀，一封上来是六亲不认呢，又摔盆又摔碗，见着我是连抓再咬，十分吓人呢。他中了邪病了，我们请和尚请道士到这驱邪捉妖，全不见功效，不但见内病不见好，而且愈发严重了，见谁往死了打谁，吓得我们不敢贴边啊，那和尚老道也不敢靠近。哎，谁要到了屋门口，他呀抄起屋里的家什往死了打你，谁要敢进他的门，他就抡菜刀。你说这谁不害怕？我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的房门紧锁，把贱内锁到房中啊，好几个月了他也不出来。哎，你说仇人不仇人呢？二位啊，既然你们有一位仙人无论如何的帮着我驱邪呀，要能成全我们夫妻，我终生不忘大恩呢，救命啊。哎，燕青李逵都听清楚了，燕青心说得的是邪病，这种病啊我常见，有的人就中邪了，不知道他中的是什么邪，按理说不会治。这李逵今儿个来了高兴的劲儿了，心说要唬人呢咱就唬到底。李逵把大嘴一咧，好办好办，他中了邪了，叫恶鬼上身呢。 对对，他是个恶鬼，
0: 怎么办吧，我看你这老头倒也忠厚，给你帮个忙也不算个啥，但是你得答应我点条件。
1: 您说什么条件？
0: 我还没吃饭呢，杀一口猪，宰一头羊，炖点乱乱乎乎的，香喷喷的，

0: 吃饱了好捉妖，斗这魔头。
1: 行行行，有的是有的是啊，一定照办。您还有什么要求？
0: 有酒吗？
1: 哎呀，好酒无数，
0: 给我拿个十坛子八坛子，我要一醉方休，这叫酒助英雄胆。
1: 有有有有有，您还用什么？朱砂、狗血等？
0: 啊，不，我降妖捉怪没有那么些说道，有酒有肉足矣，快些准备。
1: 哎，二位是不是先休息休息，请到这边来。
0: 哎，这老头啊还真就不错呀，为了求人什么条件都答应。收拾一间干净的房间，让李逵燕青在这歇着，外边有人下厨房去准备去了。这燕青啊一看屋里没人，冲着李逵一笑，黑哥，你耍什么呢？你会捉妖吗？
2: 嘿，拿他妈来的妖啊，
0: 即使有妖魔鬼怪也怕恶人，我就是他娘的恶人，我神鬼不惧，吃饱了再说吧。哥俩真累了，倒头便睡，这一觉睡得还真香。等起来之后，那员外领着人来了，
1: 二位休息好了。
0: 行了，我十分干渴，茶水早给您泡好了，您喝吧。李逵咕咚咕咚喝了三大壶，燕青也喝了一点，擦了擦嘴。时间不大，猪肉羊肉摆上来了，李逵提鼻子一闻，真香啊。哎，来吧兄弟，咱们痛造他一顿。这李逵是不拘小节，这路吃胡吃海摔，时间不大，吃的盘干碗净。老员外在旁边抄着手看着，心说这是人吗？吃多少东西，这家赶上大牲口了。等吃完了残席撤下，又给泡了壶好茶，天已经黑起来了。老员外这才问仙人，你何时捉妖？李逵自吹自擂，说他呀能够降妖驱邪，又要酒又要肉。等海造了一顿之后，把嘴巴子一擦，问燕青，兄弟你吃了没有？
2: 我吃过了。
0: 吃过了咱没事了，来呀，收拾收拾，我要睡觉了。哎呀，
1: 老员外一听，怎么睡觉啊？那大事谁办呢？
0: 这才问法官，那降妖的事儿什么时候下手？
2: 哎，对了，我忘了。这样吧，你先领着我转一圈，告诉我妖在何处，经常在什么地方出现。
1: 哎，是，法官请。这位也跟着请。
0: 老员外战战兢兢，带了两个仆人，领着李逵和燕青转过前院到二道院。老员外到这儿就止步了，用手一指，
1: 法官，你看见没，这三间房是原来我住的这儿，我跟我续弦的老伴儿就同居一室，后来他得了邪病了，见什么人就打，见什么人就骂，吓得谁也不敢靠近了，我就搬到前院去了。你要问这妖魔鬼怪在哪儿出现，可能就在这个院。
2: 看明白了，
0: 你那个啥续弦的老伴儿在哪儿呢？
1: 在屋里呢。
2: 啊，行了，法官我心里有数了，回去休息，到了晚上你们该睡觉睡觉，该干什么干什么，谁也甭插手，看我怎样降妖驱邪。
1: 是，
0: 燕青也看了一下，坐到心里有数，回到前院，
2: 进了他俩的房间，李逵是倒头便睡。就这位啊，吃得饱睡得着，时间不大，是鼾声如雷。燕青能跟他一样吗？燕青睡不着，让他吵得心烦，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后来也朦朦胧胧的打了个盹儿。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柳员外来了，
1: 法官醒醒，法官醒醒。
2: 好睡好睡呀、天亮了吗？天亮什么呢？现在天黑了，到了掌灯时分，一会儿恐怕就要闹妖怪了，请法官降妖。
3: 对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呐、对不对呢？我吃了你的饭，我得给你办点啥。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其实燕青不叫叫也起来了，两个人洗了把脸，茶水闷上，李逵在这喝着水，告诉员外，你别咧着嘴皱着眉，用不着啊，只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我伸手就成，这叫手到病除，明天你家是平安无事啊。啊，还是那句话，该睡觉你睡觉，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全都甭管了。
1: 哎，是是，我就在门房待着，法官有何吩咐喊一声，我是随叫随到。
3: 行了行了行行了，看我们哥俩的喽。
2: 员外手下人全撤出去，屋里就剩下李逵和燕青。李逵乐了，嘿，我兄弟有意思啊，看这山沟沟里的人呢，太蠢了，你信吗？哪里有妖魔鬼怪？燕青也一乐，我不信，是不是？咱哥俩想到一处去了。你别看我打呼噜睡觉了，我脑子里的可没闲着。我这么想着，肯定没有什么妖魔鬼怪，一定是这个女人犯了什么邪病。不然的话，此中就有套头，你说呢？燕青点点头，大哥，你分析的一点不假，我也动了脑筋了，哪里有什么妖魔鬼怪呀、都是自己自寻烦恼，不然的话就是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呢？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兄弟，你得给我帮帮忙，我笨手笨脚的，要气力使不完，可这细活我就欠火候。兄弟，你呢轻手轻脚，轻功又非常好，你先到后院探探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回来告诉我，哎，我去降妖除邪，出苦的力的事儿是我的，咱哥俩分分工，你看怎么样？燕青一看这李逵呀、并不是粗到底的人，有时候粗心，有时候还细心，你看今儿个料事周全呢、还会分工呢。好嘞，燕青说，这样你在屋闲着别动，我到后院溜达溜达，先摸摸底细，我多等叫你，你再上手。
3: 我正是这个意思。
2: 李逵把两柄大斧子放到床头，然后他摘歪着身子又躺下了。燕青跟他说，你别睡啊，你听我的信儿。
3: 我能睡吗？我睡足了，我就等你的信儿。
2: 按下李逵不说，单说浪子燕青稳了稳兵器，周身上下收拾收拾，轻轻开门到了院里，一看呢，天早就黑下来，内外全都没掌灯，这院里这个黑劲儿就甭提了，笼笼目光能看着模模糊糊的。那燕青夜行的功夫也有两下子，高抬腿轻落足，轻如狸猫相似，转过前院就到了二道院，找一个背景的地方往那一蹲，笼目光
3: 盯着那三间房。

0: 坐北向南三间正房。待了一会儿，什么动静也没有。又待了一会儿，还没动静。燕青心里起急呀、啊，这不到房里头看看，光在这瞎等不是那么回事儿。不如我点破窗棂纸窥视一番。想到这，燕青刚要动狠，突然就发现一条黑影在眼前一晃。那黑影啊，是从西墙上跳下来的。呀，来了！燕青就没敢动，眼睛盯着这黑影。就见这黑影手里头好像还拎着一个包，包里的是什么不清楚。就见此人东张西望，然后蹑足潜踪来到门这儿，用手一摸这门，虽然没有什么声音，好像打了暗号了。紧跟着门滋呀一声轻轻的开了，这条黑影一闪身进了屋，门又关上了。燕青心说，哪里有妖魔鬼怪、啊、这人是干什么的？肯定他就是作怪之人呐、啊！忍着我先别动。他依然在原地没动，时间不大，就见里边灯光点着了，窗户纸印出灯光来了啊，还带点灯的。听听没动静，燕青仗着胆子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窗棂之下，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里看着。这回看清楚了，而屋里挺宽大，对着窗户是一铺炕，炕上被褥铺的挺整齐，还挂着帐子，有一面帐子放起来了，一面帐子拿钩勾着。在这窗台的里边是一张八仙桌，对面两把椅子，这灯就在八仙桌上。屋里柜子什么都有，因为这老员外家比较富裕。他仔细一看，有一男一女俩人正好对坐。先说这女的，这女子能有30岁挂零，呵，收拾的挺干净，描眉打鬓是擦粉带花，穿着葱心绿的小袄，外头披着衣服，戴着手镯耳坠子，在灯光下一看也有3-2分姿色。再往他对面观看，有一男人，这男人也30岁挂零，长得宽脑门大下巴，挖口脸儿，一对小圆眼珠，稍微有点断梁胡须，长得细皮嫩肉的，可也不难看。但这个人穿着一套夜行衣，把包头摘下来搭到椅子背上，周身上下一身轻，是寸牌骨头钮。这桌子上的还放着一把扑刀，两个人叽叽叉叉正在这闲谈。燕青就明白了，哪里有妖魔鬼怪、啊、一看就清楚了。哦，这老员外什么不是啊，被蒙在鼓里，这肯定是奸夫淫妇晚间幽会啊。听听他们说什么。就听这女人说，呀，你来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你呀、啊、今儿晚上最好是快走。为啥？我听说前院来人了。来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不清楚，我就听他们吵吵喊喊，还跑到这院来看了看。我隔着门缝看得清清的，有一个年轻的小伙，还有个挺大黑脑袋的黑鬼，长得5大3粗的，他们指手画脚说什么要降妖捉怪，这不就是冲着咱来的吗？哎，我说对咱可不利啊，你最好吃完了就走，等平息之后再见面也不迟。我说美人啊，拿他们还当别人菜吗？咱们对付了多少这种事了，什么高僧高道啊，降妖啊驱怪， 去他娘的，不都叫我摆平了吗？死的死，伤的伤，这两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依然如故，你就把那心放下，咱该玩玩，该乐乐，你看好吗？然后再对付他们。怎么我眼皮有点跳？我觉着今天晚上不吉利呀、啊，我站不稳，立不安的。最好你先回避回避。不不不不，说什么我今儿不走，我等着他的，我看怎么相交捉怪。哎，来来，喝喝。闹了半天，这家拎那包是带点吃喝，什么烧鸡扒鸭子、冰盘，还有几两酒，还带来点小菜。两个人在这对饮，开始一边坐一个，后来越离越近，这女人就坐在这男人的怀里头了。哎呀，燕青就不往下看了，难堪呐，没法下眼睛。就听他们说，男的先说话了：“美人啊，时间不早，休息了吧。另外我跟你说，我把地方都找好了，过两天我就把你接走。在这受拘束，这是何苦的呢？哎呀，你这个人就是着急呀、啊！你想，咱们逃门在外，不得有吃有喝吗？这老东西把他那点钱藏到哪儿了，我不清楚。多咱骗出他的实话，把金银财宝骗到手，咱再走也不迟。哎呀，我都等了多长时间了，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要把老东西一宰一翻吧，不就翻出来了？哎，这是后话，以后再说吧。灯吹灭了，燕青心说：奸夫淫妇，老员外啊，你惨透了，这就是你续弦的毛病。你也没查查这个女人的根底啊，闹了半天她背着你做些不才之事，你又是什么妖又是邪的，满嘴胡说八道。哎，好嘞。燕青心说，我要进去动手也不费吹灰之力，可这种事儿不值得我动手。李逵满应满许的，还得交给李逵。燕青一转身回到前院，推门进屋一看，合着李逵口水流多长，正在这睡呢。嘿嘿，起来起来、天亮了。什么天亮？你就惦记天亮。咱俩不是分着工了吗？我到后院把底全摸清了。
1: 是啊，我想起来了，摸怎么清了？
0: 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
1: 真的？
0: 李逵眼睛顿时就瞪圆了，睡意皆消，伸手把大斧子抄起来了。那没你的事儿了，接下来是我的。我说你把这事儿可办干净利索啊，千万别胡来。你放心吧，我吃人家饭了，我肯定得给人家帮忙办事儿啊。你看我的。这李逵拎着大斧子，大步流星就奔了后院了。他又犯了这个粗劲儿了，也不隐晦，到门这嘡就这一脚把门就给蹬开了，迈步就进了屋。到了屋里之后，把火扇子掏出来就点着灯了。燕青在外头给他熏风，燕青心说，看着没，这疯鬼又要耍疯，我得劝着他点，别让他做得过分。就在这时，李逵借着灯光往炕上一看，哎哈哈，好啊，狗男女啊！他上来照这男人就一斧子，这男人还真有两下子，那扑刀此刻顺到炕边上去了，闪身抄扑刀奔李逵便砍。他怎么能是李逵的对手？叫李逵左手的斧子一碰，去你娘的，拍了个肉，把扑刀给崩飞了。朕的这小子是膀臂发麻呀。李逵反手正斧子就一下正砍在这家腿上，咔嚓，这一斧子把腿给卸掉了、血流如注。这小子当时
1: 躺在炕根底

0: 淫妇啊，嗯，我全明白了。你说你嫁到这一家，老员外对你哪点不好？好吃好喝好招待，哎，你做下这种不才之事，勾结奸夫，装神弄鬼，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啊！噗，衣服的脑袋也给剁下来了。此刻燕青就赶到屋来了，你别不，嗨嗨，这事情就发生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燕青想到这也晚了一步。哎呀呀呀呀，黑鬼呀、啊，你干嘛操之过急呀、啊？你把他们逮住，交给员外不就得了吗？你怎么下了家伙？
1: 等不及了，太气人了，这组人可杀不可留。就送哪儿去也难免一死，干脆我给解决了就得了。
0: 这李逵说的是杀的兴起呀、啊，康康康，照这男的又剁了好几斧子，最后把两颗脑袋的发髻拴在一块儿。他到了院里了，
1: 老员外，降妖捉怪的事儿完事儿了，快出来，快来人了。
0: 他这一咋呼不要紧，这员外在前院听见了，
2: 法官来了来了，
3: 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0: 他自己不敢去，带了几个伙计，点着灯笼，掐着棒子，仗着胆儿来到二道院，一看是法官站在他们家房门那正喊。法官有何吩咐？
1: 别吩咐了，你进来瞅瞅这是什么。
0: 等老员外仗着胆子到了房门这，提鼻子一闻，怎么血腥子味儿？李逵把两颗脑袋往前一递，
1: 你看看这是啥？哎，
3: 啊，我的妈！
0: 老员外不看则可，一看吓得扑通摔了个腚墩儿。哎呀，
2: 吓杀人也，吓杀人也！这是谁的脑袋？
1: 看，看了半天还没看出是谁的，你再仔细看看。
0: 人多仗胆儿，老员外战战兢兢揉揉眼睛仔细一看，
2: 这男的我不认得，这女的就是我许仙的夫人，怎么叫你杀了？
1: 嘿，还说呢，没出息的货，你进屋再看看。
0: 李逵架着员外等进了屋一看，这员外也不傻，全明白了，奸夫淫妇啊，哪来的妖魔鬼怪啊？就是他装神弄鬼啊！哎，这是可杀而不可留啊！但是人命关天，死在家里，这官府不答应咋办呢？哎，转回身，他给李逵和燕青跪下了：“
2: 二位啊，两条人命我担待不起，二位给我出个主意，怎么办吧？”
0: 燕青惊喜，燕青说：“员外，这么办吧。”家丑不可外扬，对不对？好在你这个地方也毕竟，尤其在山沟沟里头，与外界隔绝，最好你叫你手下人守口如瓶，这事儿不要张扬，挖个坑把他们一埋就算了，你看怎么样？
2: 哎呀，只好如此了，我多谢二位鼎力相助啊。
0: 哎，老员外按着燕青所说料理后事，那么以后有没有哭主，打不打官司，与咱们本书没什么关系，咱不必细说了。李逵办完这个事儿之后，书籍已毕，天光已亮，跟燕青起身。这老员外后头怎么哭怎么喊咱不管了，这两个人甩开大叉回梁山，一边走着李逵一边乐。
1: 哎，有意思有意思啊，那两句话叫怎么说的来着？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对呢？哎，
0: 你看看咱们这一路之上所见所闻，净他娘的是怪事儿啊。燕青点头，不过这件事儿也不多见呐，啊，你不必张扬，往后做事千万细心，别动不动瞪眼就杀人，人命关天，这是闹着玩的吗？
1: 这种话早就应该死，留着他做甚呢？

哎，离咱梁山还有多远？燕青看了看，嗯，这恐怕离着家不太远了。咱哥俩加点劲儿，今夜晚间就能回到忠义堂。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2: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0: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8: 小霍，研究什么呢？研究的这么认真？
9: 我这不是准备休假了吗？研究研究去哪玩儿？
8: 那研究好了吗？
9: 最近啊，我看到了一条讨论，说国内适合7日深度游的城市，我觉得挺好
8: 啊。
9: 一个地方玩7天，我可以把这个地方玩透了，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感受自然景观，还能不赶场，沉浸体验。
8: 哎呦，那我觉得你不用休假。
9: 怎么呢？
8: 咱北京足够你玩7天的了。
9: 拉倒吧，我在北京都生活30多年了，我还玩7天呀？我
8: 就是想换个地方调整一下心情呗。
9: 我这不是准备调整好心情以便更好的迎接工作吗？
8: 哎呀，那你明天赶紧出发呀，赶紧调整好，赶紧回来工作。
9: 哎呀，我还没出去呢你就想让我赶紧回来工作。我这不是主要还在研究呢吗？
8: 不是，一个地方可以玩7天，我有推荐呀。
9: 哪儿啊？
8: 西安呐。
9: 怎么呢？
8: 13朝古都，还有兵马俑、华清池、陕西历史博物馆、古城墙，还可以骑骑行，大唐不夜城还可以逛一逛，当然了，还可以去看一看《长恨歌》和啾啾大秦的演出，简直太震撼。
9: 嘿，你这还挺了解，你这跟谁学的呀？
8: 苗阜和马凯强啊，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可了解了呢。
10: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呐，今天晚上呢，走上台来哪里见观众朋友们听我言，先向大家来祝愿，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喜欢。
11: 唱起来了。
12: 哎呦，谢谢大伙儿。
11: 您这豫剧唱的真不错。
12: 哎，我这豫剧唱，
11: 要说这豫剧
12: 什么烂的，我唱的是豫剧。
11: 您唱的是？
12: 我这是咱们西安当地的剧种，叫秦腔。
11: 哦，秦腔。
12: 哎，
11: 我听得少点。
12: 咱们秦腔啊，可谓是百戏之祖。
11: 没错，
12: 梆子戏的鼻祖。
11: 哎，
12: 历史啊都能追溯到秦朝，
11: 是比京剧早多了。
12: 哎，比京剧早多了。外地人啊对秦腔有一个误解。
11: 什么误解呢？
12: 说这秦腔啊吼出来的。
11: 哦，
12: 不是唱出来的。
11: 那应该是，
12: 其实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您拿这个京剧来说吧，唱什么 E 调
11: 啊
12: ，F 调，升 E 降 E， 升 F 降 F， 这嗓门10道好到好到头顶到天了
11: 啊。
12: 唱个 G 调， 秦腔啊，既调起步，
11: 嗯，
12: 他们那儿最高，咱们这儿才起步。
11: 哎呦，
12: 所以听着费劲，
11: 就是他们那儿最高到那儿。
12: 哎，对了，
11: 咱这才起了步了。
12: 哎，嗓门必须得好。
11: 哎呦，平地起雷呀！
12: 而且秦腔啊，我特别喜欢。
11: 哎，
12: 在家之后来学说相声之后啊，喜欢这个滑稽幽默、风趣诙谐。
11: 哎呀，
12: 所以我对这个秦腔的丑行情有独钟。
11: 这你有条件呀、
12: 啊？有什么条件、
11: 啊？丑行啊！
12: 哎。您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讨厌呢？
11: 不是，我看你长得这话
12: 说，我长这模样挺俊的，我
11: 哎，长得风趣，哎，
12: 啊，
11: 长得风趣呀、啊，您长得跟老夫子里的大番薯似的，哎，
12: 您这人说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您老拿我跟卡通比什么呀？
11: 哎，就是这意思吧，
12: 就说咱喜欢，
11: 喜欢丑，
12: 哎，尤其丑行啊，有个这么一段唱啊，我特别喜欢，
11: 哎，怎么喜欢了？
12: 旋律优美，韵调好听，
11: 嗯，
12: 而且呢，他哎呦，这个唱词啊，
11: 哦，
12: 合情合理，都没办法抬杠。
11: 那是没遇到我，各位啊，我除了说相声啊，平时我爱写点那个文艺评论的文章。
12: 哦，您对这方面比较专业。
11: 您要找找我
12: 啊，
11: 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以后你这就更好了。不可能有那么完美的 perfect 的，哪有那个？
12: 您能抬杠，
11: 绝对没有那么完美的。哎，
12: 那行，
11: 哎，
12: 那您既然能抬杠，当着各位的面，我学唱一段丑角，让苗老师给帮着抬抬杠，怎么样，各位？里个里个里个浪，带里个里个浪，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11: 这就不对了。
12: 哎，哪不对了？
11: 这不废话吗？出门来只觉得脊背朝后。
12: 嗯，对，
11: 这谁也抬不了杠。
12: 您这不明白，您这喊、啊、你蛤蟆跳井，
11: 我这是
12: 不懂。
11: 跳标还多的，
12: 人家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11: 什么依据呢？
12: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1: 哦，
12: 走一步推一步，我全当磨走。
11: 还是
12: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
11: 嗯，
12: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11: 哎，还真是一句杠抬不出来。
12: 对，听着还有意思。
11: 哎，听着有点意思。
12: 哎，这叫秦腔大实话。当然了，
11: 嗯，
12: 我喜欢秦腔丑行啊，我也喜欢别的行当。
11: 还有什么行当？
12: 还有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当，叫老生。
11: 老生，老生都有。哎、
12: 观众
11: 生嘛。
12: 哎，对了，观众有听京剧的都知道，京剧讲究马台扬戏。
11: 哎，对了，
12: 哎，按人物特点，按人的唱腔氛围的派别。
11: 没错了。
12: 秦腔不一样。
11: 秦腔怎么着？
12: 秦腔讲究一个叫衰派老生。
11: 什么派？
12: 哎，不明白了。
11: 哎，什么派？
12: 衰派。
11: 啊，
12: 就形容啊，这老头啊，人到暮年，犹如衰颓败草一般，哎，特别惨。
11: 哎呦，这个好
12: 啊，这您知道
11: 衰派？
12: 哎，对，
11: 形容啊，您看这琢磨着衰派就老了吗？
12: 哎、对，
11: 特容易摔着，这就是这个状态。

0: 快就摔倒了
1: 啊！摔吧，
0: 摔人家是摔腿拜草那个摔。
1: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哎，一唱也好听，
1: 好听。
0: 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刘玉忠先生为代表，
1: 嗯，
0: 被京剧大师马连良盛赞为摔派老生一绝呀、啊。
1: 哟，
0: 今天没别的，当着各位的面，我给您学学这个刘玉忠。五彩仙冠太懵懂。
1: 哎呀，
0: 爹嫌人群还不行，娘们苍苍到老京，君子不嫌俺防备生，到处找寻吴宗英，莫非他都火回韩城，叫声天佑将夫等我不平安、
1: 唱好好的什么动静这是？
0: 那可能唱这戏的时候那道边拴头驴。
1: 下乡演出去了，
0: 这一张嘴学不了俩音儿啊！
1: 您别说，长得不怎么样吧，啊、唱的还真不错。
0: 您老提我这模儿，我这模儿挺可爱的。哎、
1: 我就是老害怕您摔着，还
0: 是真不错。您别担心，
1: 摔派老
0: 有点意思吧？
1: 还会唱别的吗？
0: 哎，要说我最喜欢的
1: 啊，
0: 也是全国朋友们最了解的
1: 什么？
0: 秦腔的花脸，
1: 花脸
0: 净行，
1: 净行。
0: 哎呀，秦腔这花脸呀、啊，唱起来费劲极了，
1: 还费劲。
0: 哎，当着各位的面，我给你展示一段秦腔花脸，怎样，各位？啊，来一个传统的老戏，叫《铡美案》。
1: 哦，《铡美案》。
0: 哎，当间有这么一折，叫三对面。
1: 哦，
0: 包公从后台到前场起欢音尖板，头一句唱词叫王朝传来马汉饼、
1: 啊、
0: 您听是这边不是、
1: 啊、我听听啊、嗯、
0: 这就哈唱的棒极了、
1: 嗯、哎呦呵呵呵留神别再说、啊、你这也是摔派吧，
0: 摔派，这是摔派花脸，那得拉匀是吧，得这是
1: 嗯嗯嗯嗯

0: 浪的浪当唱，
1: 这回该唱了。
0: 浪的浪唱，浪唱，浪的浪的浪的浪的浪唱，浪当浪的浪当唱。
1: 我说你唱不唱？你唱不唱？
0: 不是，这酝酿嘛，大伙儿也喜欢看这个。
1: 酝酿三圈了，
0: 你别老着急，你们这着什么
1: 拉磨呢？我说刚才有那动静，
0: 我是个驴呀，是怎么着？这拉什么磨呀？听着，王朝传来马汉饼啊！
2: 王朝人，
1: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气调不好唱啊！
2: 传来马汉饼，
1: 哎呦，真不错。
0: 怎么样？
1: 好
0: 啊，好听吗？
1: 好听啊，太棒了！缓缓劲儿，缓缓劲儿，缓缓劲
0: 儿，爱听吗？
1: 爱听，爱听。
0: 还想听吗？
1: 还想听，
0: 就会一句，多了就回不去了。
1: 什么叫就会一句唱？多好听啊！您别说啊，好听归好听，这段我们在陕西还能听得着。
0: 啊，是
1: 你这么爱听，你有没有那研究的那我们平时听不着的？你得多。来这么多观众啊！上来人家导演组还把瓜子撤了，
0: 不是他，你说这个就当然会的多了，人家他们也不想听呢。既然您各位想听，今天啊我也不藏着掖着的，我告诉您，您来这趟好戏连连探，您卡来着了啊！我唱一段，您听都没听说过，哎呦，杨老师您连大门都没摸着过，哎呦，我告诉你，打秦朝就有这段
1: 老戏呀，
0: 呵，这哈是唱戏的都不知道有这段。我唱这出让你们好好开开眼，听好了。
1: 哎，我听听。
0: 花脸啊，
1: 哎，花脸。
0: 亲爱的，慢慢飞，好像墙边带刺的玫瑰，穿过了丛林去看那小溪水。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
1: 啊。你这是传统名歌。
0: 哎，我这纯属捣乱。
1: 别说了。
3: 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怎么样，想不想去？
7: 想去，但是我查了一下，最近啊这个陕西有点火，这部电视剧主角好多人都去陕西玩，
6: 是
7: 人太多了，我想去个人稍微少一点的，我去着方便点的。
6: 那咱们就去济南，离北京还近。
7: 济南？那是不是也太近了？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6: 嗨，你快去快回嘛，更好的投入工作嘛。
7: 你别老提工作，我这人还没出息呢，天天就让我回来工作。
6: 我主要是觉得济南好。
7: 那济南好在哪儿呢？
6: 你看啊，有五龙潭、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还有山东省博物馆、泉城广场、曲水亭街、黑虎泉、芙蓉街、济南市动物园。另外啊，还有你特别喜欢的，还有好多好吃的馆子。
7: 是，但是济南我这是去过呀。
6: 那我不是白介绍了吗？
7: 不白介绍，我去过不代表我们的听众他都去过呀。咱们请孙宗可和刘伟给大家介绍介绍大美济南。
8: 济南玩呢，在这玩呢。对，济南
9: 你在这里啊，比比划划，五五喳喳的
8: 啊，我在这儿
9: 走河马了。
8: 走河马的是什么呢？
9: 问你干什么嘞？
8: 我在这旅游呢，刚去完泰山，还看了黄河。哦，曲阜我也转了。
9: 刚到咱济南来玩。
8: 刚到济南。
9: 太好了。
8: 哎呦，手机还没电了。那个老师，我问一下你啊，就是咱现在几点了呢？
9: 现在应该是大概去，我也没带表。你这刚到济南。
8: 啊，就是我想问问你大爷，就是
10: 大爷啊，
9: 大爷，你看咱俩这个面相，谁像大爷？
8: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0: 济南没这么称呼人家的。
8: 我叫错了，那个大哥，大哥。
9: 济南也不叫大哥，
8: 我也不叫大哥呢。
9: 就光这个哥字，这里边就有学问。
8: 这有什么学问呀？
9: 城里的和城外的发音它不一样。
8: 那济南城里的怎么叫啊？
9: 咱济南城里的啊，叫围子里的。
8: 啊，叫围子里。
9: 说话发音比较含蓄。
8: 那他怎么说？
9: 叫哥哥。
8: 哦，往下去。
9: 对了、
8: 啊、那城外的呢？
9: 城外的人说话比较豪放啊，声音往上走，叫哥哥。
8: 叫哥哥。
9: 对，
8: 这可太有意思了，
9: 是吧？
8: 那要是城里的和城外的见了面，他们怎么打招呼呀？
9: 比方说啊，我是城里的啊，你是城外的。
8: 哦，我是城外的。
9: 俩人见过几次面，不知道对方具体年龄，
8: 对，
9: 都想管对方叫哥。
8: 那还得谦虚谦虚。
9: 那一打招呼可热闹了。
8: 那怎么说呀？
9: 耶，这不俺哥哥吗？
8: 对，你是哥哥。
9: 你是哥哥。
8: 哎，你是哥哥。
9: 你是哥哥。
8: 哥哥。我跟你说啊，我对山东，我现在我也有个重新的认识，
9: 是吗？
8: 尤其在你身上啊，我刚才看到的景点都在你身上有体现。您抬头，
9: 我
8: 抬头，您的脸上最高的这个部位，
9: 哦，我这鼻子，
8: 哎，我们山东的一个特征，
9: 哪里？
8: 泰山，高高的尖尖的，
9: 我这个鼻子是泰山，
8: 泰山。
9: 那要这么说、啊、你脸上最高的这个部位，
8: 我这鼻子，
9: 咱济南的一个地标
8: 啊，这是哪儿？
9: 千佛山。
8: 我这鼻子是千佛山。
9: 对了，
8: 你那鼻子是泰山。
9: 哎，
8: 那么说你那鼻子比我鼻子大呀？
9: 鼻子大它有福啊。
8: 想的什么呀，曲曲弯弯啊、哎、你这心眼儿啊，急得拐弯的啊。咱们山东的一个特征
9: 哪里啊？
8: 黄河。
9: 黄河呢？
8: 九曲十八弯嘛。
9: 哦，就你这个直来直去的这个脾气
8: 啊，我这是
9: 咱济南的一个地标。
8: 哪儿？
9: 肇庆河直通渤海湾。
8: 您这啊，您抬头张嘴啊，张嘴，您看这窟窿了吗？啊，这是我刚才在曲阜看到的一个名人。
9: 谁呀、啊？
8: 孔子。
9: 那要这么说啊，那您张嘴，
8: 我张嘴，
9: 你呲牙。

0: 咱济南的一个名人。
1: 我这是
0: 鲍叔牙。我这鲍叔牙呀，这是。
1: 你
0: 一侧头
1: 啊，怎么
0: 后边的头发
1: 啊？
0: 咱济南的一个名人。
1: 我这是
0: 达顺。你出门不带钱
1: 啊？我
0: 你贫穷
1: 啊？
0: 你抓把头糊到嘴上。
1: 那我这是
0: 李清照。
1: 嗨，
0: 我男的我女的呀？你怎么说这个急脾气
1: 啊？
0: 你怎么还有点辛弃疾呢？你看。
1: 我说了一个名人，你给我给了五个名人。
0: 咱济南的名人多呀。
1: 不是，看出来您对这个济南是真了解。
0: 当然了解了。
1: 哎，这么着吧，您我手机也没电了
0: 啊，
1: 就你给我说一说，我到了济南我先去哪儿玩好呢？
0: 你刚到济南
1: 啊？对呀、啊、
0: 想找玩的地方，
1: 你给我推荐推荐。
0: 你得先蹬鼻子。
1: 蹬鼻子上脸啊？
0: 蹬鼻子上脸干嘛？刚才不说了吗？
1: 啊，
0: 你这个鼻子
1: 啊，我这鼻
0: 是千佛山呀、啊。
1: 您那意思先让我去千佛山？
0: 对喽，
1: 我知道啊，我在书里看过
0: 啊，
1: 清代的孔尚任写过千佛山的名句呀、
0: 他怎么说的？
1: 无限楼台遮不断，夕阳影外牧牛还，多美呀、啊、
0: 太好了。
1: 是啊，
0: 嘛意思啊、
1: 不是你不明白啊？这个
0: 不是，我回去我得查查字典。你说的他不通俗啊？
1: 不通俗的没有，
0: 我有啊。
1: 不是你有啊？
0: 张嘴就能来啊。你刚才这个写千佛山的是写的什么时候的经歌？
1: 夕阳下的千佛山。
0: 我给你做首诗
1: 啊，
0: 咱说说这个佛山夜景。
1: 哦，佛山夜景也很美吗？
0: 晚上的千佛山。
1: 哦，这我还真没查到过。
0: 夜里十二点以后。
1: 哦，
0: 你看这个千佛山
1: 啊，这千佛山
0: 独特的视角
1: 夜景。
0: 说
1: 啊，
0: 远看佛山黑乎乎，上头细嘞，底下粗、
1: 啊、这倒也很形象。
0: 就找一日倒过来、
1: 啊、怎么样？
0: 底下细嘞，上面粗。
1: 您这大白话啊，
0: 张嘴就来呀、啊、
1: 您这样都不用做事，你直接给我说说千佛山有什么好的，我就知道了。
0: 千佛山现在太好玩
1: 了啊。对，你跟我说说吧。
0: 山顶上
1: 啊
0: 有很多的游船，坐着船过千佛山，多塞啊。
1: 不是，
0: 关键是当年乾隆皇帝在千佛山碰见的夏雨荷呀。有意思是什么？
1: 不是，
0: 千佛山的蛤蟆不叫，
1: 那就是大明湖。大明湖的蛤蟆不叫，我在书上看到过呀。
0: 千佛山再美
1: 啊，
0: 它能美个咱大明湖吗？
1: 你说这话我就明白了，
0: 对对，
1: 你是想给我推荐大明湖？
0: 对了，
1: 我知道啊。
0: 你知道
1: 啊？知道
0: 啊。
1: 清代的刘凤告有一个千古的绝对，
0: 说什么？
1: 就说大明湖啊。
0: 啊，
1: 说四面荷花三面柳、
0: 嗯、
1: 一城山色半城湖。
0: 哎呦，
1: 说到这儿
0: 真好，
1: 太美了。
0: 我意思
1: 我用不明白呀、
0: 啊、不通俗啊。
1: 不是通俗的没有，我查了。
0: 我有啊。说
1: 啊，
0: 大明湖，
1: 大明湖，
0: 明湖大，大明湖里有河吗？一戳一蹦大，
1: 一戳一蹦，
0: 再戳还蹦大，
1: 那老戳
0: 老戳老蹦大。
1: 我们不听你这打油诗
0: 啊，
1: 你就直接给我说大明湖从哪儿开始玩？
0: 大明湖啊，
1: 啊，在哪儿好？
0: 风景还是其次。
1: 哦，还有什么呀？
0: 关键是大明湖的水太甜了。
1: 大明湖的水能喝呀？
0: 济南人都喝过呀。
1: 哦，是啊，
0: 大明湖流三股水吗？
1: 啊，
0: 当年乾隆皇帝御笔亲封天下第一泉啊。
1: 对对对，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
0: 啊，
1: 天下第一泉
0: 啊，
1: 大明湖，你觉得这通顺吗？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什么巧了吗？
0: 啊，
1: 你说的是趵突泉呀。
0: 大明湖玩完了，坐着船就奔趵突泉了。
1: 不是不是，我趵突泉我知道，元代的赵孟俯写过。
0: 他说吗？
1: 他说落水发源天下无，平地涌出白玉湖。
0: 真好啊！
1: 是啊，
0: 那意思。
1: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0: 不是，他说的不通俗。
1: 这你通俗的没有啊？
0: 我有啊。趵突泉
1: 啊，
0: 泉趵突
1: 啊，是。
0: 三个泉眼儿一边粗，
1: 一边
0: 冒出水来咕嘟嘟，
1: 啊不行，
0: 咕嘟嘟，
1: 啊不行不行，
0: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1: 不行不行，不听你这个，
0: 怎么了？
1: 直接给我说大白话吧，行吗？
0: 啊，
1: 就告诉我从哪儿玩比较好。
0: 在趵突泉
1: 啊啊，我玩什么？
0: 不光能赏美景
1: 啊，还能
0: 赏名泉
1: 啊，
0: 而且趵突泉有独特的文化底蕴，
1: 哦，这我最喜欢了，
0: 能听着咱济南的曲艺。
1: 那你快给我说说，
0: 过去尤其是曲艺演员。

0: 啊，都得到趵突泉梯门槛去。哎呀，有歪着撅的，
1: 别，大观园，你说的那是大观园呀？
0: 啊，对呀、啊，看完趵突泉不得上大观园玩玩去吗？大观园有咱济南的特产啊。
1: 哦，对，这我倒知道，我从网上查了，有什么油旋啊、甜沫啊、龙山小米、章丘大葱，很多特产。
0: 你还是个吃货嘞？
1: 不是，人有特产我查的。
0: 光找些吃的呢，吃完了就没了。
1: 别的还有什么呀？
0: 又带不走的。你比方说济南口的相声。
1: 哦，济南相声。
0: 山东大鼓、山东琴书、山东快书，哎，尤其是这个山东快书。
1: 哦，这山东快
0: 书当年那是风靡全国呀。
1: 对，我听过，我好像
0: 是吧？
1: 您会唱这山东快书吗？
0: 我会呀！
1: 啊，
0: 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能唱上个一句半句的。
1: 那太好了，您就在这儿给我唱唱这山东快书行吗？
0: 当里个当
1: 啊，
0: 当里个当，
1: 是的。
0: 闲言碎语不多讲，
1: 对，
0: 当里个当里个当里个当，闲言碎语不多讲，闲言碎语不多讲，闲言碎语。
1: 别，行。
0: 不告诉你了吗？
1: 往下唱啊！
0: 闲言碎语不多讲啊，
1: 不多讲就唱一句
0: 啊。那是啊，
1: 不，你不是说济南人谁都能唱个一句半句的吗？
0: 啊，多了谁会啊？
1: 你这是听着不过瘾呐、啊！你找一个会唱的，你给我唱唱，我想听听。
0: 我明白了，
1: 没听过啊？
0: 你想听这个济南的
1: 啊？对啊，
0: 有特点的
1: 啊，是
0: 滔滔不绝的，还得是现演的。
1: 表演，
0: 现场表演的
1: 啊，可以吗？
0: 张嘴就能来，
1: 这你也能来？
0: 为了宣传咱济南
1: 啊，
0: 家伙事我都带过来了。
1: 哇，这个是这铜片儿，
0: 这叫鸳鸯版。
1: 哦，鸳鸯版，
0: 哎，
1: 这能打响
0: 名。山东快书的伴奏乐器。
1: 哦，
0: 咱先打打，让大伙听听这个动静，好不好，各位？
1: 这是山东特产。现在就在大明湖嘛，唱个大明湖，
0: 张嘴就来，
1: 我们听听大明湖。啊，
0: 大明湖，
1: 大明湖，
0: 哎，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河马
1: 啊，
0: 一戳一蹦的，
1: 又想起来了。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瑶瑶，
4: 嗯，
3: 你给我推荐这俩地儿吧，我觉得不太行。我现在决定去南京看一看。
4: 那我可不管你的事儿了。
3: 你这怎么说呢？
4: 哎呀，你这是典型的让我好心办了件没啥滋味的事儿。
3: 嗨，你说的这些地儿，我不是都有不去的理由吗？
4: 但是这南京怎么就想去了呢？
3: 南京好呀。
4: 嗯，
3: 南京六朝文化与民国风情，中山陵、夫子庙、南京博物院，还有梧桐树下的民国建筑群，这我觉得不错。
4: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挺好，但是我觉得广州也不错呀。
3: 嗯，
4: 你不是喜欢吃吗？你看这广州有这个早茶的文化，还有呢沙面骑楼啊、陈家祠等等等等，重点啊不是有美食吗？
3: 我跟你讲啊，这广州是好，但是不在我夏季的讨论范围之内。
4: 为什么呀？
3: 它太热了嘛。
4: 说的太对了，人家冯巩和李志强都说了，这广州啊热得很。
5: 哎呀，东哥，你看啊，今天来到广东啊，参加我们这个录像，我心里非常高兴。
6: 真的，
5: 首先在这儿，我祝愿我们在座的男同胞们
6: 怎么着，
5: 帅呆了，酷毙了，好日子甜如蜜了，万事都如意了，幸福都成主旋律了，好运躲都躲不过去了。孩子们更努力了，媳妇们更美丽了，两口子永远都待不腻了，就好像昨天你们刚刚拜了天地了。哎呀，
6: 没我说的好，掌声留在我这儿啊！那我祝愿我们在座的女同胞，乐醒了，笑懵了。
5: 哎呦，
6: 刚买的股票飙升了，刚到路口变绿灯了，刚有困难遇到雷锋了，刚失恋就找到老公了。你们心情放松了，肉皮紧绷了，越活越年轻了。
5: 好。比我前面是吧？
6: 是不是？
5: 哎，我看啊，你别看我不是咱们广州的，但是我对广州可以说我非常熟悉。
6: 真的
5: 熟悉到哪种程度？我现在现场我可以用我们广州的地名编成了谜语，咱们考考冯巩怎么样？
6: 啊，你第几次到广州？
5: 哎，是我第二次。
6: 第二次用广州的地名编成谜语。
5: 我让你猜
6: 什么地方。
5: 你哎，你往你站站好了，站好站好了。哎，你看你这冯巩那大大的脑袋，就是广州一个地名。
6: 我这脑袋，
5: 嗯，
6: 搬广州来了。
5: 哎，
6: 什么地方？
5: 鱼窝头。
6: 没搞错了，什么鱼窝头了？哎，我说的好了，就这个脑袋的造型也是我们广州的地名。
5: 你也会
6: 带沙头啦。
5: 你要这么说
6: 可以坐游艇了。
5: 哎，你要这么说
6: 啊，
5: 就你办了一站，你两条永远直不的罗圈腿，广州地名
6: 什么地方？
5: 荔湾。
6: 别荔湾，你站站好了，就这个造型这么一看，广州的地名
5: 什么？
6: 瘦狗岭。干不干了？咱们说做回文字游戏吧。
5: 什么文字游戏？
6: 我随便说个字儿
5: 啊，
6: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一句成语。
5: 我怎么说？
6: 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5: 哦，
6: 这个成语比如说德高望重。
5: 重。
6: 最后一个字是
5: 重。
6: 重任在肩。
5: 肩。
6: 苦奋斗。
5: 斗。
6: 志昂扬。
5: 扬。
6: 没吐气。
5: 气
6: 死你。
5: 我不生气，但是
6: 我可有要求。
5: 什么要求？
6: 不论怎么绕，必须绕到这么几个字。
5: 哪几个字？
6: 叫广东您好。表达我们对广东对所有朋友们美好的祝愿，我们祝愿我们的广东在美丽的新时代再创辉煌，祝愿我们广东人民幸福安康。
5: 这个
6: 广东好塞雷，
5: 还得
6: 好不好？
5: 还得
6: 一起广东好塞雷。
5: 你看，哎，董哥的提议非常好，
6: 好不好？
5: 不过这个对于我来说没问题。
6: 真的
5: 绕来绕去绕到广东毫无塞雷，对吧？
6: 毛满台
5: 还把你提字吧。
6: 我没提字。
5: 哎，
6: 我提字就假了。请在座的朋友们提字，敢吗？
5: 没问题。
6: 哪位朋友提的字？哪位朋友们啊？滋儿吧。你是养蛤蟆的吧？你是这就字儿，
5: 你从哪蹦出来的？
6: 他不是蝌蚪了，他是牛蛙了。

0: 叫
1: 叫
0: 叫叫苦连天
1: 天
0: 天壤之别，别开生面，面面俱到，到此一游，游人止步，步调一致，志同道合，合而为一，一五一十，十减九等于一。
1: 台底下去
0: 少嘛，这
1: 算数都出来了。
0: 我数学好，我说好，一丝不挂。成语
1: 挂
0: 一漏万
1: 万
0: 万里之遥，
1: 遥
0: 遥摇摆摆
1: 摆
0: 摆文不如一见
1: 见
0: 见多识广
1: 广
0: 广东好塞雷。
1: 哎呀，这还没接完的啦，继续啦，再哪个朋友再提个字，越难越好啊。
2: 饕餮的餮，
1: 他饕餮
0: 餮餮。
1: 你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吧？饕餮的餮，掌声鼓励。好，
0: 又接触了高人了啊！饕餮的餮，
1: 餮，
0: 饕餮餮。鳖乃野兽也，野火春风，
1: 风
0: 马牛不相及，岌岌可危，
1: 危
0: 机似伏，俯首贴耳，
1: 耳
0: 必思磨，
1: 磨
0: 拳擦掌，
1: 掌
0: 上明珠，
1: 珠
0: 连璧合，
1: 合
0: 而为一，
1: 一
0: 五一十，十减九等于一。挂一漏万，万里之遥，遥遥摆摆，百闻不如一见，见多识广，广东好塞雷。
1: 别，
0: 他难不住我。
1: 我跟你说，手手等一下，过来，不许在时间就等
0: 我数学好，
1: 这边的朋友了，哪位提个字来？来，是不是？WiFi 的 Fi。这是我外甥女儿啊，掰掰的掰，
0: 真碰上高人了，什么飞？我这怎么想出来这个
1: 飞？
0: 掰，飞，飞，WiFi好吃
1: ，WiFi嚼不动，
0: 这什么嚼的？你不懂了吧？四川人都这么讲话。
1: 怎么讲？
0: 就这么讲话。吃饭了没有？吃饭了，吃的啥子饭嘛？吃的晚饭。晚饭好吃，
1: 接着来吃。
0: 吃遍八方，方方面面，面面俱到，到此一游，游人止步，步调一致，志同道合，合二为一，
1: 一
0: 五一十，
1: 十减九等于一。我给你推下去，
0: 我
1: 站
0: 着干嘛？哎呦，干嘛？暴力！
1: 这个气息，
0: 这个，
1: 我告诉你，过来，从十字绕道，广东猴赛类最多不能超过15秒钟。
0: 你太小瞧我了，
1: 看看表啊，
0: 太小瞧我了，
1: 真的，
0: 15秒钟绕出来，
1: 真的，
0: 实实在在，
1: 在
0: 水一方，方圆百里，
1: 里
0: 下于人，人定胜天，天高地广，广东猴赛类。
3: 小品碰撞笑点，
4: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哎呦，说的倒是真热闹。哎，你说你嫌广东那边热，我给你推荐一个地儿啊，特别凉快。
7: 哪儿啊？
6: 北呀，
7: 哎，现在往北去确实挺好。
6: 就是啊，当然了，东北这个词儿啊，范围比较广泛啊，包含了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
7: 哎，那我要都去一圈，可能明年见了吧？
6: 哎，不是，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选一个城市啊，
7: 选一个。要不我去你家乡沈阳看看？
6: 哎呦，好啊！沈阳现在有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918历史纪念馆，还有棋盘山风景区、北陵公园、张氏帅府、

0: 沈阳森林动物园等等等等。
1: 哎，最重要的就是你老跟我念叨的，吃你们沈阳那个特色的烤鸡架子。
0: 哎呦，我跟你说，这鸡架的做法特别多，没有一只完整的鸡可以离开沈阳。
1: 嗯，我觉得不严谨
0: 啊。
1: 没有一只完整的鸡架可以离开沈阳。
0: 主要沈阳人喜欢吃嘛。
1: 哎，这样我呢就去沈阳了。
0: 嗯，
1: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带给你家人的东西，我算是替你回你的老家看一看。
0: 有啊，把我的那一份对故乡的眷恋可以带给家乡的人民呢。
1: 都带给谁呀？
0: 带给潘斌龙、王振华啊，还有冯巩。
2: 乡村振兴事业旺，千言汇成一首歌，您一鼓掌我就唱。辽宁

0: 飞机航行呱呱，朋友们，大凡在这儿给您拜年了，谢谢，再见。
1: 哎呀，你干嘛去？
2: 见好就收呗。
1: 什么见好就？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呀。
2: 啥正事儿啊？
1: 我不是请你来帮我挤兑那个人吗？
2: 谁呀？
1: 就那个。小眼没下巴，细脖脑袋大，昨人就说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哎呀
3: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辽河的水呀。波浪宽，旅游我去红海滩，吃海鲜呐，洗海澡，我要去那棒槌岛，玩漂流啊，想降暑，我去一趟红河谷，手抓饼啊，烤冷面，我馋了就去小河沿。
1: 您对我们辽宁的了解还挺深呢，
3: 知道我的小名吗？辽深。
1: 那你会唱我们辽宁的童谣吗？
3: 那叫儿歌。
1: 那我要是说出个上句，
3: 我马上就给你接个下句。
1: 我这上句是小板凳四条腿，
3: 我给奶奶嗑瓜子儿，
4: 小皮球下脚低，马兰开花二十一，
1: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3: 二八二九三十一。
4: 三岁的小孩穿皮鞋，扭扭哒哒去上学，
1: 老师嫌我的年纪小，
4: 背着书包往家跑，哎，跑跑跑不了，了了了不起，
1: 哎，起不来，
4: 来上学，学文化，画图画。
3: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正经的辽深。
1: 哥
3: 啊，
1: 刚才我们说的
3: 啊
1: 是过去的情怀，有能耐咱们说说今天的辽宁。咱们啊说三句半，我们俩说前三句，你说最后那半句，
2: 那后半句都是精华。
5: 没错，
2: 他的智商说得出来吗？
5: 对吗？
3: 在辽宁我还有外号。
1: 你外号叫
3: 拱半句。你们俩说多少句我半句就给你们拱回去。
1: 那您就听我这第一句，轨道交通捷报船。
3: 我第二句，地铁机场紧相连，
1: 往返桃仙不打车
3: 省钱。
5: 没事啊，
2: 他懵的，
5: 再来
1: 的，懵的
5: 还敢说
1: 吗？听这个啊，
5: 他说，
1: 口袋公园随处见。

0: 擅长啥项目？
1: 抠溜滑。
2: 抠溜滑算运动项目？
3: 怎么不算？抠溜滑锻炼鞋底子，你滑着呢。
0: 再来，
3: 还敢吗？
0: 再来，来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雪糕冰棍儿用油炸，
4: 常温啤酒带冰碴。
0: 有句话你可别瞎说，
1: 你瞅啥？瞅你咋的？
3: 你瞅就瞅吧，你嚷啥呀你？这都是哥们儿是吧？来。必须来，他这就马上没电了。
0: 真的，
3: 真的。
0: 辽宁男篮勇夺魁，
4: 球迷口号响如雷。
0: 我爱辽篮，你爱谁？
1: 爱谁谁？
0: 这你都知道啊？
3: 大伙儿都知道，不信我喊一句：
4: 一二三四，
5: 我爱辽篮。
4: 一二三四，
5: 我爱辽篮。
3: 我来画，还敢比吗？
2: 啊，撤吧！
4: 我觉得咱这样 啊，咱换一个方式，咱们跟观众交流一下，让观众提个字儿，作为我们三句半第一句的字头，怎么样？
0: 让观众提，
4: 让观众提字儿。
0: 哪位行行好提个字？
6: 山，大山的山。
0: 别太难了，别山。
4: 好，山
3: 山。
0: 你说啥？
3: 他说呀、啊，
4: 我也没准备词儿啊。
0: 没准备词儿，你出这幺蛾子干啥呀？
4: 这不换碗筷赶到这儿了吗？这不是？没事啊，没事，
3: 自己就打起来了。
0: 山，
4: 没事啊，山。哎，有了，山沟里边泡温泉，
0: 旅游度假来休闲。
4: 天空是个什么色儿？
1: 瓦蓝，
4: 瓦蓝什么色儿啊？
1: 瓦蓝就是蓝瓦的，
4: 蓝瓦什么色儿？
1: 蓝瓦就是老蓝了，
4: 老蓝什么？
1: 闭嘴！
3: 哪这么些话、
0: 啊？我跟你说啊，下个字儿别提那么难的、啊。
4: 山没山动它。
0: 来，再来个字儿，
4: 再来个字儿。
7: 河水的河。
4: 河，河蟹海参个头大。
0: 辽宁美食传天下。
4: 你这俩长腿像个啥？
1: 鸡架
4: 啊？鸡架？
0: 对，就照这样提啊！谁再来一个？简单点，
3: 还敢问
7: 啊？地铁的地，
3: 地铁的地，
4: 地下交通。走地下，
3: 地面交通还走地面呢？
0: 别，您别生气，这句应该我接，你生什么气？
4: 地上砸堵，咱不怕。出门去哪儿都方便。
1: 嗯呐。
0: 感叹词都上来了。
3: 感叹词内涵才丰富呢。
0: 哪位再提一个啊？千万别整的太嘎咕的啊！
3: 再来，
0: 简单点。
7: 啪！
3: 哎呦喂！掌声，谢谢。
4: 你不敢就是啪！你
3: 啪
4: 啪字，你啪字，你会写吗？
3: 啪，当然会写了。啪啪嘛
4: 啊！
3: 啪啪字是
0: 怎么写？
3: 我你
4: 小时候挨过打吧？
2: 挨过呀，我小名叫康揍。
3: 对吧？你小时候你爸一打你，啪！
4: 我问你怎么写？
3: 怎么写？啪啪不就是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啪吗？
4: 啊，
3: 这还不会这个？
4: 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念啪，
3: 对吗？
4: 那这边一手，这边一脚，念什么呢？
3: 足疗。
4: 那你瞎编呢？下字出的挺意外，
0: 咱俩好像要失败。
4: 观众眼里咋看咱？
1: 囊囊踹。
0: 我说是，你们出这字啊，最好是字典里都有的，常用的。
3: 哪位朋友？
4: 开。
3: 哎呀，
4: 你是不是姓龚？您
3: ，K 是什么 K？K 就是用嘴开酒瓶子，K。

出黑瓶啤酒敬大家。天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2: 3、2、1，点火！
3: 点火！
4: 他们也在急急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1: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5: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6: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7: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8: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1: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人工智能已经对人类所坚守的领地发起了它的挑战。
2: 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即将拉开帷幕，
1: 今天我们也将和大家继续聊一聊人工智能，
3: 让机器像人一样的理性的思考和行动，朋友说像人一样感性的思考和行动。
4: 我不接受一个硅基生命能像一个碳基生命一样理解自己。
1: 它不是您接不接受的，
4: 不是，我认为所有的碳基生命都是奔着死亡去理解自己的。
3: 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智慧呢，它是人对生命的一个观察，一个觉悟。
5: 如果但凡有一个解决方案，人还会直奔着那个去。
4: 如果我们的生命不会走向死亡，在多大意义上我们能称我们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老子、孔子是同样的人？我们还能不能拥有同样的心灵？
1: 我们最引以为骄傲和自豪的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我们该如何恪守，该如何重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年呢，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的主题是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那么开讲了作为这个论坛的一个分论坛，今天在这儿我们也将和大家继续聊一聊人工智能。人工智能近几年来很多的这些实验的结果，包括一些已经相对成型的产品的出现，都在不断挑战我们的认知。就这段时间好几个这个网络上特别火的东西，突然一下让你感觉到哇啦哇，世界要发生变化了，哇，怎么办？过两天太阳照常升起。就我们总在这样的一种挑战和实践中去感知我们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就是人工智能时代到底我们人文科学，我们所坚守的内心，我们觉得人之所以为人最有价值和分量的那些东西，在这个时代意味着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分论坛也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个主题，那就是 AI 时代人文何为。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两位开讲嘉宾，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工智能学院院长李海洲，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程乐松，掌声有请两位。
1: 李老师您好，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程老师，您说好。哎呀，
0: 不敢不敢。
2: 这个两位嘉宾，一南一北，一文一理。就这个组合还是很奇妙，而且一个是研究人工智能前沿技术，李院长应该是非常早的一批从事人工智能研究并且参与实践研发的我们的科学家。
3: 40年前我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我觉得让机器能听懂人说话，
2: 对
3: 这个事情非常好。现在呢完成了一半的路，现在机器呢能够把我们说的话呢给它转写成文字，但是呢机器呢还是没有听懂人说话。我现在在说，你们在听，你一听就明白了。有但在座有多少人把它转写成文字之后再明白呢？大概没有，对吧？
2: 所以你看李教授一解释我们就明白了，机器能听懂人说话，这个懂里边的学问太大，那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你的语义，你的语气，你的语境，包括一对一都好办。如果咱们仨再摆上一桌小酒，
3: 对，
2: 喝到三杯以后，哎，我跟您说，你看，你让他能听懂，那会儿连我都听不懂。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哎呀，好像语音交互已经不是那么前沿的东西了。但对不起，对于我们的科学家来讲，可能他要面临的挑战还是一个非常巨大。那么程老师，
4: 生活最大的天敌就是不自觉地陷入了虚假的表演，不是做自己，而是表演别人眼中的自己。
2: 所以您当初跟学生说这句话的时候，本意是做真实的自己是很难的，
5: 不一定能做真实的自己，但是呢不要陷入表演而不自觉。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进入某种情绪表演状态，对吧？但是你不能进入表演状态而不自觉。
2: 很明显是在说谁呢？我第一次见程老师，感觉特别符合学哲学的那种状态。
5: 这个状态是啥？
2: 就神神叨叨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总觉得学哲学的同学对生活、对事物、对人生、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那是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彼此之前认识吗？
5: 第一次见。
2: 第一次见，
3: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跟这个人文对话。
2: 那就让你们好好认识认识。其实私下里我们在提前接触的时候，程老师曾经说过，我可能到现场啊会给李教授啊泼泼冷水。就感觉您对于人工智能是有话要说。
5: 不能说有话要说，而是有很多话说。这个转折特别哲学吧。
2: 特别哲学。李老师，您对哲学是不是也有很多话要说？
3: 机器 戏里边呢它没有哲学，但是确实哲学可以给指导。我觉得今天呢我确实做了点功课。
0: 好，两位老师已经来到了我们台上，那首先带两位老师看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呢是我们的节目组去高校搜集了一些对于 AI 时代的一些想法和态度。
6: 我今天在路上看到了一株不认识的树木，拍了一张照给 AI，
7: 有什么心事都跟 AI 说。
8: 平常帮助学习中文，
9: 每天都在使用 AI，
10: 帮公司搭建了一个用于视频数据评测的平台。
11: 我们用的 AI 现在已经越用越少了，直接会跟 AI 给出的结果打交道。
12: 他的答案明显就知道他是胡编的，
13: 没办法，学人学不是这样的。
14: 讲一些我一个文科生完全听不懂的专业术语。
15: 他给出的答案比较肤浅的，
16: 他就是模仿了我日子当中很多的习惯，感觉一下自己就没那么独特了。
17: 因为他太方便了，在某种程度上去削弱同学学习的一个韧性和意愿。
18: 大家都在说自己的广告做得非常好，但可能实际使用起来的效果并没有那样。
19: 他解决问题能力那么强，那我们这个专业在未来就业上是不是会面临困难？
20: 人越来越像 AI， 但是 AI 越来越像人。
21: 我看过一部剧，管理城市的是一个人工智能，对我来说那就是我想要见证的 AI 的最终形态了。
22: 在我有生之年它不能超过我，
23: 真正的成为音乐人写歌的翅膀而非对立面。
17: 我坚信这个世界当然需要 AI， 但是 AI 也需要人文。
0: 人越来越像 AI，AI 越来越像人。还有一个女生刚才说的，就是我其实印象挺深的，就感觉她越来越像我了。我好像有一个技术里的镜像的自己。
3: 有一位同学
0: 感到自己没那么特别了。
3: 对，有一位同学说，很多人不敢跟别人说的事可以跟 AI 说。
0: 我什么形式？
3: 这可不对啊，因为 AI 它就是工具，其实它是围着一堆人的在那里的。你跟 AI 说，实际上是跟一群人在说的啊，所以就小心哦。
0: 但是我特别想问李院长一个，我们现在就可能大家认知上会出现众多分歧的一个问题， AI 目前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AI 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3: 刚才我看了这个想法，其实里边有些同学他的问题呢是在于他对 AI 还不是特别了解，他不知道他 AI 是怎么造出来的，所以他觉得这个东西既然我不了解，那就有点怀疑，有点害怕，
0: 对吧？抗拒，
3: 有点抗拒。AI 究竟能做到什么呢？ AI 呢，实际上呢，你就把它当成是一个工具，它是可以拿来做很多新的事情，它是用机器学习的方法来模仿人做事情，所以在很多方面呢，那些呢可以模仿的东西，它确实已经可以达到人的水平，比如说可以把它转写成文字啦，可以翻译啦，可以做一些自动化，而且
0: 替你收集数据啊，
3: 替你收集数据啦，这些事情它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有很多东西呢还是靠人作为主体在那里指挥的，那些事情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呢还没有做好。
0: 但是所有的这些东西汇总到一块，我特别想听一下两位老师，如果面对刚才那三个问题，您会怎么回答？首先第一，今天您用 AI 了吗？如果用 AI 了，它帮您做了什么？
5: AI 现在主要帮我做的一件事儿，其实就是跨语境的翻译。比如说我有篇法文的论文，我觉得我没必要再去挨个去查，我就直接让它翻译成中文或者怎么样。
0: 就是您翻译的都是无需讲究文采的。
5: 哦，完全是，就是要讲究文采的我就自己来了，是吧？那是带着鲜明的个人特色的，就是要写到一般人听不懂的状态。
0: 所以这是您的回答。李院长呢，您今天用过 AI 吗？
3: 我每天都用 AI。 其实它对日常生活，比如说咱们手上拿的手机里边就有很多 AI 的刷脸啊，对不对？所以它确实还是帮到我们。但是呢，刚才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时候你不喜欢它，对吧？
0: 对，
3: AI 我觉得不开心的时候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喜欢跟个人说话，那它呢是个 AI。
0: 但您不是说他背后都是人吗？对啊，只不过是多了个桥梁。
3: 数据是被人收集去了，因为人呢又拿他们的数据呢来改进这个 AI 的系
0: 统。但那会儿跟您对话的还是他自主的。
3: 比如说我要去买个东西，对吧？我本来是想问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商品的情况呢，第一句大概你猜不出是人还是 AI， 第二句你问你发现对方是个机器，对吧？你问不出个东西，所以呢你就会觉得别扭。
5: 其实 AI 让我最不开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用 AI 定义一个时代，然后每天就问你焦不焦虑，你怕不怕失业，你会不会被取代，就是它不断的呈现出来啊，特别是
0: 信息绑架，
5: 而且这种信息绑架是你根本没有办法逃离的啊，就是每天很高频度的出现在你面前，然后呢感觉就是说这个世界马上要颠覆了啊，你就马上要被时代甩下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
0: 而且这个大数据时代的逻辑就是当你看到一次以后
5: 它就会反复给你，
0: 你可能就会看到十次，
5: 对，
0: 当你这十次都看了以后。

0: 那对不起，潮水般的向你涌来。
1: 没错，
0: 所以这种你摆脱不了的这种茧房，你像 AI 推送的一个视频，就是小尼，他染头发，然后脸变成这样。哎，我看到这个我可开心了。哎呦 AI， 但是转瞬，当你在上什么购物网站的时候，马上嘟出来的第一条就是无毒安全染发剂。你就突然觉得自己，哎呀，就
1: 没错，
0: 感觉突然一下暴露在了一个你根本不知道的对手面前。
1: 对，
0: 您最想见证 AI 实现哪一个场景？
2: 因为人跟人之间的这个通信啊，有人学者研究过，30%是词语跟语言，70%是肢体语言。嗯，我一直是想让机器呢能够像人一样跟人交互。嗯，这是我追求了40年的东西，但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到，所以呢，我等到他做到的时候，你走过去，他自然就会迎过来，他会认得你，他会看着你眼睛，然后呢跟你说话。
0: 未来可能他的感知的器官要更多了，
2: 对，
0: 要更丰富，手段要更丰富，
2: 对，还有情感的交流，
0: 情感的交流。嗯，
1: 我就希望就是等我退休了以后啊，我在家里就是真正成为一个废柴，所有的家务，所有的事情都被机器人做完了，就是偷懒。就是把所有的懒都偷完了，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的。
0: 您这样搞得我们对哲学的终极目标啊产生怀疑。当然我能理解，这是一个极端的，
2: 你是极端的例子呢？
0: 对，它
2: 是
0: 极端的，
2: 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形态的变革。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呢，所有的生产活动呢都被 AI 代替了。人做什么呢？人想去工作，因为想去工作这件事情是个奢侈，你要交钱，
1: 你得付费，
2: 你上班得付费工作，
1: 付费上班、
2: 啊、对了。
0: 以后我要来主持节目得交钱。今天有空吗？哪一场空着？我来。
2: 这个是有可能的，
1: 是，
2: 但是我们可能在退休之前看不到。
0: 感觉这个论坛啊已经开始了。那这样，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两位，我们先请两位能够从自己所在的领域，从自己的视角，去为我们展开这个话题。结束以后我们再回到台上一块儿，
1: 好，
0: 再来跟大家一起来聊。
1: 好，
0: 两位谁先分享？
1: 我先来，我有很多话说。
0: 掌声有请程教授为我们带来开讲。
1: 我想先问一下同学们啊，你们大概每一天会在自己的所有的社交媒体和自己的信息端口上看到几条关于 AI 的信息？大概5条以上的举个手啊，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你们已经进入到了关于 AI 的信息的这个潮流里了。我不知道各位啊，反正我看到的 AI 的高频词就是颠覆、变革、淘汰、替代，而我们所有人陷入这个话语的时候是一种交织的情绪，就是对崭新的人类空前的一种便利的生活方式的到来的一种兴奋，和在这种兴奋中间我们即将被淘汰的焦虑。任何一种劳动似乎都要被 AI 替代了，那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价值不就是劳动吗？那我们怎么跟社会进行价值交换啊？如果真的哪一天上班要交钱了，重点来了，这个钱从哪来？我们不创造什么东西了吗？那么我们的价值何在呢？我们要被整体替代了吗？而这个焦虑感背后呢，做哲学的人实际上不负责提供解决方案的，我们负责以正确的方式提正确的问题。很多让我们感到困惑的问题都来自于对这个问题的错误的理解和错误的提法。我就首先问 AI 到底是什么，他说人工智能啊。那么我接下来问的问题是人的智能是什么？现在我们的生物学家和脑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人的智能从哪来了吗？我们已经将我们自己的爱恨情仇、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痛感、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把它还原为物理化学过程了吗？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爱上，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恨一个东西，我们怎么产生这个情绪，我们都不知道。然后呢，现在呢有一个东西叫人工智能。那么如果是人工智能，只有两种可能性哦。一种可能性是说用人工的方式创造出了一种与人的智能不同的智能，它取代了我们部分的功能。第二个就是拟人化的智能。如果人的智能还不清楚的时候，拟人化的智能你是怎么做的？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结果，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背后的那个 黑箱是什么，我不知道。所以我发自内心的恐惧是什么，就是我的未来生活被一群技术控设计出来了，而且我不得不去过那样的生活。那也就是说，我把我未来的人生外包给他们了，万一他们制造出来的生活我不喜欢怎么办？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反抗的余地。那么 AI 的本质是什么？我试图从一个哲学工作者的角度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哈，可能李老师不同意啊。我的意见是说，AI 呢实际上是三个关键词构成的，就是一个三角形：能源、数据和算法。根本的挑战，在我看来其实是数据和能源。如果我们有一天能够完成可控核聚变，理论上来说，那么我们就能够拥有无限的能源。我们的算力就可以理解为无限，那么再往下走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为我们的人工智能可以用巨量的算法、巨量的数据，将我们所有的这个生活世界都把它模拟出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就走到了一个 AI 的时代。那么这个东西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我想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这是我自己的感觉啊。第一个呢，就是巨量的知识压缩。比如说你读600页的东西，你能得到的东西它可能一秒钟就呈现给你了。我们将艰苦的阅读和认知的过程完全忽略了，直接走向结果。而这个过程呢，实际上是我们将我们的认知权利外包出去了。这个结果是什么？我认为是我们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会下降，而不是提升。而且呢，我们的认知和认知的结果就会变得越来越单一。第二个， AI 会给我们什么？会给我们持续的正面反馈。这个持续的正面反馈实际上是削弱我们的情绪处理能力，削弱我们的共情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会发现第三个效应就出现了，我把它称之为他人的消亡。你就不愿意跟人去沟通了，人没有了，人际社会没有了，人际消亡了，我们就活在一个被机器定义的世界里。第四个，我觉得它带来的很重要的东西是价值的重塑。比如说为什么今天要问 AI 时代人文何为，好，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它的问题的内核是什么。就是在座的各位读人文学科或读文科的同学，你们未来就业的空间在哪里啊？那么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呢，所有的生产劳动如果都被替代了，那么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要如何理解人之为人的那个根本价值？这个实际上就是我所理解的 AI 它给我们带来的东西。这个有负面有正面，我把它理解为什么呢？是越勤奋越淘汰。你越勤奋地研究出来，你就会越快被淘汰，对吗？然后呢，越便利越慌张。你就知道以人的劳动的效率是不可能超过 AI 的，那么你就会被淘汰，对吗？但有趣的事情来了啊，如果我们全体失业了，那谁消费？拿什么东西消费？源源不断的生产，没有人有购买力了啊，你不发工资啊，那我没有购买力了，那这个社会应该怎么重组？这些问题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那么我们想第二个关键词，人文。我们不能认为人文等于人文知识，也不能认为人文知识等于人文学科，也不能认为人文学科等于人文学科培养出来的知识传递和技能培训，也不能把人文等同于人文学科学生的就业。难道我们就是培养出了一个准备拿工资的工具吗？人是目的啊，人不是工具，对吗？所以我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们把问题再往前推一小步，人文在做什么？人文在塑造着我们每一个人建立自己的精神秩序和心灵世界的方法。我们不去提供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始终提示三个东西：精神生活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第二，我们需要对世界产生亲切的经验和与他人的相互理解，才能够完成人之为人的人格塑造；第三，我们永远不要成为一个抽象的人格的现实实现，要成为我们自己。所以人文实际上是每一个人生活的底色，是人成为人的根基。那么人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要给这个 AI 的时代 或者是要给 AI

0: 来带来什么东西，我们带来非常清晰的分析方式，让未来以一种正确的提问方式展开在我们的面前，而不是陷入到焦虑中间去。那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实际上是说，如果真的有一个 AI 的时代到来的话，那么人与一个硅基的 AI engine 的本质区别是什么？我们实际上不要去趋同，而我们要求异。我们跟他有什么不同？我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些不同啊，就是我们是活着的人，我们是一个亲切的生命，我们有直接的经验，我们有情感，情感往往是一个人最大的创造力，但是所有的技术创造力大概率啊都来自于懒惰，对吧？就是你想偷懒你才会想弄工具嘛。当然了，有很多纯粹的科学热情啊，但是这些亲切的直接的日常经验使得我们拥有 AI 可能完全不能理解的东西。你可以把信号，你可以把数据不断的输入给它，但是我不相信它会呈现出一种有限生命才会独特呈现出来的由于匮乏感而出现的各种情绪。我不相信，因为如果它们也产生了，我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被设计好的程序。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能设计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是我们不能够这么理性，而是说我们完全无法控制我们自己的情绪和对事物的认知。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如果还有人文可以提出的意见的话，我就觉得我们应该亲切的生活，我们应该亲自去生活，亲自阅读，亲自理解，亲自与他人交谈。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是个怪咖啊！如果你足够怪的话，我想你可能变得很有价值。在任何时候你都要知道，你的在场就是对机器可能统治的时代的一种最强有力的反抗。那我要分享的就到这里，我们请李老师上来。
1: 今天听了陈老师的一席话，我也学了不少。 AI 时代人文何为？如果你自己是个做人文的，你会感觉是不是被质问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回应。但是呢，如果从一个理工科的学者的角度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还不是这个完全这个意思。这个问题呢，他是在问这个时候人文能发挥什么作用。首先我们要了解人工智能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要讲的一点呢，是人工智能从生下来的第一天它跟人文就分不开。最早的时候它有一个定义，是说让机器像人一样的理性的思考和行动，它没有讲感性，它讲理性。那么过去这几十年呢，人工智能经历了好多个起伏。1956年科学家们提出人工智能这个概念的时候，社会大众在问这个人工智能的科学家，你们做这个人工智能以后有什么用？那么当时人家科学家们说，以后啊，人工智能做出来之后呢，它能听懂人说话，还能做机器翻译。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然后呢，到了60年代的时候呢，社会大众对这个人工智能呢期待过高，因为人们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出来能帮我干很多事情。结果呢，好像进展没那么快。所以当时呢，有一位科学家，他的名字叫 John Pierce， 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对人工智能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研究。研究的结论，今天我讲起来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惊讶，他觉得人工智能呢就是一个伪科学，是假的，骗人的。他引用了19世纪的一位哲学家 William James 他说的话。他说呢，我们人啊在听人说话，在读文章的时候，并没有听到每一个词，并没有读到每一个字，但是呢我们仍然能够完整的把别人的信息呢吸收得到，对吧？这位哲学家他说，他其实啊他是有一个强大的记忆，因为呢他把过去他学到的他听到的东西他都记住了，在跟你交互的时候呢，他可能没有听到每一个音每一个字，但是呢他能够把缺的东西填进去，就当然他是听到的。所以 John Pierce 在1969年写的文章，他说人工智能你要做这件事情，不是去识别那个声音，不是去识别那个字， 而是呢又

做一个跟人一样有语言能力的一个大脑。这件事情做成的时候呢，你人工智能就做到了，他的预言没有错。科学家们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在大概2010年左右，我们做了一个东西叫什么？叫深度学习。不是他懂得很深，而是他的一个神经网络很多层，所以呢他能记住的东西很多。所以呢又过了将近10年，我们出来一个大模型。现在我们大模型很聪明。大模型为什么那么聪明？又是跟人文有关。我们所有的数理化、宗教、历史、文化、音乐，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文字记载的。有人给我算过，他说呢，如果是一个人来读5000年的记载，还有100科的科目，需要多长时间呢？一个人要读几万年才能读完。但是咱们的电脑呢，在几天内呢，能够把它全部都读一遍，而且把里边所有的题目都做对。你说这个电脑是不是非常的强大？这也就决定了为什么一个 AI 比一个普通的人要更厉害，因为它有强大的记忆。但是呢，你不要误以为大语言模型呢，它就是一个超人。人呢是有智慧的。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呢，它指的是一种能力，对吧？就是人做的事情，电脑、计算机能不能完成？那么智慧呢？我们有一个说法，说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也就是说呢，智慧的一部分呢，它不是从书本里边学来的，它是人对生命的一个观察，一个觉悟。那么这个东西呢，它是不可以计算的。人工智能里边呢是没有学这个东西的，人工智能呢没有这样的这个直觉。大家仍然要记得陈老师说的了，我们人的认知呢可以分成两类，一些叫感性的认知，一个叫理性的认知。感性的认知呢是直觉，靠经验，而且呢是跟人的情感有关系的。比如说刚才撒贝宁，我说他非常帅气啊，我一见他我觉得哎呀，撒贝宁真了不起，比电视上面的这个见到的更加帅气。这是一种感觉，对吧？这个东西呢是不能计算的。所以人工智能的系统呢，现在呢回到原来我最早讲的定义，让机器像人一样的理性的思考和行动。他没有说像人一样感性的思考和行动，他没有说。所以人工智能它有一个局限，这是第一个。所以人工智能呢，我非常同意的是，人工智能就是一个工具。那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时代，人文还能做些什么东西呢？其实人工智能这个学科呢不能跟人文对立起来。我们做一样东西，首先呢从模仿开始，对吧？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高铁的这个车头是尖的，飞机的翅膀呢很像这个飞鸟的翅膀，对不对？我们从动物那里学来了很多的东西。做人工智能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一下子就研究算法跟数据，先研究一下子人自己。这些都是文科的科目，认知科学，研究一下人是怎么样认知的，人是怎么样接受知识的，怎么样处理知识的，然后呢用这些东西呢把它编程写到程序里边，让人工智能系统去完成。这个时候文科呢的作用可大了。我讲一个例子，那我是我自己的科研。我做一个东西叫注意力的研究，大家知道我在讲你不在听，对不对？问一下同学们，大家知道我们繁体字这个听字怎么写的吗？它有三个重要的偏旁，第一个呢是耳朵，听的时候一定要用耳朵了，但是呢右上角听的还有一个眼睛，听的时候一定要用眼睛。从小你们上课的时候老师说看着老师听讲，对不对？为什么要看着老师听讲呢？那是因为眼睛是组织你注意力的这个器官，你看着另外一个地方，你听别的声音你是听不清楚的。最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器官是什么？一颗心，我们的心脏。那么古人觉得心呢就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大脑，心呢是支持你这个理解的，现在讲的就是一个语言模型了。40年前开始我们做语音识别，就是拿着这张蓝图，那是我们祖先给我们留下来这个听字，在设计所有的模块。现在呢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怎么样为这个人工智能定下法律的这个规范。比如说我的这个大学里边，在我这个人工智能学院上的课里边有认知科学，有人工智能的伦理与治理，还有这个计算神经科学，这些都不是传统的理工科的课程，但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重要。文科的这个学科呢为人工智能的

0: 这个发展呢奠定了一个基础。最后呢，我要说的是，我们处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我们这个过去呢经历过三次的工业革命，第四次呢大家都认为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但是人工智能的时代以什么为象征呢？现在你问我，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个正是同学们在学习的时候，这个是最有趣的地方。也许你在学的或者你在做的某一样东西呢，就是明天人工智能时代的象征。谢谢大家，
1: 再次掌声感谢两位精彩的分享，谢谢，谢谢两位，请坐，请坐。
2: 哎呀，这信息量太大，我现在觉得应该马上找一个 AI 的软件，把刚才两位讲的这个内容记录并梳理。当然 AI 可能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 AI 做不到的是刚才最激动人心的那几个瞬间，让你内心怦然心跳的那一瞬间是怎么发生的。想问一下两位老师，听完对方的分享之后，您的感受是什么？
0: 其实我在陈老师之前，我没有听过这个人文的，他们对
2: 就从这个视角，
0: 这个视角上这么深刻的一个认识，一个剖析。所以我今天呢，我确实可以理解到，对这个问题的内涵的理解呢，文科跟理科的人的它是不一样的。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人文该在人工智能这个大潮里边，它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但是呢，做人文的话，他会感觉到人文，他是好像被质问：你人文
2: 还有用吗？
0: 你还有用吗？你该怎么响应这个事情？
3: 程老师，实际上刚才李老师为我们这个提供了一个从技术角度去看的一个人在人工智能面前的本质的差异点。这个我觉得我很受益哈。那另外一个呢，人工智能专家始终要追问的是人怎么样。就是换而言之呢，李老师用他自己的方式说服了我，人工智能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技术革命，而不是要以人作为它的
1: 消亡为代价的。
3: 对，不是以人作为代价。所以或多或少的会让我觉得我会对人工智能的时代的到来，我会有更多的期待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2: 那接下来啊，是这样，我们现场在两位开讲的过程中，很多的观众写来了一些小纸条的问题，我从当中选择了几个比较好玩的，想听听老师们的分享。其中一个问题问两位老师，有没有被您的学生用 AI 写的东西气到过？怎么用 AI 才能不变傻？
0: 那我先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有被学生气过，这个 AI 写的里边怎么样，空洞，没有跟脱离现在这个场景，
2: 就它没有对象。
0: 对，没有对象啊。嗯，今天讲深秋的天气，讲这个，但是这个跟今天这个场合不合适。
2: 也就是说，除了技术留下的痕迹之外，
0: 对，
2: 就看它的在人文上的，
0: 它总会留下
2: 个马脚
0: 啊，露出个马脚。
3: 其实呢，我所在的专业啊，就是我们能够喂给 AI 的语料不够。
2: 哦，
3: 就是比如说我做的中国哲学和中国宗教的研究，它的
2: AI 确实帮不上去，
3: 是
2: 不是？
3: 如果你用一个 AI 的东西生成一篇文章的话，基本上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像不像样的？
3: 对，但我能够感觉到我的学生会用 AI 来重新整理它的格式，只要他有这一篇文章十几个二十个注释都没有一个地方出错的，不用怀疑他用过 AI 来整理。然后第二个问题呢，用 AI 为什么会有一个后果是变傻？实际上是你探索的过程外包给 AI 了。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为什么会读文科呢？就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啊，就一直在抄我同桌的作业啊，我把所有的作业只是把那个文字的话改成 XYZ 了
2: 啊，
3: 其实可能都解不出来的，
2: 管他呢，反正有个式子在那。
3: 对，到第二天早上早读课的时候问他等于多少，他告诉我等于多少，然后呢我的数学能力就不断的下降，因为我没有计算能力。
0: 答案是对的，
3: 答案是对的呀，
2: 那答案是抄同学的，
3: 因为抄同学的嘛。所以其实你就想吧，那么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我是觉得可以用 AI 的，你到哪里吃饭吃得好吃啊，这个不会变傻，只是偶尔上一次当而已，
2: 也不是偶尔
3: 但经常所以我们要把那个，我们不要把探索的过程，特别艰苦的探索和遭遇挫折的过程外包给他这就可以了。
0: 爱因斯坦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我如果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解决一个大问题，那我会花55分钟去研究，去问问题，然后呢最后5分钟找答案。你说问这个数学题目，
2: 嗯，
0: 答案多少，他说答案50，
2: 嗯，
0: 你什么也没学到，对吧？但是你如果是把这个问题你自己都花55分钟都已经看过了，经过了这个过程，也许答案已经在之中。如果每天问问题的时候都是这么做的话呢，人一定不会变笨。
1: 接下来一个问题，怎么能够抵抗数字泔水的影响？
2: 这是哪位？数字泔水
4: 是
2: 你说的是那个意思吗？就是洗菜啊、淘米啊剩下那个水？
4: 对，就是所谓的垃圾嘛。
1: 数字泔水
2: 啊，
4: 是我原先是在中科院信工所做 AI 对抗攻击和投毒攻击攻防研究的，现在的话我是在一家 AI 应用公司做这种 AI 的内容生产，包括漫剧、仿真人剧啊、或者互动剧之类的。但是同样的工具在不同的手里会呈现不同的面貌嘛，就是会有一些人通过 AI 去批量的制造一些很吸引人注意力但其实内容很空洞也毫无营养，就像垃圾一样，它充斥着在互联网上各个平台上，它包括像文字的、图片的、这个视频的各种模态都有，
2: 被淹没了。
4: 对，就是当这个我们过去总是说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但如果巷子无限深的话，那酒香的意义是什么？那对于观众而言，那久而久之可能我们的审美都会跟着一起受到影响和变化。
1: 其实现在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也在探索一些方案，比如说你在网上如果发布 AI 生成的技术内容，你是要做标注的，它是要有标志和水印的。
0: 对，刚才您讲到您从事就是AI 攻防的这个工作，其实现在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行业，人工智能的安全跟治理这些呢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研究，但仍然阻止不了有人滥用这个 AI 生成的这样的技术。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作为一个信息的受用者应该必须去甄别，必须有自己有纪律，对吧？你看看自己每天够看多少，你不把时间放在哪里，因为咱们平时在以前在没有这个 AI 泔水的时候呢也有信息爆炸，大量的这个文章，大量的信息，所以必须有选择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呢，可能是必须立法管制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事情呢如果是被人滥用了之后呢，它会消耗社会的资源，所以我觉得文科的老师应该可以给出更好的建议。
3: 这个呢我觉得是需要技术识别的。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都会愿意去追求那种短平快的收益，收益本身成了决定我们行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向的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就不再这么重视所谓的原创性或者是所谓的真实。第三个我觉得才是刚才李老师说的认知意义上，比如说如果我的孩子每天看的都是现在的互联网爽剧，他可能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就往那个方向走了。但是我们为什么叫他爽剧？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不真实，我们有生命经验，对吧？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就认为根基啊还是人的认知能力和品味。
1: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确实也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好奇，所以我们现在看电影就感觉里边对于 AI 的未来各种各样的猜想，各种各样的渲染，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是否真的已经快得像有一些电影里所说的那样的迅猛？人类需要研究如何招架的对策。
0: 其实这个电影呢，这个宣传啊，对整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进程呢，它是起了一个正面的这个作用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在60年代呢，有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叫做《太空探索2001》。
1: 嗯，
0: 这部。

0: 对科学的认知，在可预测的将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呢，给它搬到你眼前。这个电影精彩在这里，它一定是有一个尺度，它是一种追求，我觉得呢是好的事情。
1: 感觉这个问题一下又回到了您刚才说人类需要招架吗？
2: 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于什么呢？我自己的判断啊，就是现在对于 AI 的那个社会性话语肯定是过度加速了。就是说其实我不知道技术如何，但是我们把后果已经想得很严重了。为什么有一群人希望你能够用很焦虑的方式去接纳这个信息呢？因为他接下来就将给你提供招架的方法。第二个呢，就是你会注意力被他攫取了，对话语的阈值变得越来越高啊！你不愿意去看那种非常理性的啊，非常平和的分析了，你就希望看到那种灾难性的啊，过度的表达。所以其实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在招架 AI， 我们是在招架关于 AI 的叙述啊。与此同时呢，我们可能在陷入一种要招架的那种假象里啊，因为事实还没有到嘛，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招架的东西实际上是人。
1: 我非常同意刚才陈老师说到的一点，其实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人类只需要招架的就是人类自己。
2: 没错，
1: 我觉得我们今天其实不是为了给出答案，但如果大家一定想要有一个相对明确的方向的话，那我觉得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改动。我觉得可能就是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方向性的指引，那就是

0: 可为。
1: all 时代，所有的时代，人文都可为。未来时代还会如何发展，但至少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大有可为。有请两位老师在我们今天的背景板上签下两位的名字。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科幻片叫《星际穿越》，那里面一直在反复引用一首诗，开头就是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演绎，无论什么时代不要躺平。谢谢，让我们共同在这个时代创造属于我们的价值。感谢收看本期台讲，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我们所生活的祖国大地，幅员辽阔，山河万里。如果要问人们心目中最能代表诗和远方的画面，沙漠与大海绝对是首选。本集的两组体验官将分别乘坐旅游列车和海上游轮，领略沙与海的独特魅力。驶向远方的火车与轮船呈现交通方式的诗意，沿河西走廊去往敦煌的戈壁沙漠风景，西沙海域蓝色国土上的梦幻绿洲，强烈的色彩对比让人心旷神怡的同时，油然而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当清晨的阳光穿透高原的薄雾，一列古色古香的旅游列车正静卧在西宁站台，即将开启一段去往敦煌的丝路之旅。
3: 欢迎乘坐丝路梦想号列车。
2: 这列名为丝路梦想号的旅行专列是由人们所熟悉的绿皮火车精心改造而成，手绘的车身涂装体现着汉唐之风。王秋怡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兼修经济和艺术，此次特地乘坐丝路梦想号去敦煌寻梦。
4: 其实这一次最能实现的就是我一个穿越的梦想，它不像一般的旅行，因为它是一直是动态的，所以我觉得它其实在时间和空间上就是给我一种穿越感。
2: 其实王秋怡的穿越之旅在这趟列车还没运行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时候王秋怡作为志愿者参加了丝路梦想号的手绘服装工作。
5: 云气里面加上这种神兽的这种，
4: 它是一件非常有浪漫主义情怀的事情。敦煌是在戈壁里面开出的花朵，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在这种钢筋水泥里面去开出来的花朵。我是非常喜欢火车这个交通工具，它和马一样，都象征着远方，象征着速度。
2: 凤凰岛国际邮轮港位于海南省的南端，是全国首个邮轮专用码头。中国南海的不息的波涛，每天都会见证无数旅行者的出发。他们纷纷选择邮轮这一将交通和旅游融于一体的方式，去向南海的更深处——西沙群岛。董国帅，一位正在河南从事农业的退伍军人，在服兵役期间，他曾参加过2008年广东雪灾救援、2008年汶川抗震救灾等重大任务。
6: 你好，西沙鲤鱼了吗？

0: 你是刘管家？
1: 啊，对，我
0: 哎，你
1: 是
0: 好。
1: 刘管家，因为我们西沙所有的管家都是以这个海洋生物作为一个代号，
0: 哦，这样这样。
1: 所以我的名字呢叫马娇，也叫马娇鱼。
2: 祥龙岛号邮轮上给每位游客都配备了贴心的管家服务，而他们每个人都以一种海洋生物作为自己的代号。
1: 我是马娇鱼。
3: Hello，我是白星罗。
4: 我是章鱼。
5: 东星斑。
6: 我是糖果罗管家。
7: 大家好，我是马娇鱼。
1: 大家好，哎，这是我们的新室友，这是小冯，然后
0: 你
1: 小
0: 好，
1: 轩，还有冯老师。然后呢，我们是一个组的，这个房间就是我们这几天居住的地方。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海上的一个邮局了。想寄明信片呢、或者购买明信片，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
8: 能在海上邮明信片吗？
1: 对对，石甲呢，它是一个非常宽阔的一个地方。我们比如说看日出，看日落。我们每天晚上在这个舞台都会有节目。
2: 下午5点，邮轮正式起航，迎着夕阳的余晖，眼观董国帅的西沙之旅开始了。
9: 在我们河南是一望无际的平原，对海呢本身就充满了期待。我当年执勤的时候也是在边境，祖国的最南边，所以就是想到海边去体验一下，闻一下这种感觉。
10: Yeah.

0: 尽的海和无尽的旷野都会给旅行者带来一种出离平常生活的舒展之感。王秋怡乘坐的这列旅行专列像一座移动的城堡，将穿越西部旷野，历经三天两夜抵达敦煌。和所有爱美的女生一样，在王秋怡的旅行中，拍照打卡是不可或缺的仪式感。
1: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这个一个全景的城市，因为它视野非常开阔。可能很多人在刻板印象里面觉得火车还是一个比较闭塞或者比较拥挤的空间，但是我觉得这节车厢包括这整列火车给人的感觉都是非常的宽敞。受益的人群，我觉得就是它能够让这列火车更像目的地本身，更能够和这个环境去融为一体。

车厢内弥漫的丝路文化气息让这列火车超越了交通工具的属性，旅行者可以把列车本身视为目的地，感受一段以梦为马的时光。最惬意的是莫过于在酒吧车厢来一杯丝路梦想特调鸡尾酒。

0: 经过一夜的航行，祥龙岛号终于抵达董国帅心向往之的西沙群岛。
1: 出发！
0: 他们将换乘冲锋艇前往第一个目的地——玄富岛。

0: 我们一眼望过去，第一眼上来的时候呢，看到是洁白的细沙，这些沙子呢都是由珊瑚形成的珊瑚沙。在整个西沙呢，玄武岛呢拍照也好，是视觉也好，是航拍也好，它都是最美的。
1: 除了打卡拍照，体验官董国帅一行人还报名参加了一场特殊的环保活动。为此，他们特意和管家马娇一起乘船前往另一座岛屿——鸭公岛。
0: 鸭公岛周围非常神奇，它会有两股海流交叉形成，那么就会形成了它很多的塑料制品飘到这个岛上。
2: 有一些洋垃圾，它会吹到鸭公岛上面。
3: 这个还是英文的。
2: 还有一些瓷器，当然都是一些碎片，自己也捡了一些，感觉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大自然，我们一定要怀着一颗敬畏之心。
0: 这个棵椰子树是大概在一年前，一个椰子壳飘到这边，它现在慢慢的有绿叶茁壮成长，尤其是经过了一年的这个台风的洗礼，它依旧能顽强的活着，所以这就是希望。
4: 它居然能在海水中央的一个珊瑚的岛上能生长出来，很顽强，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5: 我相信在十几年或者说几十年之后，这一棵小椰树也许会发展成一片椰树，这棵小椰树是新生也是希望。
0: 1、2、3
6: 加油。
1: 对西沙海底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董国帅，迫不及待地和同行者们一起去体验海中浮潜。
2: 当我下水第一眼的时候，我看到下面有珊瑚，有小鱼，把我给震惊了。哇，这个世界真的是特别奇妙。原来我们还可以用眼睛这么直观的去看到，甚至去接触这些鱼群。
1: 让王秋怡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丝路梦想号的车厢内，鲨鱼海竟奇妙的相遇。
7: 我觉得就是在沙漠里面有这种水波纹的这种灯光，就感觉这辆车上其实就像是沙漠里面的这种甘泉一样，所以它会给人一种非常洗涤心灵的感觉，就干净的感觉。
1: 在列车上相遇的不仅有鲨鱼海，还有两颗充满了童真的心。
8: 我其实印象特别深的是，因为火车是自动门嘛，然后我就跟4岁的月月，我们两个一块玩的时候，然后他看到自动门的时候，他就会说魔法，然后那个门正好就打开，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9: 今天这个灯光像什么？
10: 水母。
9: 像是啊，这个灯光像水母是不是啊？你知道吗？这些灯光就是车上所有的电器都是妈妈设计的。
1: 月月的妈妈王小花是丝路梦想号电器总设计师，是整车的电器系统的总负责人。这次作为列车改造工程代表，体验敦煌之旅。
9: 虽然是作为客人这次上车的啊，但是吧，我还是比较有私心的，我是想看看我设计的所有的系统的这样运营状态怎么样，我下一步有什么要改进的方式。
1: 对于王小花来说，丝路梦想号的旅程也相当于是一次穿越之旅，每每看到车上的灯光设计，都能将它带回到那段紧张忙碌的工作氛围中。
9: 你看，这个是新加的几个壁灯，我们叫什么波纹灯，全部是直流的灯。
11: 我干这个项目，我就觉得跟养孩子一样。当然，你在干这个过程中会有开心的地方，也会有难受的地方，但是结局都希望是好的。
12: 我双脚洁白如雪。身上有9种鲜艳的毛色，漂亮极了，人们都称它为九色鹿。九色鹿是一只象鸟，美丽的雄鹿，哪里有苦难，它就会在哪里出现。
13: 快睡觉啦，一键关灯开始睡觉。果果晚安，
14: 晚安妈妈，
13: 月月晚安。
1: 丝路梦 赏号的旅程是一场穿越时空的文化漫游。除了在列车上体验梦回汉唐，中途在格尔木停靠，地面接驳车带领游客领略盐湖景色和民族风情。盐津铺就的万丈岩桥上聆听藏族史诗，围坐毡房品味酥油茶，在大柴旦的翡翠湖畔赤足踏过纯蓝色的盐滩，最后列车抵达梦想之地

个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甘肃人，我真的没有去过敦煌。感受啊，尤其是你懂过了以后，我对于那种文化的了解，你可能更上了一点点，你就觉得心里很满足。我觉得应该是满足感多一点。

0: 在一周，我和妹妹跟着妈妈一起去敦煌玩。一路上我们认识了美丽的王秋怡姐姐，她和我们一起坐着妈妈造的火车奔向远方。迎面而来的是沙漠、绿洲、壁画、羊群、雪山、盐湖，感受到丝绸之路的千年历史痕迹。
1: 与敦煌远隔万水千山的西沙海域，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自古以来，渴望交流的人类为克服空间阻隔，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的邮轮驾驶舱已经远超古人的想象。
2: 各位呢，就是我们在里昌重新安全保障的负责人，叫王大富。
3: 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有个活动，就是参加降龙岛轮的驾驶舱。好，那就请跟我来。
4: 好，
3: 这里就是我们降龙岛轮的宽敞的驾驶舱。
5: 哇塞，
6: 对，我以为就一小间
3: 的，有28.5米宽，非常宽敞整洁，各种样设备都非常先进。这个就是油门。
5: 哦，油门。
3: 对，看了刻度，我们前进有10个档位。这是电子海图，这是雷达，这很直观。这个是舵，打方向的，相当方向盘。我们西沙旅游航线是2013年开始首航。
1: 西沙旅游航线的开通，让向往诗和远方的旅行者抵达遥远而美丽的西沙群岛成为可能。自2013年7月通航以来，这条航线已经运行了600多次，其中90%都是由王宗岳大副掌舵航行的。西沙旅游航线的开拓和发展，见证着中国交旅融合发展的坚实步履。
3: 这条航线对我来讲，我真的太喜欢，也热爱这片路。我已经在这工作了13个年头，但是我也想一直这么干下去，不想离开。

0: 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以山泉共处、沙水共生的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之一绝。而骑骆驼是游客来鸣沙山必打卡的项目之一，王秋怡也入乡随俗，加入了骆驼大军。
1: 我们的骆驼要骑了，对，双手抓好啊，对，身体放松，随着它的节奏，哎。
2: 我觉得这个体验是特别有意思，就在骆驼上走在这个沙漠里，就是有一种在走丝绸之路的感觉。
3: 我觉得这个骆驼其实挺愿意跟人互动的。它是野生的吗？一般是怎么驯化的？
1: 哦，咱们现在这个骆驼都是家养的，都在戈壁滩放养的那种。
0: 赵文龙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鸣沙山人，21岁那年，他从部队退伍后，便毅然选择回到家乡，继承父母的事业，成为一名驼倌。从此以后，每日都与骆驼为伍。
1: 主要是父亲年龄大了，都得有人照顾，所以说，回到家乡，替父母，干这份工作。
0: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王秋怡主动提出要上赵文龙的家中体验喂骆驼。
3: 好激动啊！哎呦，我的天！那我可以帮他们把这个摊平。
1: 这个草叫苜蓿，所以说骆驼最喜欢吃的一种，看见这个东西很兴奋。
0: 依托背靠景区的地理优势，驼运生意让月牙泉村村民看到了致富的希望。月牙泉村的274户人家，有80%都在养骆驼。他们带着祖祖辈辈都饲养的骆驼，为游客提供骑乘服务，并用自己的脚步来丈量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3: 你拍个写真啊？你怎么这么有镜头感呀？
0: 西沙旅程的第二天，董国帅一行人登上了银鱼岛。
4: 这是我们银鱼岛最有标志性的建筑了，
5: 中国三沙。
4: 对，中国三沙。三沙呢，它也是一个统称哦，西沙、中沙、南沙群岛。
0: 银鱼岛和前两个岛屿最大的不同，就是这里除了绝美的自然风景外，还有许多人文风光。从海南盘门渔港而来的渔民，世代在这里生活定居，甚至在岛上成立了居委会。
4: 祖国万岁！我们远远的，应该大家都闻到了
5: 海鲜的味道。
4: 对，岛上的渔民自捕捞上来的这些渔获。阿翔老板，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捕捉的这些渔获。
6: 海胆。
4: 大家不要太用力去触摸，
6: 很好吃的。这个是青衣，
4: 青衣啊，
7: 这个漂亮啊，这种颜色，你看
4: 这是彩梅啊，
6: 彩梅，
7: 五颜六色。
4: 这个是赤豚，
6: 它比较扎人，
4: 扎人啊。
5: 他眼睛好大，
4: 哎，这个是海鳗，
6: 不敢抓了，
4: 这是有攻击性的了。
7: 哇，看着就比较鲜哈，
6: 海梅，
8: 它做熟了也是这么好看，
6: 对，它的骨膜是蓝色的，
8: 对，
7: 海胆，哇塞，还有，谢谢，那老板你在这边居住了多长时间了？
6: 20年了，对，
4: 早期的时候应该是比较辛苦，
6: 对，一来的就是辛苦，没有电，没有淡水，吃海鲜。回来都不用洗澡的了，都是淡水海水洗澡。我们这一般的海游开封的话，我们这都是住在木板里屋里。
7: 在木板里面住？
6: 不敢住在外面，
4: 危险性比较大的。
7: 我觉得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因为你们在这边相当于驻守，是吧？才能保住我们这片土地。
4: 俗称早期的守岛人了。
7: 守岛人，对对对。
0: 过去艰苦的生活早已成为回忆，如 今的隐语，居民们早已住上了小洋房，吃上了旅游饭。
6: 看那个以后的航班什么时候来，准备多少鱼，什么时候去抓鱼。

0: 生活都是这样的，很闷那里，是祖辈辈的关怀的。现在的这些事情慢慢生活，那个生活条件往上高了，也是想来这里搭脚，赚多一点生活费。
1: 起了。

逃亡，前进，前进，前进，行。

0: 沙之旅接近尾声，董国帅感触良多。在降龙岛号游轮里，董国帅给战友们寄了一封信。
1: 亲爱的战友你好，时隔多年，恍如昨日，今天我正位于西沙群岛，这里是作为普通中国公民能来到的祖国最南端，这里环境宜人，风景优美。突然想起来我们一起在祖国的边境站岗执勤，战友们，我希望你们现在都过得很好。我们在祖国各地能承载时代赋予我们的美好机遇，绽放出我们应有的能量，为家乡多做贡献。战友董国帅。
2: 我觉得旅行本来就是故事，然后梦也是故事。这个梦它其实是带我们重新走过了一遍丝绸之路，就是在丝绸之路上做着一个享受的美梦吧。
0: 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经过1000多年风吹浪打之后，延续着人类跨越空间阻隔的豪迈与浪漫，并成为今天的人们追怀历史、拥抱自然、陶冶性情的诗。

0: 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1: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4: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牟平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5: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呢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4: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6: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4: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

0: 它的神山竹韭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三四百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1: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0: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2: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3: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4: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5: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金墨。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6: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7: 井冈山下董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8: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9: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

0: 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持，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1: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3: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一个小时。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4: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5: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0: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开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1: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

0: 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2: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的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4: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万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 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6: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7: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8: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7: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9: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7: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2: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四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10: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三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1: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0: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

0: 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 我们省劳动中心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深刻吸取临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0: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临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6.7 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 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了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7: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贝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8: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六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七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三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一分，海地队零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四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两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3: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3: 继13号两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3: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And all the things that you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宋江等人正在绝望的时候，没想到梁山发来人马呀，哎，这才叫及时雨呢。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还得归功于吴用。你别看这名不好听，没用，其实有大用。智多星吴用一看宋江领人下山了，就做了打算了。为防范万一，命梁山步军头领五虎上将率步兵马兵1000偷偷地下了梁山，运动到京城外围，干嘛呀？以防不测呀。探视的蓝旗来回打探，经理一出事儿，关胜林冲就接着报告了。没想到就在眼皮底下打起来了，五虎上将一齐出动，正好遇上宋江。左有关胜，右有林冲，正中央有董平，有秦明，这几人往前一闯，那官军哪抵挡得住？了不得了，梁山大队人马来了，梁山发兵来了，就败退下去了。五虎上将一鼓作气冲到护城河的河边，不敢贸然进城，因为上边没有这个命令，他们就是负责防范万一，保护宋江的安全，现在达到目的了。进京城那得另等命令啊。再说官军跑回去禀报高俅，高俅本来就是个胆小如鼠之辈，你看平时作威作福行，一遇上硬的他也缩了脖子了。关城，关城，没我的命令不准出城。吊桥高挑，放下千斤闸板，官军上城守卫，也不敢出城。关胜林冲众人撤离护城河来见宋江，宋江这心才放下，感谢感谢，你们来的真及时，哥哥快点回山吧，哥哥请上马，把马匹都给牵来了。宋江众人上马，长出了一口气，看了看身边的人，唯独不见李逵啊。宋江摇摇脑袋，这个囊事报啊，这样吧，燕青贤弟在，兄弟你多费点心把你留下，你寻找李逵一同上山，我们先行一步，哥哥请便，这儿的事儿您放心交给我了。宋江率领大队人马回奔梁山，暂且不提。单说燕青提心吊胆，燕青怎么找这李逵也找不着，心说这小子跑哪儿去了，莫非死了？不能，就凭他那个勇猛劲儿，没那么简单就死了，竟然抓了俘虏了，哟，这背不住啊。哎，燕青就琢磨他能不能回店房取斧子去了，我去看看。燕青多了个心眼儿，转身回店房，正好走的路上迎面遇上了李逵，真叫燕青猜对了。李逵打了半天觉着不过瘾，想起自己那斧子来了，没有硬手的家伙事儿不行啊，得回店房取家伙事儿去了。这李逵擎着一对大斧子，光着个膀子正往前的跑，

0: 正好遇上燕青。哎，燕青，你干什么呢？
1: 我找你呢。我爹呀，你真是个爹呀。
0: 我告诉你吧，宋哥哥回了梁山了，把我留下专门等候你。走走走，咱们一块走吧。哪儿去？回梁山呢。你去我不去。京城就在眼皮底下，你我二人利用这机会闯进京去，杀上八宝金殿，杀了那五道的昏君，咱就占领京城。燕青听完了气笑了，我说哥哥，你不是说梦话吧？就你我俩人打下京城，笑话一样，不必多事，快跟我走。这李逵说什么也不干，燕青一看他犯了驴脾气了，燕青把脸沉下来了。我说李大哥，我尊重你，叫你一声哥哥，要不是尊重你，我骂你一声黑鬼。你要听我的话还则罢了，不听我可翻脸了。你翻脸能怎么的？能怎么的？我叫你吃点苦头。这燕青说着往上一根布，抓住李逵一个别的，哗，把李逵摔了个跟头。这套书上讲摔跤，燕青是头把手。那燕青身子多力变呢，李逵晃晃悠悠刚站起来，燕青又到近前，抓住李逵一个倒杯口的，哗，又摔到地上了。连着两次李逵老实了，哎呀，别摔了，别摔了，屁股成八瓣了，哎呀，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我听你的不就得了。你看看你这人，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嘛。走吧，回家吧。行行，回家回家回家。为什么把燕青留下陪着李逵呀？他就怕燕青，燕青小白脸的，到时候脸往下一沉，真下得了手啊，别人还有点抹不开，燕青不管这套。所以这叫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闲言少叙，李逵听燕青的，俩人走不敢走大道啊，怕官兵在后头追呀、啊、他们就走了小岔道，哪儿背在哪儿走。燕青看看这李逵，好，太狼狈了，你那衣服呢？
2: 我衣服打仗打花眼了，不知扔到哪儿了。
0: 你瞅你赤胸裸体成何样子，穿街过市叫人看着多扎眼呢、啊、还得找地方给你买套衣服。帽子呢？
2: 帽子也打丢了，
0: 披头散发呀。不行，你先把你这头发拢起来啊，我脱件衣裳你先将就着穿着。
2: 你那衣服又小又瘦，我怎么受得了？
0: 那也比光膀子强。等遇上故意铺，替你买套肥大的衣服。这李逵没办法，穿着燕青的小袄，把这头发挽上了，挽个双爪髻，就是挽俩揪，用绳系上了，勉强先凑合吧。李逵呢，把大斧子藏在衣襟的里边，跟着燕青顺小道回梁山。按下他，咱不说，翻回头说高俅啊。这高俅负责治安呢、啊、命令军兵赶紧救火。再看李师师的李公馆烧塌架了，门帘整个毁了，损失惨重。这都是小事儿。皇上刚到这儿高高兴兴的搂着李师师要寻欢作乐，没想到突然之间着了火了，外边喊声大作，叫皇上比谁都胆小啊！这高兴劲刷拉就没了，马上领着人钻进地道返回皇宫，非常扫兴。这皇上就下决心了，非查明白这怎么回事。这是那么高俅呢，这一查点，光踩死挤死的老百姓多达五六百人，受伤者不计其数，官兵死伤将近百人呢、啊、哎呀，整个小御街几乎都着了火了。统计统计，那确实可观呢、啊、高俅心说，这梁山还发来兵马了，看来京城危机呀、啊、

0: 得手把京城至关重要，马上分兵派将，京城就开始戒严了。高俅感觉到责任重大，马上请示蔡京，跟老太师商量怎么办。这个事儿如实得跟皇上说，不如果皇上见怪，你我都逃不了干系呀。蔡京说，高太尉啊，这么大的事情谁敢隐秘不报啊，咱们如实地起奏吧，恐怕也惊着圣驾了。他们商量着怎么去见皇上，怎么采取御敌之策，咱也先不说，翻回头再说李逵和燕青。他这一转小道，转出多老远去，就被宋江那些马队落下老远了。他们走了两天也没敢上正道，幸亏燕青啊仔细，腰里揣着钱呢，吃饭还不成问题。又找着一个小镇店，跟一户商量，人家找了套衣服，李逵穿上了，宽宽大大，这也不错。帽子李逵不戴，就穿这衣裳嘛，腰里把袋子一系。两个人顺小路回转梁山，这一天往前走着，路过一个村子叫四柳村，看看天快黑了，李逵还爱饿，我兄弟别走了，我有点饿了，喉咙眼都冒火了，还想喝点酒。燕青也有点乏累了，行行行，反正走点就离梁山近一点，看看这地方也挺安全。好，咱们进村子再说。哥俩等进了村，往北边一看，坐北朝南有个大院套，院墙高大，门楼也挺高大，看得出来是殷实的人家。你投宿你就得找这户人家，那挺穷的，本来房间就有限，来俩大活人能住得下吗？燕青说，就在这儿吧，你等着啊，我去叫门。燕青走上台阶，啪啪啪扣打门环，门开了，里边出来个把门的，看了看，有事啊？哎，请问这位大哥，这是什么村子？四柳村。
1: 哦，
0: 本宅的主人贵姓啊？姓柳啊，我家柳员外就住在这儿。我实在对不起，看见没，我们哥俩是过路的行人，错过了宿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打算借宝宅安息一晚，讨口吃喝，明日登城上路，不白吃不白喝，一定多多的给钱，你看怎么样？哎呀，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二位稍后，我跟我家员外商量商量。这人关上门进去商量去了。待一会儿门开了，除了守门这个人之外，本宅的主人老员外也出来了。这员外头上戴着四楞员外巾，身穿对花袍，腰束丝带，往脸上一看不算太老，顶多也就是50左右岁，但是眉头紧锁呀，无精打采。看了看燕青，瞅了瞅李逵，哎，二位是借宿的吗？啊，正是正是。哎，好吧，于人方便自己方便呐，出门在外不太容易的，二位请进请进。哎，挺客气，绕到里边在厅堂落座。燕青一看一个山村，这就不错了，摆设什么的也能说得上讲究，屋里也宽大干净。哥俩坐下了，这本宅的主人就打量李逵，这位是啊，这是我的好朋友，我看这位头梳双爪髻，莫非是出家人不成？李逵听完好像没乐了，心说这老人也不算太老，眼花了，我怎么像出家人呢？哦，我这袍子又肥又大，它本来不是我的衣服。哦，对了，我没戴帽子，往俩嘴儿。哎，对了，有的出家人就梳这头。

0: 拿我呀当出家人了，待着太烦闷了，拿他开开心，取取乐子。感情这个浑人李逵啊，有时候也挺诙谐。本宅主人刚说完了，李逵咧着大嘴乐了。行，员外啊，你贵姓？在下姓柳啊，柳员外。你还真有眼力，你真猜对了，我真是个出家之人。我出家在云多山，我老师就是有名的罗真人，我是他的顶门大弟子。哦，柳员外一听不住的点头，你看怎么样，我真猜对了。燕青好悬没乐了，心说员外呀员外，你多倒霉呀，叫一个混蛋把你给唬住了。燕青当着李逵的面不便揭穿，就顺着也点了点头，哪想到这个员外扑通给李逵跪下了。哎呦，仙家救命，仙家救命啊。这一哭李逵也傻了，起来起来起来，你说什么？您不是出家之人吗？出家之人就有半仙之体，因此我称您为仙家呀，您得救我的命啊。哦，这么回事，别哭别哭，我就受不了这个，啥事儿你叫我帮忙？
1: 别提了，家门不幸啊。
0: 燕青也纳闷，老人家不必啼哭，您一字一板的说，如果能帮忙的话，我们哥俩肯定给你帮忙，你看好吗？
1: 我谢谢了谢谢了。哎，这话说起来长了，原来我有个老伴儿，我们夫妻的感情甚好，他一男一女也没给我生啊，为此事我们经常口角，照这样下去不断绝了我们老柳家的香烟了吗？结果我老伴儿就记得心里头了，年纪越累就得了病了，一病不起，吃药无效，说实话是前年的冬天一命呜呼，老伴儿死了，我是肝肠寸断，不管怎么说跟了我那么多年了，糟糠之妻不下堂啊，一旦离我而去，你说我什么心情，我天天哭啊。后来左邻右舍三亲六故大伙劝我说，你年岁也不算太大，也不能独守空房啊，应当续弦。一开始我没同意，可是去年我心活了，我一想家里没有个主内的不成其家庭啊，我有时候出门在外去讨债，有时候去经商，家里没人管也不行啊，我就同意了，娶了潘家沟的一个寡妇啊，我把她迎过门来，我们结为夫妻。咱这么说不怕您笑话，我们夫妻二人感情甚好，这个人精明强干，我就觉着对不起他，我比他大的年纪不小啊，只好拿金银财宝前来补充，但贱内还是比较贤惠的。你说我们俩感情就这么好，突然就在去年深秋他得了一种邪病，哎呀，一封上来是六亲不认呢，又摔盆又摔碗，见着我是连抓再咬，十分吓人呢。他中了邪病了，我们请和尚请道士到这驱邪捉妖，全不见功效，不但见内病不见好，而且愈发严重了，见谁往死了打谁，吓得我们不敢贴边啊，那和尚老道也不敢靠近。哎，谁要到了屋门口，他呀抄起屋里的家事，往死了打你，
0: 谁要敢进他的门，他就抡菜刀。

0: 你说这谁不害怕？我没有办法，只好把他的房门紧锁，把贱内锁到房中啊，好几个月了，他也不出来。哎，你说仇人不仇人呢？二位啊，既然你们有一位仙人，无论如何得帮着我驱邪呀。要能成全我们夫妻，我终生不忘大恩呢。救命！哎，燕青、李逵都听清楚了。燕青心说，得的是邪病，这种病啊，我常见，有的人就中邪了，不知道他中的是什么邪，按理说不会治。这李逵今儿个来了高兴的劲儿了，心说要唬人呢，咱就唬到底。李逵把大嘴一咧，好办好办，他中了邪了，叫恶鬼上身呢。嗯，
1: 对对，他是个恶鬼，
0: 怎么办吧？我看你这老头倒也忠厚，给你帮个忙也不算个啥，但是你得答应我点条件。
1: 您说什么条件？
0: 我还没吃饭呢，杀一口猪，宰一头羊，炖点乱乱乎乎的，香喷喷的，我吃饱了好捉妖，斗这魔头。
1: 行行行，有的是有的是啊，一定照办。您还有什么要求？
0: 有酒吗？
1: 哎呀，好酒无数，
0: 给我拿个十坛子八坛子，我要一醉方休，这叫酒助英雄胆。
1: 有有有有有，您还用什么？朱砂、狗血等？
0: 啊，不，我降妖捉怪没有那么些说道，有酒有肉足矣，快些准备。
1: 哎，二位是不是先休息休息，请到这边来？
0: 哎，这老头啊还真就不错呀，为了求人什么条件都答应，收拾一间干净的房间，让李逵、燕青在这歇着，外边有人下厨房去准备去了。这燕青啊，一看屋里没人，冲着李逵一笑：“黑哥，你耍什么呢你？你会捉妖吗？”“
2: 嘿，拿他妈来的妖啊！即使有妖魔鬼怪，也怕恶人。我就是他娘的恶人，我神鬼不惧。吃饱了再说吧。”
0: 哥俩真累了，倒头便睡，这一觉睡得还真香。等起来之后，那员外领着人来了：“
1: 二位休息好了。”“
0: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十分干渴，茶水早给您泡好了，您喝吧。”李逵咕咚咕咚喝了三大壶，燕青也喝了一点，擦了擦嘴。时间不大，猪肉羊肉摆上来了，李逵提鼻子一闻，真香啊。哎，来吧兄弟，咱们痛造他一顿。这李逵是不拘小姐，这路吃胡吃海摔，时间不大，吃的盘干碗净。老员外在旁边抄着手看着，心说这是人吗？吃多少东西，这家赶上大牲口了。等吃完了，残席撤下，又给泡了壶好茶，天已经黑起来了。老员外这才问仙人：“你何时捉妖？”李逵自吹自擂说他呀能够降妖驱邪，又要酒又要肉。等海造了一顿之后，把嘴巴子一擦，问燕青：“
2: 兄弟，你吃了没有？”“
0: 我吃过了。”“
2: 吃过了咱没事了，来呀，收拾收拾，我要睡觉了。”哎呀，
0: 老员外一听，怎么睡觉啊？那大事谁办呢？这才问法官：“那降妖的事儿什么时候下手？”“
2: 哎，对了，我忘了。这样吧，你先领着我转一圈，

0: 告诉我妖在何处，经常在什么地方出现。
1: 哎，是是是，
0: 法官请，这位也跟着请。老员外战战兢兢，带了两个仆人，领着李逵和燕青转过前院到二道院。老员外到这就止步了，用手一指，
1: 法官，你看见没？这三间房是原来我住的这儿，我跟我续弦的老伴儿就同居一室。后来他得了邪病了，见什么人就打，见什么人就骂，吓得谁也不敢靠近了，我就搬到前院去了。你要问这妖魔鬼怪在哪儿出现，可能就在这个院儿。
0: 啊，看明白了，你那个啥续弦的老伴儿在哪儿呢？
1: 在屋里呢。
0: 啊，行了行了行了，法官我心里有数了，回去休息，到了晚上你们该睡觉睡觉，该干什么干什么，谁也甭插手，看我怎样降妖驱邪。
1: 是是是。
0: 燕青也看了一下，坐到心里有数，回到前院，进了他俩的房间，李逵是倒头便睡，就这位啊，吃得饱睡得着，时间不大是鼾声如雷。燕青能跟他一样吗？燕青睡不着，让他吵得心烦，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后来也朦朦胧胧的打了个盹儿。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那柳员外来了。
1: 法官醒醒，法官醒醒。
0: 好睡好睡呀、啊、天亮了吗？天亮什么呢？
1: 现在天黑了，到了掌灯时分，一会儿恐怕就要闹妖怪了，请法官降妖。
0: 对喽，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呐、啊，对不对呢？我吃了你的饭，我得给你办点啥。哎，兄弟，起来起来起来。其实燕青不叫叫也起来了，两个人洗了把脸，茶水闷上，李逵在这喝着水，告诉员外，你别咧着嘴皱着眉，用不着啊，只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我伸手就成，这叫手到病除，明天你家是平安无事啊。啊，还是那句话，该睡觉你睡觉，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全都甭管了。
1: 哎，是是，我就在门房待着，法官有何吩咐喊一声，我是随叫随到。
0: 行了行了行行了，看我们哥俩的喽。
1: 员外手下人全撤出去，屋里就剩下李逵和燕青。
0: 李逵乐了，嘿，我兄弟有意思啊，看这山沟沟里的人呢，太蠢了，你信吗？哪里有妖魔鬼怪？燕青也一乐，我不信，是不是？咱哥俩想到一处去了。你别看我打呼噜睡觉了，我脑子里的可没闲着。我这么想着，肯定没有什么妖魔鬼怪，一定是这个女人犯了什么邪病。不然的话，此中就有套头，你说呢？
1: 燕青点点头，大哥，你分析的一点不假，我也动了脑筋了，哪里有什么妖魔鬼怪呀、啊？都是自己自寻烦恼，不然的话就是有其他的原因，是不是呢？
0: 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兄弟，你得给我帮帮忙，我笨手笨脚的，要气力使不完，可这细活我就欠火候。兄弟，你呢轻手轻脚，轻功又非常好，你先到后院探探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回来告诉我，哎，我去降妖除邪， 出苦的力的事儿是我的，咱哥俩分分工，你看怎么样？嗯，燕青一看这李逵呀、啊，并不是粗到底的人，有时候粗心，有时候还细心。你看，今儿个料事周全呢、啊，还会分工呢。好嘞，燕青说：“这样，你在屋闲着，别动，我到后院溜达溜达，先摸摸底细。我多得叫你，你再上手。”我正是这个意思。李逵把两柄大斧子放到床头，然后他摘歪着身子又躺下了。燕青跟他说：“你别睡啊，你听我的信儿。”“我能睡，我睡足了，我就等你的信儿。”按下李逵不说，单说浪子燕青稳了稳兵器，周身上下收拾收拾，轻轻开门到了院里，一看呢，天早就黑下来了，内外全都没掌灯，这院里这个黑劲就甭提了，笼笼目光能看着模模糊糊的。那燕青夜行的功夫也有两下子，高抬腿轻落足，轻如狸猫相似，转过前院就到了二道院，找一个背景的地方往那一蹲，笼目光盯着那三间房，坐北向南三间正房，待了一会儿什么动静也没有，又待了一会儿还没动静，燕青心里起急呀、啊，这不到房里头看看，光在这瞎等不是那么回事儿，不如我点破窗棂纸窥视一番。想到这，燕青刚要动狠，突然就发现一条黑影在眼前一晃，那黑影啊是从西墙上跳下来的。呀，来了！燕青就没敢动，眼睛盯着这黑影，就见这黑影手里头好像还拎着一个包，包里的是什么不清楚，就见此人东张西望，然后蹑足潜踪来到门这儿，用手一摸这门，虽然没有什么声音，好像打了暗号的，紧跟着门滋呀一声轻轻的开了，这条黑影一闪身进了屋，门又关上了。燕青心说，哪里有妖魔鬼怪、啊、这人是干什么的，肯定他就是作怪之人呐、啊！忍着我先别动，他依然在原地没动，时间不大，就见里边灯光点着了，窗户纸印出灯光来了啊，还带点灯的，听听没动静，燕青仗着胆子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到窗棂之下，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使了个木匠单吊线往屋里看着，这回看清楚了，而屋里挺宽大，对着窗户是一铺炕，炕上被褥铺的挺整齐，还挂着帐子，有一面帐子放起来了，一面帐子拿钩勾着，在这窗台的里边是一张八仙桌，对面两把椅子，这灯就在八仙桌上，屋里柜子什么都有，因为这老员外家比较富裕，他仔细一看，有一男一女俩人正好对坐，先说这女的，这女子能有30岁挂零，呵，收拾的挺干净，描眉打鬓是擦粉带花，穿着葱心绿的小袄，外头披着衣服，戴着手镯耳坠子，在灯光下一看也有3-2分姿色。再往他对面观看，有一男人，这男人也30岁挂零，长得宽脑门大下巴挖口脸，一对小圆眼珠，稍微有点断梁胡须，长得细皮嫩肉的，可也不难看，但这个人穿着一套夜行衣，把包头摘下来搭到椅子背上，周身上下一身轻，是寸排骨头钮，这桌子上的 还放着一把朴刀。

0: 两个人叽叽喳喳正在这闲谈，燕青就明白了哪里有妖魔鬼怪，一看就清楚了。
1: 哦，
0: 这老员外什么不是啊，被蒙在鼓里，这肯定是奸夫淫妇晚间幽会啊。听听他们说什么。就听这女人说，呀，你来的正好，有个事儿我跟你商量，你呀今儿晚上最好是快走。为啥？我听说前院来人了。来干什么的？干什么的我不清楚，我就听他们吵吵喊喊，还跑到这院来看了看，我隔着门缝看得清清的，有一个年轻的小伙，还有个挺大黑脑袋的黑鬼，长得五大三粗的，他们指手画脚说什么要降妖捉怪，这不就是冲着咱来的吗？我说对咱可不利啊，你最好吃完了就走，等平息之后再见面也不迟。我说美人啊，拿他们还当别人菜吗？咱们对付了多少这种事了，什么高僧高道啊，降妖啊，驱怪，去他娘的，不都叫我摆平了吗？死的死，伤的伤，这两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依然如故，你就把那心放下，咱该玩玩，该乐乐，你看好吗？然后再对付他们。怎么我眼皮有点跳，我觉着今天晚上不吉利呀、我站不稳立不安的，最好你先回避回避。
1: 不，说什么我今儿不走，我等着他的，我看怎么降妖捉怪。来来，喝喝。
0: 闹了半天，这家拎的包是带点吃喝，什么烧鸡扒鸭子冰盘，还有几两酒，还带来点小菜。两个人在这对饮，开始一边坐一个，后来越离越近，这女人就坐在这男人的怀里头了。哎呀，燕青就不往下看了，难堪呐，没法下眼睛。就听他们说，男的先说话了，美人啊，时间不早，休息了吧。另外我跟你说，我把地方都找好了，过两天我就把你接走，在这受拘束这是何苦的。哎呀，你这个人就是着急呀、你想咱们逃门在外不得有吃有喝吗？这老东西把他那点钱藏到哪儿了我不清楚，多咱骗出他的实话，把金银财宝骗到手，咱再走也不迟。哎呀，我都等了多长时间了，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要把老东西一宰一翻吧，不就翻出来了？哎，这是后话，以后再说吧。灯吹灭了，燕青心说：奸夫淫妇，老员外啊，你惨透了，这就是你续弦的毛病。你也没查查这个女人的根底啊，闹了半天她背着你做些不才之事，你又是什么妖又是邪的，满嘴胡说八道。好嘞，燕青心说，我要进去动手也不费吹灰之力，可这种事儿不值得我动手，李逵满应满许的还得交给李逵。燕青一转身回到前院，推门进屋一看，合着李逵口水流多长，正在这睡呢。起来，天亮了。什么天亮？你就惦记天亮。咱俩不是分了工了吗？我到后院把底全摸清了。
2: 是啊，我想起来了，摸怎么清了？
0: 你听我说，是这么回事。
2: 真的？
0: 李逵眼睛顿时就瞪圆了，睡意皆消，伸手把大斧子抄起来了。那没你的事儿了，接下来是我的。我说你把这事儿可办干净利索啊，千万别胡来。你放心吧，
1: 我吃人家饭了，我肯定得给人家帮忙办事儿啊！你看我的，这李逵拎着大斧子，大步流星就奔了后院了。他又犯了这个粗劲儿了，也不隐晦，到门这，嘡就这一脚，把门就给蹬开了，迈步就进了屋。到了屋里之后，把火扇子掏出来，就点着灯了。燕青在外头给他寻风，燕青心说：“看着没，这疯鬼又要耍疯，我得劝着他点儿，别让他做的过分。”就在这时，李逵借着灯光往炕上一看，哎，哈哈，好啊，狗男女呀！他上来照这男人就一斧子，这男人还真有两下子。那扑刀此刻顺到炕边上去了，闪身抄扑刀奔李逵便砍。他怎么能是李逵的对手？叫李逵左手的斧子一碰，去你娘的，拍来了，肉把扑刀给崩飞了。朕的这小子是膀臂发麻呀。李逵反手正斧的就一下，正砍在这家腿上，咔嚓这一斧子把腿给卸掉了，血流如注，这小子当时躺在炕根底下了。李逵过去一只脚把他踩住，说：“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捣的鬼？”这位还说得出话来吗？疼死了都。李逵一看着急了，怎么的？我问你的话你不爱搭理我，你纯属找死。又一斧子把脑袋给剁下来了，那还说什么呢？那个女人吓得围着背后光哆嗦了。李逵用手一指：“淫妇啊，我全明白了。你说你嫁到这一家，老员外对你哪点不好？好吃好喝好招待，哎，你做下这种不才之事，勾结奸夫，装神弄鬼，简直是可杀而不可留。”啊，噗！一斧子脑袋也给剁下来了。此刻燕青就赶到屋来了：“你别，别，嗨嗨！”这事情就发生在不到十秒钟的时间，燕青想到这也晚了一步。哎呀呀呀呀，黑鬼呀、啊，你干嘛操之过急呀、啊？你把他们逮住交给员外不就得了吗？你怎么下了家伙？等不及了，太气人了，这组人可杀不可留，就送哪儿去也难免一死，干脆我给解决了就得了。这李逵说的是杀的兴起呀、啊，康康康，照这男的又剁了好几斧子，最后把两颗脑袋的发髻拴在一块儿。他到了院里了，老员外，降妖捉怪的事儿完事儿了，快出来，快来人了。他这一咋呼不要紧，这员外在前院听见了，法官来了来了，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他自己不敢去，带了几个伙计，点着灯笼，掐着棒子，仗着胆儿来到二道院，一看是法官，站在他们家房门那正好。法官有何吩咐？别吩咐了，你进来瞅瞅这是什么。等老员外仗着胆子到了房门这，提鼻子一闻，怎么血腥子味儿？李逵把两颗脑袋往前一递：“你看看这是啥？”我的妈！老员外不看则可，一看吓得扑通摔了个腚墩儿。哎呀，吓杀人也，吓杀人也，这是谁的脑袋？你看看了半天还没看出是谁的，你再仔细看看。人多仗胆儿，老员外战战兢兢揉揉眼睛仔细一看，这男的我不认得，这

员外也不傻，全明白了，奸夫淫妇啊，哪来的妖魔鬼怪啊，就是他装神弄鬼啊，哎，这是可杀而不可留啊，但是人命关天，死在家里，这官府不答应咋办呢？哎，转回身他给李逵和燕青跪下了，二位啊，两条人。

0: 与外界隔绝，
1: 最好你叫你手下人守口如瓶，这事儿不要张扬，挖个坑把他们一埋就算了，你看怎么样？
0: 哎呀，只好如此了，我多谢二位鼎力相助啊。
1: 哎，老员外，按着燕青所说料理后事，那么以后有没有哭主，打不打官司，与咱们本书没什么关系，咱不必细说了。李逵办完这个事儿之后，书籍已毕，天光已亮，跟燕青起身。这老员外后头怎么哭怎么喊咱不管了，这两个人甩开大叉回梁山，一边走着李逵一边乐哎，有意思有意思啊！那两句话叫怎么说的来着？叫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话说的怎么那么对呢？哎，你看看咱们这一路之上所见所闻，净他娘的是怪事儿啊！燕青点头，不过这件事儿也不多见呐啊，你不必张扬，往后做事千万细心，别动不动瞪眼就杀人。人命关天，这是闹着玩的吗？
0: 这种话早就应该死，留着他作甚？哎，离咱梁山还有多远？
1: 燕青看了看，这恐怕离着家不太远了，咱哥俩加点劲儿，今夜晚间就能回到忠义堂。

0: 间20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0: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5: 小霍，
7: 嗯，
5: 研究什么呢？研究的这么认真？
7: 我这不是准备休假了吗？研究研究去哪玩儿？
5: 那研究好了吗？
7: 最近啊，我看到了一条讨论，
5: 嗯，
7: 说国内适合7日深度游的城市，我觉得挺好。
5: 嗯，
7: 一个地方玩7天，我可以把这个地方玩透了，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
5: 嗯，
7: 感受自然景观，还能不赶场，沉浸体验。
5: 哎呦，那我觉得你不用休假。
7: 怎么呢？
5: 咱北京足够你玩7天的了。
7: 拉倒吧，我在北京都生活30多年了，我还玩7天呀？我
5: 就是想换个地方调整一下心情呗。
7: 我这不是准备调整好心情以便更好的迎接工作吗？
5: 哎呀，那你明天赶紧出发呀，赶紧调整好，赶紧回来工作。
7: 哎呀，我还没出息呢，你就想让我赶紧回来工作？我这不是主要还在研究呢吗？
5: 不是一个地方可以玩7天，我有推荐呀。
7: 哪儿啊？
5: 西安呐。
7: 怎么呢？
5: 13朝古都，还有兵马俑、华清池、陕西历史博物馆、古城墙，还可以骑骑行，大唐不夜城还可以逛一逛，当然了，还可以去看一看《长恨歌》和啾啾大秦的演出，简直太震撼。
7: 嘿，你这还挺了解，你这跟谁学的呀？
5: 苗阜和马凯强啊，他们对自己的家乡可了解了呢。
8: 哎，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啊，今天晚上呢，走上台来，哪里见观众朋友们听我言，先向大家来祝愿，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喜欢。一上来就唱起来了，
9: 哎呦，谢谢大伙儿！
8: 您这豫剧唱的真不错。
9: 哎，我这豫剧唱，
8: 要说这豫剧
9: 什么烂的。我唱的是豫剧、啊、
8: 您唱的是？
9: 我这是咱们西安当地的剧种，叫秦腔。
8: 哦，秦腔。
9: 哎，
8: 我听得少点。
9: 咱们秦腔啊，可谓是百戏之祖。
8: 没错，
9: 梆子戏的鼻祖。
8: 哎
9: 哎，历史啊都能追溯到秦朝，
8: 是比京剧早多了。
9: 哎，比京剧早多了、哎、外地人啊对秦腔有一个误解。
8: 什么误解呢？
9: 说这秦腔啊吼出来的。
8: 哦，
9: 不是唱出来的。
8: 那应该是，
9: 其实这我得跟您解释一下、
8: 啊、
9: 您拿这个京剧来说吧，唱什么 E 调
8: 啊
9: F 调，升 E 降 E， 升 F 降 F， 这嗓门实到好到好到头顶到天了
8: 啊，
9: 唱个 G 调，秦腔啊 G 调起步。
8: 嗯，
9: 他们那儿最高，咱们这儿起步。
8: 哎呦，
9: 所以听着费劲，
8: 就是他们那儿最高到那儿。
9: 哎，对了，
8: 咱这才起了步了。
9: 哎，嗓门必须得好。
8: 哎呦，平地起雷呀、
9: 啊、而且秦腔啊我特别喜欢。
8: 哎，
9: 在家之后来学说相声之后啊，喜欢这个滑稽幽默风趣诙谐。
8: 哎呀，
9: 所以我对这个秦腔的丑行情有独钟。
8: 这你有条件呀、
9: 啊、有什么条件？
8: 丑行啊。
9: 哎，您这话说的怎么就那么讨厌呢？
8: 不是，我看你长得这画出来，
9: 我长这模样挺俊的，我
8: 哎，长得风趣，哎，
9: 啊，
8: 长得风趣呀、啊，您长得跟老夫子里的大番薯似的，哎。
9: 您这人说话我怎么就那么不爱听？您老拿我跟卡通比什么呀？
8: 哎，就是这意思吧。
9: 就说咱喜欢，
8: 喜欢丑。
9: 哎，尤其丑行啊，有个这么一段唱啊，我特别喜欢。
8: 哎，怎么喜欢了？
9: 旋律优美，韵调好听。
8: 嗯，
9: 而且呢，他哎呦，这个唱词啊，
8: 哦，
9: 合情合理，都没办法抬杠。
8: 那是没遇到我，各位啊，我除了说相声啊，平时我还爱写点那个文艺评论的文章。
9: 哦，您对这方面比较专业。
8: 您要找找我
9: 啊，
8: 我给你挑挑刺儿，你以后你这就更好了。哦，可能有那么完美的 perfect 的，哪有哪个？
9: 您能抬杠，
8: 绝对没有那么完美的。哎，
9: 那行，
8: 哎，
9: 那您既然能抬杠，当着各位的面，我学唱一段丑角，让苗老师给帮着抬抬杠，怎么样，各位？里个里个里个浪，带里个里个浪，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
8: 这就不对了。
9: 哎，哪不对了？
8: 这不废话吗？

0: 只觉得脊背朝后。
1: 嗯，对，
0: 这谁也抬不了杠。
1: 您这，
0: 您这不明白，您这
1: 哈，您蛤蟆跳井，
0: 我这是
1: 不懂。
0: 哎呀，跳标还多的
1: 人家这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0: 什么依据呢？
1: 为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我全当没走。
0: 还是
1: 高桌子的板凳都是木头，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0: 哎，还真是一句杠抬不出来。
1: 对，听着还有意思。
0: 哎，听着有点意思。
1: 哎，这叫秦腔大实话。当然了，
0: 嗯，
1: 我喜欢秦腔丑行啊，我也喜欢别的行当。
0: 还有什么行当？
1: 还有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行当叫老生。
0: 老生，老生都有。哎，
1: 观众
0: 生嘛。
1: 哎，对了，观众有听京剧的都知道，京剧讲究马台扬戏。
0: 哎，对了，
1: 哎，按人物特点，按人的唱腔分为的派别。
0: 没错了，
1: 秦腔不一样。
0: 秦腔怎么着？
1: 秦腔讲究一个叫衰派老生。
0: 什么派？
1: 哎，不明白了。
0: 哎，什么派？
1: 衰派
0: 啊。
1: 就形容啊，这老头啊，人到暮年，犹如衰颓败草一般。
0: 哎，特别惨。
1: 哎呦，这个好啊。这您知道衰败。
0: 哎，对，形容啊，您可以琢磨着衰败就老了吗？
1: 哎，对，
0: 特容易摔着。这就是这个状态。
1: 衰败就摔倒了
0: 啊。摔吧，
1: 摔，人家是衰颓败草那个摔。
0: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1: 哎，一唱也好听。
0: 好听。
1: 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刘玉忠先生为代表，被京剧大师马连良盛赞为衰派老生一绝呀。
0: 哟，
1: 今天没别的，当着各位的面，我给您学这个刘玉忠。
2: 五彩仙官太懵懂，
1: 哎呀，
2: 爹嫌人群还不行，娘们苍苍到老京，君子不嫌俺防备生。此造学吴宗英，莫非他都火回韩城，叫声天佑将福德我不平安。
0: 唱好好的，什么动静这是？
1: 那可能唱这戏的时候呢，道边拴头驴。
0: 哦，下乡演出去了。
1: 这一张嘴学不了俩音儿啊！
0: 您别说，长得不怎么样吧，唱的还真不错。
1: 您老提我这模儿，我这模儿挺可爱的。哎，
0: 我就是老害怕你摔着。还
1: 是是是，您别担心。
0: 摔派老生
1: 有点意思吧？
0: 还会唱别的吗？
1: 哎，要说我最喜欢的
0: 啊，
1: 也是全国朋友们最了解的
0: 什么？
1: 秦腔的花脸。
0: 花脸
1: 净行。
0: 净行。
1: 哎呀，秦腔这花脸啊，唱起来费劲极了。
0: 还费劲。
1: 哎，当着各位的面，我给你展示一段秦腔花脸怎样？各位行，来一个传统的老戏叫铡美案。
0: 哦，铡美案。
1: 哎，当间有这么一折叫三对面。
0: 哦，
1: 包公从后台到前场起欢音尖板，头一句唱词叫王朝传来马汉饼。
0: 哦，
1: 您听是这边不是？
0: 我听听啊。
1: 唱的棒极了。
0: 哎呦，呵呵呵，留神别再说。您这也是衰派吧？
1: 是是是，衰派花脸。那得拉匀着我的，这得是。
0: 嗯嗯嗯嗯。

0: 浪的浪当唱，
1: 这回该唱了。
0: 浪的浪唱，浪唱，浪的浪当，浪的浪当，浪唱，浪当，浪的浪当唱。
2: 我说你唱不唱？嗯，你唱不唱？
0: 不是，这酝酿嘛，大伙儿也喜欢看这个。
2: 酝酿三圈了，
0: 你别老着急，你们这着什么
2: 拉磨呢？我说刚才有那动静，
0: 我是个驴呀，是怎么着？这拉什么磨呀？听着，哎，王朝传来马汉饼啊！哎，
3: 王朝人，
2: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戏调不好唱啊！

0: 哎呦，真不错。
1: 哎，怎么样？
0: 好
1: 啊，好听吗？
0: 好听啊，太棒了！缓缓劲儿，缓缓劲儿，缓缓劲儿。
1: 爱听吗？
0: 哎，爱听，爱听。
1: 还想听吗？
0: 还想听。
1: 就会一句。

0: 回不去了。
1: 什么叫就会一句唱多好听啊？您别说啊，好听归好听，这段我们在陕西能听得着。
0: 是
1: 你这么爱听，你有没有那研究的那我们平时听不着的？你得多来这么多观众啊！上来人家导演组还把瓜子撤了。
0: 不是，他，你说这个就当然会的多了。你他们也不想听了。既然您各位想听，今天啊我也不藏着掖着的、啊。我告诉您，您来这趟好戏连连探，您卡来着了。啊！我唱一段，您听都没听说过。哎呦，杨老师，您连大门都没摸着过。哎呦，我告诉你，打秦朝就有这段
1: 老戏呀、啊。
0: 呵，这哈是唱戏的都不知道有这段。我唱这出，让你们好好开开眼，听好了。
1: 哎，我听听。
0: 花脸啊！
1: 哎，花脸。
0: 亲爱的，慢慢飞，好像墙边带刺的玫瑰，穿过了丛林去看那小溪水。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我和你缠缠绵绵翩翩飞。爱的春天不会有天黑
1: 啊。啊啊啊，您这是传统名歌。
0: 哎，我这纯属捣乱、啊、
1: 别说了。
2: 小品碰撞笑点，
3: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怎么样，想不想去？
6: 想去，但是我查了一下，嗯，最近啊。这个陕西有点火，这部电视剧主角好多人都去陕西玩，
5: 是
6: 人太多了，我想去个人稍微少一点的，我去着方便点的。
5: 那咱们就去济南，离北京还近。
6: 济南，
5: 嗯，
6: 那是不是也太近了？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
5: 嗨，你快去快回嘛，更好的投入工作嘛。
6: 你别老提工作，我这人还没出息呢，天天就让我回来工作。
5: 我主要是觉得济南好。
6: 那济南好在哪儿呢？
5: 你看啊，有五龙潭、趵突泉、大明湖、千佛山，还有山东省博物馆、泉城广场、曲水亭街、黑虎泉、芙蓉街、济南市动物园。另外啊，还有你特别喜欢的，还有好多好吃的馆子。
6: 是。但是济南我这是去过呀。
5: 那我不是白介绍了吗？
6: 不白介绍，我去过不代表我们的听众他都去过呀。咱们请孙宗可和刘伟给大家介绍介绍大美济南。
7: 济南玩呢，在这玩呢。对，济南
8: 你在这里啊，比比划划五五喳喳的
7: 啊，我在这儿
8: 走河马了。
7: 河马的是什么呢？
8: 问你干什么嘞？
7: 我在这旅游呢，刚去完泰山，还看了黄河。
8: 哦，
7: 曲阜我也转了。
8: 刚到咱济南来玩。
7: 刚到济南。
8: 太好了。
7: 哎呦，手机还没电了。嗯。那个老师，我问一下你
8: 啊，
7: 就是咱现在几点了？那
8: 现在应该是大概去，我也没带表。你这刚到济南。
7: 啊，就是我想问问你大爷，就是。
8: 大爷啊，大爷，你看咱俩这个面相，谁像大爷？
7: 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济南没这么称呼人家的。
7: 我叫错了，那个大哥，大哥，
8: 济南也不叫大哥，啊，
7: 我也不叫大哥呢，
8: 就光这个哥字儿，这里边就有学问。
7: 这有什么学问呀？
8: 城里的和城外的发音它不一样。
7: 那济南城里的怎么叫啊？
8: 咱济南城里的
7: 啊
8: 叫围子里的
7: 啊，叫围子里。
8: 说话发音比较含蓄。
7: 那他怎么说？
8: 叫哥哥。
7: 哦，往下去。
8: 对了，
7: 那城外的呢？
8: 城外的人说话比较豪放
7: 啊，
8: 声音往上走，叫哥哥。
7: 叫哥哥。
8: 对，
7: 这可太有意思了，
8: 是吧？
7: 那要是城里的和城外的见了面，他们怎么打招呼呀？
8: 比方说
7: 啊，
8: 我是城里的
7: 啊，
8: 你是城外的。
7: 哦，我是城外的。
8: 俩人见过几次面，不知道对方具体年龄，
7: 对，
8: 都想管对方叫哥。
7: 那还得谦虚谦虚。
8: 那一打招呼可热闹了。
7: 那怎么说呀？
8: 耶，这不俺哥哥吗？
7: 对，你是哥哥。
8: 你是哥哥。
7: 哎，你是哥哥。
8: 你是哥哥。
7: 哥哥。
8: 哥哥。
7: 哥哥。哥哥。

0: 我跟你说啊，我对山东，我现在我也有个重新的认识，
1: 是吗？
0: 尤其在你身上啊，我刚才看到的景点都在你身上有体现。
2: 您抬头，
0: 我抬头，您的脸上最高的这个部位，
1: 哦，握着鼻子，
0: 哎，我们山东的一个特征，
1: 哪里？
0: 泰山。
1: 我这个鼻子是泰山，
0: 泰山。
1: 那要这么说，你脸上最高的这个部位，
0: 我这鼻子，
1: 咱济南的一个地标，
0: 这是哪儿？
1: 千佛山。
0: 我这鼻子是千佛山。
1: 对了，
0: 你那鼻子是泰山。
1: 哎，
0: 这么说你那鼻子比我鼻子大呀？
1: 鼻子大它有福啊。
0: 想的什么呀，曲曲弯弯啊？你这心眼儿啊，叽里拐弯的
1: 啊。
0: 咱们山东的一个特征
1: 哪里啊？
0: 黄河。
1: 黄河呢？
0: 九曲十八弯嘛。
1: 哦，就你这个直来直去的这个脾气
0: 啊，我这是
1: 咱济南的一个地标。
0: 哪儿？
1: 肖庆河直通渤海湾。
0: 不是，您这啊，您抬头张嘴
1: 啊，
0: 张嘴，您看这窟窿了吗？
1: 啊，
0: 这是我刚才在曲阜看到的一个名人。
1: 谁呀？
0: 孔子。
1: 这么说
0: 啊，
1: 你张嘴，
0: 我张嘴，
1: 你呲牙，咱济南的一个名人，
0: 我这是
1: 鲍叔牙，
0: 我这鲍叔牙呀，这是
1: 你一侧头
0: 啊，怎么
1: 你后边的头发
0: 啊？
1: 咱济南的一个名人，
0: 我这是
1: 达顺，你出门不带钱
0: 啊？我
1: 你贫穷
0: 啊？
1: 你抓把草糊到嘴上，
0: 那我这是
1: 李清照，
0: 嗨，我男的我女的呀？你怎么说
1: 这个急脾气？
0: 啊，
1: 你怎么还有点辛弃疾呢你？
0: 是，我说了一个名人，你给我给了五个名人。
1: 咱济南的名人多呀。
0: 不是，看出来您对这个济南是真了解。
1: 当然了解了。
0: 哎，这么着吧，
1: 啊，
0: 您我手机也没电了
1: 啊，
0: 就你给我说一说，我到了济南，我先去哪儿玩好呢？
1: 啊，你刚到济南
0: 啊？对呀，
1: 想找玩的地方，
0: 你给我推荐推荐。
1: 你得先蹬鼻子。
0: 蹬鼻子上脸啊？
1: 蹬鼻子上脸干嘛？刚才不说了吗？
0: 啊，
1: 你这个鼻子
0: 啊，我这鼻
1: 是千佛山呀、啊。
0: 嗨、哎，您那意思，先让我去千佛山？
1: 对喽，
0: 我知道啊，我在书里看过
1: 啊，
0: 清代的孔尚任写过千佛山的名句呀。
1: 他怎么说的？
0: 无限楼台遮不断，夕阳影外牧牛还，多美呀、啊！
1: 太好了。
0: 是啊。
1: 嘛意思、啊？
0: 不是你不明白呀、啊？这个
1: 不是我回去我得查查字典。你说的它不通俗、啊，
0: 通俗的没有，
1: 我有啊。
0: 不是你有啊？
1: 张嘴就能来啊！你刚才这个写千佛山那是写的什么时候的经书、啊？
0: 夕阳下的千佛山。
1: 我给你做首诗
0: 啊，
1: 咱说说这个佛山夜景。
0: 哦，佛山夜景也很美吗？
1: 晚上的千佛山。
0: 哦，这我还真没查到过。
1: 夜里十二点以后。
0: 哦，
1: 你看这个千佛山
0: 啊，这千佛山
1: 独特的视角
0: 夜景。
1: 说
0: 啊，
1: 远看佛山，黑乎乎，上头细嘞，底下粗。
0: 啊，这倒也很形象。
1: 就找一日倒过来，
0: 怎么样？
1: 底下细嘞，上面粗。
0: 您这大白话呀、啊，
1: 张嘴就来呀、啊。
0: 您这样都不用做事，你直接给我说说千佛山有什么好的，我就知道了。
1: 千佛山现在太好玩了
0: 啊！那你跟我说说吧。
1: 山顶上 有很多的游船，坐着船过千佛山多塞呀、啊！
0: 不是，
1: 关键是当年乾隆皇帝在千佛山碰见的夏雨荷呀、啊，特别有意思是什么？
0: 不是，
1: 千佛山的蛤蟆不叫，
0: 那就是大明湖。大明湖的蛤蟆不叫，我在书上看到过呀。
1: 千佛山再美
0: 啊，
1: 还能美个咱大明湖吗？
0: 你说这话我就明白了，你是想给我推荐大明湖？
1: 对了，
0: 我知道啊。
1: 你知道
0: 啊？知道
1: 啊。
0: 清代的刘凤告有一个千古的绝对，
1: 说什么？
0: 就说大明湖
1: 啊，
0: 说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1: 哎呦，
0: 说到这儿
1: 真好，
0: 太美了。
1: 嘛意思？
0: 我用不明白呀，
1: 不通俗啊。
0: 通俗的没有，我查了。
1: 我有啊，说
0: 啊，
1: 大明湖，
0: 大明湖，
1: 明湖大，大明湖里有河吗？一戳一蹦大，
0: 一戳一蹦，
1: 再戳还蹦大，
0: 那老戳
1: 老戳老蹦大。
0: 我们不听你这打油诗
1: 啊，
0: 你就直接给我说大明湖从哪儿开始玩？
1: 大明湖啊，
0: 在哪儿好？
1: 风景还是其次。

0: 哦，还有什么？
1: 关键是大明湖的水太甜了。
0: 大明湖的水能喝呀？济南人都喝过呀。
1: 哦，是啊，大明湖里有三股水吗？当年乾隆皇帝御笔亲封天下第一泉啊。
0: 对对对，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
1: 啊，
0: 天下第一泉
1: 啊，
0: 大明湖，你觉得这通顺吗？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什么巧了吗？
1: 啊，
0: 你说的是趵突泉呀。
1: 大明湖玩完了，坐着泉就奔趵突泉了。
0: 不是不是，我趵突泉我知道，元代的赵孟頫写过。
1: 他说吗？
0: 他说洛水发源天下无，平地涌出白玉湖。
1: 真好啊！
0: 是啊，
1: 那意思。
0: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1: 不是，他说的不通俗。
0: 你通俗的没有啊？
1: 我有啊。趵突泉
0: 啊，
1: 泉趵突
0: 啊，是。
1: 三个泉眼儿一边粗，
0: 一边
1: 冒出水来咕嘟嘟，
0: 不行，
1: 咕嘟嘟，
0: 不行，
1: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0: 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直接给我说大白话吧，行吗？就告诉我从哪玩比较好，
1: 在趵突泉
0: 啊啊，我玩什么？
1: 能赏美景
0: 啊，还能
1: 赏名泉
0: 啊，
1: 而且趵突泉有独特的文化底蕴。
0: 哦，这我最喜欢了，
1: 能听着咱济南的曲艺。
0: 啊，那你快给我说说，
1: 过去尤其是曲艺演员啊
0: 啊啊，
1: 都得到趵突泉踢门槛去。
0: 啊，
1: 有歪着撅的，
0: 别，大观园，你说的那是大观园呀？
1: 啊，对呀、啊，看完趵突泉不得上大观园玩玩去吗？大观园有咱济南的特产啊。
0: 哦，对，这我倒知道，我从网上查了，
1: 啊、
0: 有什么油旋啊、甜沫啊、龙山小米、章丘大葱，很多特产。
1: 你还是个吃货嘞。啊
0: 不是，人有特产我查的。
1: 光找些吃的呢。吃完了就没了，
0: 别的还有什么呀？
1: 又带不走的。你比方说济南口的相声，
0: 哦，济南相声，
1: 山东大鼓，山东琴书，山东快书，哎，尤其是这个山东快书，
0: 哦，这山东快
1: 书当年那是风靡全国呀。
0: 哦、对对对对，我听过，我好像
1: 是吧？
0: 您会唱这山东快书吗？
1: 我会呀、
0: 啊！啊，
1: 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能唱上个一句半句的。
0: 那太好了，您就在这儿给我唱唱这山东快书行吗？
1: 当啊，当那个当，闲言碎语不多讲。
0: 对，
1: 当那个当那个当那个当，闲言碎语不多讲，闲言碎语不多讲，闲言碎语。
0: 别，就这一句呀、啊，
1: 我告诉你了吧，
0: 往下唱啊，
1: 闲言碎语不多讲啊，
0: 不多讲就唱一句呀、
1: 啊，那是啊，
0: 不，你不是说济南人谁都能唱个一句半句的吗？
1: 多了谁会呀、啊？
0: 你这是听着不过瘾呐、啊！你找一个会唱的，你给我唱唱，我想听听、那个。
1: 我明白了，
0: 没听过啊。
1: 你想听这个济南的
0: 啊？对呀、啊，
1: 有特点的
0: 啊，是
1: 滔滔不绝的，还得是现演的，
0: 现场表演，
1: 现场表演的
0: 啊，可以吗？
1: 张嘴就能来，
0: 这你也能来？
1: 为了宣传咱济南
0: 啊，
1: 家伙事我都带过来了。
0: 哇，这个是这铜片儿，
1: 这叫鸳鸯版
0: 哦，鸳鸯版
1: 哎。山东快书的伴奏乐器
0: 哦，
1: 咱先打打，让大伙听听这个动静，好不好，各位？
0: 这是山东特产，嗯，咱现在就在大明湖嘛，唱个大明湖，
1: 张嘴就来，
0: 我们听听大明湖，啊，
1: 大明湖，
0: 大明湖，
1: 哎，大明湖。命湖大
0: 啊，
1: 大命湖里有河马
0: 啊，
1: 一戳一蹦的，
0: 又想起来了。

0: 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呀，你给我推荐这俩地儿吧，我觉得不太行，我现在决定去南京看一看。
8: 那我可不管你的事儿了。
7: 你这怎么说呢？
8: 哎呀，你这是典型的让我好心办了件没啥滋味的事儿。
7: 嗨，你说的这些地儿我不是都有不去的理由吗？
8: 但是这南京怎么就想去了呢？
7: 南京好呀。
8: 嗯，
7: 南京六朝文化与民国风情，中山陵、夫子庙、南京博物院，还有梧桐树下的民国建筑群，这我觉得不错。
8: 哎呀，这个我觉得是挺好，但是我觉得广州也不错呀。
7: 嗯，
8: 你不是喜欢吃吗？你看这广州有这个早茶的文化，还有呢沙面骑楼啊、陈家祠等等等等，重点啊不是有美食吗？
7: 我跟你讲啊，这广州是好，但是不在我夏季的讨论范围之内。
8: 为什么呀？
7: 它太热了嘛。
8: 说的太对了，人家冯巩和李志祥都说了，这广州啊热得很。
9: 哎呀，东哥，你看啊，今天来到广东啊，参加我们这个录像，我心里非常高兴。
10: 真的，
9: 首先在这我祝愿我们在座的男同胞们
10: 怎么着，
9: 帅呆了，酷毙了，好日子甜如蜜了，万事都如意了，幸福都成主旋律了，好运躲都躲不过去了。孩子们更努力了，媳妇们更美丽了，两口子永远都待不腻了，就好像昨天你们刚刚拜了天地了。
10: 哎呀，没我说的好，掌声留在我这儿啊。那我祝愿我们在座的女同胞乐醒了，笑懵了。
9: 哎呦，
10: 刚买的股票飙升了，刚到路口变绿灯了，刚有困难遇到雷锋了，刚失恋就找到老公了。你们心情放松了，肉皮紧绷了，越活越年轻了。
9: 好，比我前面是吧？
10: 是不是？
9: 哎，东哥啊，
10: 哎，
9: 你别看我不是咱们广州人，但是我对广州可以说我非常熟悉。
10: 真的？
9: 熟悉到哪种程度？我现在现场我可以用我们广州的地名编成了谜语，咱们考考冯巩怎么样？
10: 啊？你第几次到广州？
9: 哎，是我第二次。
10: 第二次，用广州的地名编成谜语。
9: 我让你猜，
10: 什么地方？
9: 赶紧往地站，站好了，站好，站好了。哎，你看你这。冯巩那大大的脑袋就是广州一个地名。
10: 我这脑袋搬广州来了。
9: 哎，
10: 什么地方？
9: 鱼窝头。
10: 没搞错了，什么鱼窝头了？哎，我说的好了，就这个脑袋的造型也是我们广州的地名。
9: 你也会
10: 带沙头啦。
9: 你要这么说
10: 可以坐游艇了。
9: 哎，你要这么说
10: 啊，
9: 就你往这一站，你两条永远直不的罗圈腿，广州地名
10: 什么地方？
9: 荔湾。
10: 别荔湾，你站站好了，就这个造型这么一看，广州的地名
9: 什么？
10: 瘦狗岭。干不干了？咱们说做回文字游戏吧。
9: 什么文字游戏？
10: 我随便说个字儿
9: 啊，
10: 你把它连成一个词或者一句成语。
9: 我怎么说？
10: 比如说这个字是德。
9: 哦，
10: 这个成语，比如说德高望重。
9: 重。
10: 最后一个字是
9: 重。
10: 重。

0: 重任在肩，
1: 肩
0: 苦奋斗，
1: 斗
0: 志昂扬，
1: 扬
0: 没吐气，
1: 气
0: 死你！
1: 我不生气，但是
0: 我可有要求。
1: 什么要求？
0: 不论怎么绕，必须绕到这么几个字。
1: 哪几个字？
0: 叫广东您好，
1: 哎呦，
0: 表达我们对广东，对所有朋友们美好的祝愿。我们祝愿我们的广东在美丽的新时代再创辉煌，祝愿我们广东人民幸福安康。
1: 那个
0: 广东侯赛磊，
1: 哦，还对，
0: 好不好？
1: 还对，
0: 一起广东侯赛磊。
1: 你看，哎，董哥这提议非常好，
0: 好不好？
1: 不过这个对于我来说没问题，
0: 真的。
1: 绕来绕去绕到广东侯赛磊，对吧？
0: 老满台，
1: 还把你提字吧？
0: 我没提字，
1: 哎，
0: 我提字就假了。请在座的朋友们提字，敢吗？
1: 没问题。
0: 哪位朋友提的字？哪位朋友们？啊！滋儿吧，滋儿吧，你是养蛤蟆的吧？你是滋儿吧？对，就滋儿，滋儿。
1: 你从哪蹦出来的？
0: 他不是蝌蚪了，他是牛蛙了。滋儿，
1: 滋儿，滋儿，滋儿吧乱叫。叫苦连天，
0: 天
1: 天壤之别，别开生面，面面俱到，到此一游，游人止步，步调一致，志同道合，合而为一，一五一十，十减九等于一。
0: 台底下去，
1: 少干嘛呢？
0: 算数都出来了。
1: 我数学好，我说好，一丝不挂。成语，
0: 挂
1: 一漏万，万里之遥，
0: 遥
1: 遥摇摆摆，
0: 百
1: 闻不如一见，
0: 见
1: 见多识广，
0: 广
1: 广东侯赛磊。
0: 哎呀，还没接完呢，继续啊！再哪个朋友再提个字，越难越好啊！
1: 哎，
2: 饕餮的餮，
0: 他饕餮，
1: 餮餮。
0: 你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吧？饕餮的餮，掌声鼓励！好，
1: 接触到高人了啊！饕餮的餮，
0: 餮，
1: 饕餮餮。蟹乃野兽也，野火春风，
0: 风
1: 马牛不相及，岌岌可危，危机四伏，俯首贴耳，耳必思磨，
0: 磨
1: 拳擦掌，
0: 掌
1: 上明珠，
0: 珠
1: 联璧合，
0: 合
1: 二为一，
0: 一
1: 五一十，十减九等于一。挂一漏万，万里之遥，遥遥摆摆，百闻不如一见，见多识广，广东侯赛磊。
0: 拜拜，
1: 他难不住我。
0: 我跟你说，手等一下，过来，不许再时间就等。
1: 我数学好，
0: 这边的朋友了，哪位提个字啦？来，是不是？WiFi 的 WiFi。这是我外甥女儿啊，掰掰的掰，
1: 真碰上高人了，什么飞？我这怎么想出来这个飞？
0: 掰，
1: 没飞，没不歪飞，好吃，
0: 歪飞嚼不动，
1: 这什么嘴子？你还不懂？你不懂了吧？四川人都这么讲话，
0: 怎么讲？
1: 啊，就这么讲话，吃饭了没有？吃饭了，吃的啥子饭嘛？吃的晚饭，晚饭好吃，
0: 进来吃，
1: 吃遍八方，方方面面，面面俱到，到此一游，游人止步，步调一致，志同道合，
0: 合
1: 二为一，
0: 一
1: 五一十，
0: 十减九等于一。
2: 我给你推下去。
1: 家伙，哎呦，干嘛？暴力，暴力，暴力！

0: 钱。
1: 我告诉你，过来。从十字绕道，广东猴赛类最多不能超过15秒钟。
0: 你太小瞧我了，你太小瞧我了。
1: 跟着，
0: 十秒我就绕出来。
1: 跟着。
0: 实实在在，
1: 在
0: 在水一方，
1: 方
0: 方圆百里，里下于人，人定胜天。天高地广，广东猴赛类。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呦，说的倒是真热闹。哎，你说你嫌广东那边热，我给你推荐一个地儿啊，特别凉快。
6: 哪儿啊？
5: 东北呀。
6: 哎，现在往北去确实挺好。
5: 就是啊，当然了，东北这个词儿啊范围比较广泛啊，包含了黑龙江省、吉林省和辽宁省。
6: 哎，那我要都去一圈可能明年见了吧。
5: 哎，不是，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选一个城市啊。
6: 选一个。
5: 嗯，
6: 要不我去你家乡沈阳看看。
5: 哎呦，好啊，沈阳现在有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918历史纪念馆，还有棋盘山风景区、北陵公园、张氏帅府、沈阳森林动物园等等等等。
6: 哎，最重要的就是你老跟我念叨的，吃你们沈阳那个特色的烤鸡架子。
5: 哎呦，我跟你说，这鸡架的做法特别多，没有一只完整的鸡可以离开沈阳。
6: 嗯，我觉得不严谨
5: 啊，
6: 没有一只完整的鸡架可以离开沈阳。
5: 主要沈阳人喜欢吃嘛。
6: 哎，这样我呢就去沈阳了。
5: 嗯，
6: 你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带给你家人的东西？我算是替你回你的老家看一看。
5: 有啊，把我的那一份对故乡的眷恋可以带给家乡的人民呐。
6: 都带给谁呀？
5: 带给潘斌龙、王振华啊，还有冯巩。
7: 乡村振兴事业旺，千言汇成一首歌，您一鼓掌我就唱。

0: 飞机航行呱呱。朋友们，大欢在这儿给您拜年了。谢谢，再见。
1: 哎呀，
2: 你干嘛去？
1: 见好就收呗。
2: 什么见好就？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呀。
1: 啥正事儿啊？
2: 我不是请你来帮我挤兑那个人吗？
1: 谁呀？
2: 就那个。小眼没下巴，细脖脑袋大，逢人就说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
3: 哎呀，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辽河的水呀，波浪宽，旅游我去红海滩，吃海鲜呐，洗海澡，我要去那棒槌岛，玩漂流啊，想降暑，我去一趟红河谷，手抓饼啊，烤冷面，我馋了就去小河沿。
2: 您对我们辽宁的了解还挺深呐。
3: 知道我的小名吗？辽深。
2: 那你会唱我们辽宁的童谣吗？
3: 那叫儿歌。
2: 那我要是说出个上句，
3: 我马上就给你接个下句。
2: 我这上句是小板凳四条腿，
3: 我给奶奶嗑瓜子儿。
4: 小皮球下脚低，马兰开花二十一，
2: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3: 二八二九三十一。三岁的小孩穿皮鞋，扭扭哒哒去上学，
2: 老师嫌我的年纪小，
3: 背着书包往家跑，
4: 哎，跑跑跑不了。

0: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正经的辽参。
1: 哥啊，刚才我们说的
0: 啊
1: 是过去的情怀，有能耐咱们说说今天的辽宁。咱们啊说三句半，我们俩说前三句，你说最后那半句，
2: 那后半句都是精华。
0: 没错，
2: 他的智商说得出来吗？
0: 对吗？
2: 在辽宁我还有外号。
1: 你外号叫
2: 拱半句。你们俩说多少句我半句就给你们拱回去。
1: 那您就听我这第一句，轨道交通捷报船。
2: 我第二句，地铁机场紧相连，
1: 往返桃仙不打车
2: 省钱。
0: 没事啊，他懵的，再来
1: 的，懵的
0: 还敢说
1: 吗？听这个啊，
0: 他说
1: 口袋公园随处见，
2: 老人出门就锻炼，
1: 你天天上那儿去干啥？
2: 黄昏恋。
1: 再来说，社区助餐真不孬，
2: 味道好来价不高，
1: 两荤一素你吃不了，
2: 打包。光盘行动，
1: 冬天室外能玩啥？
2: 滑冰滑雪抽冰嘎，
1: 你最擅长啥项目？
2: 秃溜滑。
0: 秃溜滑算运动项目？怎么不算？秃溜滑锻炼鞋底子，你管着你。
1: 再来
0: 还敢吗？
1: 再来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雪糕冰棍用油炸，
2: 常温啤酒带冰碴。
1: 有句话你可别瞎说，
2: 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2: 你瞅就瞅吧，你嚷啥呀你？这都是哥们儿是吧？来，必须来，他这就马上没电了。
1: 真的，
2: 真的。
1: 辽宁男篮勇夺魁，
2: 球迷口号响如雷。
1: 我爱辽篮，你爱谁？
2: 爱谁谁。
1: 都知道啊，
2: 大伙儿都知道，不信我喊一句，一二三四，我爱辽篮，一二三四，我爱辽篮，
0: 火来火，还敢比吗？
2: 啊，撤吧，我觉得咱这样 啊，咱换一个方式，咱们跟观众交流一下，让观众提个字儿，作为我们三句半第一句的字头，怎么样？
1: 让观众提，
2: 让观众提字儿。
1: 那哪位行行好提个字？
3: 山，大山的山。
1: 别太难了，别山。
2: 好，山
0: 山，
1: 你说山。
0: 他说呀、啊，我也没准备词儿啊。
1: 没准备词儿，你出这幺蛾子干啥呀？
2: 这不发赶快赶到这儿了吗？这不是。没事啊，没事，自己就打起来了。
1: 山，
2: 没事啊，山。哎，有了，山沟里边泡温泉。
1: 旅游度假来休闲。
2: 天空是个什么色儿？
1: 瓦蓝。
2: 瓦蓝什么色儿啊？
1: 瓦蓝就是蓝瓦的。
2: 蓝瓦什么色儿？
1: 蓝瓦就是老蓝了。
2: 老蓝什么？
1: 闭嘴。
0: 这么些话、
1: 啊、我跟你说啊，下个字别提那么难的、啊、
2: 山没山弄的。
1: 来来，再来个字，
2: 再来个字。
4: 好水的河。
2: 河河蟹海参个头大，
1: 辽宁美食传天下。
2: 你吃俩长腿像个啥？鸡架。
1: 鸡架。对对对，就照这样提啊。谁再来一个简单点，简单点。
0: 还敢问
4: 啊？地铁的地，
0: 地铁，
2: 地铁，
1: 地
0: 铁，
1: 地铁的地。

0: 掌声，掌声，
1: 谢谢。
0: 你不买就是啪
1: 啪，你啪啪字，你啪字，你会写吗？
0: 啪当然会写了，啪啪嘛
1: 啊，
0: 啪啪字是怎么写？
1: 我你
0: 小时候挨过打吧？
2: 挨过呀，我小名叫扛揍，
0: 揍你妈！你小时候你爸一打你，啪！我问你怎么写？
1: 怎么写？
0: 啪啪不就是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啪吗？
2: 不会的了，
1: 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念啪，
0: 对吗？
1: 那这边一手，这边一脚，念什么呢？
3: 苏辽。
1: 那你瞎编呢？下字出的挺意外。
4: 咱俩好像要失败，
1: 观众眼里咋看咱？
0: 囊囊踹。
4: 完了，你们出这字儿 啊，最好是字典里都有的，常用的。
2: 哪位朋友？
0: 开，哎呀，你这么姓龚，您来有了，开瓶啤酒敬大家。
4: 天鹏好，
0: 来有了，开瓶啤酒敬大家。

0: 这是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他描绘了从西汉、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以及隋朝的700多年中13位帝王的形象，这其中甚至包括割据政权的刘备和孙权。但有一个王朝的帝王却被忽略和轻视，他就是新朝的皇帝王莽。建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仅存14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的王朝。然而人们对新朝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其享国甚短，因为与新朝相比，秦朝也不过15年。在历史上，新朝显然无法与秦朝相提并论，新朝的皇帝王莽更是被后来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定性为篡汉的奸臣，这一观点几乎为后代所有的史学家所沿用，人们不愿意把这个时期称作新朝，而称作新莽。直到近2000年之后，人们才重新审视这位新朝皇帝。胡适等一些近代学者开始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军产、废奴三个大政策。那么王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王莽所建立的新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大明县老城位于现在河北省大明县的东部，公元前45年，王莽即出生于此。也许因为历史中定位王莽篡位的缘故，这里与其他帝王故里不同的是，他既没有这位帝王的祠堂，也没有塑像，只有在大明县的方志馆才能找到关于王莽的少量文字记载。
1: 里面收藏的这些年有一两千本大明县志，
0: 在大明县志里面记载了王莽的家族历史。王莽的出身非常煊赫，
2: 王贺是王他爷爷，
0: 他所在的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先后有9人封侯，5人担任大司马，族中之人多生活奢靡，意气骄横，只有王莽早年丧父，孤贫恭俭，拜当时名儒沛郡陈深学习礼经，如同一位普通的儒生。在当时，王莽良好的品行受到很多人的赞誉，这为他出人头地奠定了舆论基础。大将军王凤是王莽的伯父，当他生病时，王莽精心护理，几个月不减衣带，以至于蓬头垢面，令王凤深为感动。王凤是当朝的重臣，临终前特地向皇帝推荐了王莽。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即是服务皇帝左右、传达诏命的官员。历史上对王莽做黄门侍郎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这段时间对王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他任职期间，认识了同朝为官、在天禄阁教理图书的刘歆。刘歆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教刊、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新发现的用秦以前古文字书写的没有利于官学的经本，他深深感受到这些经本好恶与圣人同，能纠正已逐渐僵化神化的经文经学的弊端，这些经书就是古文经。在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力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令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反对今文经学垄断官学，认为今文经学门派森严，压制和排斥其他学派，正退化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不仅如此，今文经学还肆意地曲解经书的含义，使其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导致人心的混乱。当今文经学越来越沉浮保守时， 在野的古文经学则展现了勃勃的生机。正是在这个时期，也正是古文经学将王莽和刘歆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3: 西汉末年的时候呢，刘歆和王莽他恰巧呢，两个人在这方面呢，他找到了这个契合点，两个人的年龄也差不多，爱好也差不多，啊，对社会治理的这种理念和寻找社会治理方法的这种途径也是一致的，所以说两个人呢就是，开始从这个古文经学中去想寻找一些新的社会治理的一些办法。
0: 王莽、刘歆是古文经学的坚定支持者，这两位都是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他们对西汉末年混乱的社会秩序、残破的国家制度极度失望了，厌恶今文经学对政治的妥协，于是步调一致地以古文经学为基础开始规划理想的政治蓝图。刘歆是设计师，王莽将成为实践者。
3: 刘歆呢可以说是王莽的一个理论家啊，他对这个经学的这种整理，特别是古文经的这些理论的包括书籍啊和一些理论的整理，刘歆做的非常多。而王莽呢是这种新的这种古文经学理论的一个实践者，他是个政治家，他是一个理论家和一个政治家的一种结合。
0: 王莽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由于贤能谦恭，其地位和声誉都在飞速提高。他的叔父王商上书，愿意把自己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此举得到朝野的广泛支持。王莽累迁至齐都尉及光禄大夫侍中。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即便地位再高，王莽一如既往的礼贤下士，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车马衣服去接济穷人。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堂，都深受爱戴。公元前8年，王莽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此时的王莽既是外朝的首领，又成为学界的领袖。他与刘歆一起开始力促古文经学成为官学，这将会促成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然而仅仅过了1年，汉成帝薨，汉哀帝即位，兵覆两家外戚掌权，王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此被免职，移居新都杜门自守。此时刘歆也受到了传统势力的顽固抵抗，大司空师丹等人诋毁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由于王莽已被免职，刘歆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几乎被诛杀。不得已，刘歆离开京城，几年后因病免去官职。
3: 西汉末年以后，经学被少部分人所垄断，他们掌握了这种官方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没有进入这个集团，没有取得这种经义解释合法性的这些知识分子，他就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高。甚至就像刘歆这样的人，他虽然是皇家这个档案图书的管理者，他也很难够进入这种经学政治集团的核心。
0: 王莽虽然免职归家，但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他仍是新都侯。一件事情的发生，使王莽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0: 的刺死杀了一个奴婢，这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并不是一件大事，因为在当时奴婢的地位形同私人财产，可以被当作工具随意买卖。然而王莽本人却较真了，他认为奴婢的生命与常人没有什么不同，杀人就得偿命，因此他硬是逼迫着自己的次子自杀。这件事使王莽在读书人中的声誉迅速提高，官员为王莽临渊上书的数以百计，希望他再次回归朝堂。
1: 王莽他儿子杀了奴隶是吧，然后呢就是他就是一命抵命，哎，这个呢其实也还是表现出他的一种我们所说的这个大义灭亲嘛，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哎，那么就是说践行自己的一个道德方面的这个标准。
0: 此时王莽不只是一个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人们从王莽的行为中看到了重整河山复兴社会的希望。西汉从开国皇帝刘邦开始经略国家，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励精图治和昭宣中兴之后，西汉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元、成、哀、平四个皇帝把昌盛的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由于外戚轮流执政，宦官也受宠弄权，贤臣多被罢黜，留在朝廷内多是贪官污吏。朝堂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吏只要能结交上权臣，就能肆无忌惮，加重对百姓搜刮盘剥。人口激增与灾害频发也在加剧社会矛盾。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西汉平地时已达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1000人以上。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同样的土地已不堪重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
2: 社会暴乱呢、啊、流民增加呀、啊、灾荒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就非常多，社会矛盾也非常突出。那传统的金文经学又拿不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那些一些有为的知识分子像刘歆啊、像王莽啊，就开始从一些别的经典中，比如说古文经学中去寻找一些可知社会政治治理的一些理论，并从这种理论中去找出一些社会治理的办法，也许就是在共同找一种新的理论支点和新的办法措施的这条路上，刘歆和王莽走到一起。
0: 公元前2年，在众多官员的强烈呼吁下，王莽再次回到京城。一年后，汉哀帝病逝，王莽再次出任大司马，掌握了内政外交的实权。在他的建议下，9岁的汉平帝即位。公元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王莽执政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认为改变王朝意识形态的机会正在成熟。王莽迅速组建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当然王莽不会忘记志同道合的刘歆。将刘歆从地方调到中央，并特命为西河。这个新造的官名原来的意思就是传说的太阳神，这时变成典如林石卜之官，刘歆成为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的最高领导人。一个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在全国掀起，刘歆与王莽同心协力，以网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易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成为国家正统学说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长期饱受压制的许多儒生将有机会进入国家的正规编制，实现他们的抱负。后来王莽又增立乐经，并且将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每一经的博士增为5名，6经共30名，每一经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10800人。此外又广招通晓各种学问者数千人来到京城， 往往要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经学昌名于天下。为此，王莽在长安开始为学者建造10000套住宅，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在王莽的感召下，儒生与百姓纷纷投入义务劳动。经过10万人的奋力突击，10000套住宅竟然在20天就全部完工。不仅如此，王莽的恩惠也波及更多的普通百�5000。他在长安城中造5个里，有住宅200区，让流民居住。此时的王莽希望建造一个能够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社会。王莽曾在《尚书》中说：“古时候，时事无二家，官无欲讼，亦无盗贼，也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易禄，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这其实就是王莽的终极理想，他想要按照上古三代所遵行的唐虞之道，建造一个国己民富而宋生作的小康社会。这种理想不只是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也几乎激励了各个阶层的民众。
1: 王莽呢，这个和古文经学的这个关系呢，主要还在于提出这个用周礼的理论和这个制度，作为这个改制，建立了新莽政权的一个核心的这个理论依据和这个制度依据，也是一种这个延续了西汉的这个经学政治的一个发展。
0: 王莽复古周礼的一件大事，即是建明堂、立辟雍。明堂是周朝天子接见诸侯王公的场所，同时也是周礼的象征。在上海博物馆里收藏着一面王莽时期的铜像，它上面的文字印证了这段历史。
3: 这是一面王莽时期的铜镜，那么这面铜镜呢，它的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这个在镜的内圈有一周的铭文，这个铭文上面就最主要的几句话就是新兴辟雍建明堂。他当时是实行了一种所谓的复古的政策，他就是要恢复周礼上的一些所谓的制度。那么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呢，他就是所谓的建辟雍明堂。这几句话呢，就和我们文献上记载这个王莽这个复古政策当中建辟雍的这个记录是相吻合。
0: 公元5年正月，诸王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辟雍明堂举行祭祀大典，场面隆重而庄严，理想之光充斥在每一个人的内心，王莽正成为他们心中的圣贤。为此，900名公卿大臣请求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玺，也由此改朝换代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2: 九玺是古代这个君王对这些诸侯王有特殊贡献的表示，对你的曾经做过的这种贡献一种嘉奖。凡是这个得到九锡的人呢，后来都成为了一个这个篡位者。王莽被加封了九锡，他最后取得了汉。
0: 公元6年，汉平帝暴卒，年仅2岁的刘婴即位。太后命王莽暂代天子摄政。此时的王莽虽为假皇帝，但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以刘氏宗室为主的反对势力的反叛。在顺利地清除这些障碍之后，王莽也许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成为皇帝的机会正在来临。即便自己不想篡位，但如果想要从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自己宏伟的理想，他就必须自己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他更加紧锣密鼓地营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就是上天要将王朝授予王莽的氛围，它体现于各种祥瑞之中。在王莽摄政时，各种各样的福命祥瑞纷至沓来，朝野上下人们以不同方式劝王莽称帝改朝换代。在长安求学的紫铜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龛，在龛里

0: 界上往往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顺应天命。还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湖边的人与自己的名字共十一人一一写上。黄昏时分，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龛去高祖庙，将他交给值班的官员。王莽得知后，择日去高庙将铜龛迎到未央宫前殿。
1: 王莽他通过他自己的努力，年轻人他是一个学术上面很有造诣，而且对人他能够礼贤下士，有很大的亲和力，所以不能说是完全靠他的政治权术，事实上就靠的人格魅力蛮这个笼络了一大批人。不仅如此，这个接受他的观念的儒生人数相当多，愿意让他改变这个就是公众舆论嘛，也是相当的强。就在这个情况下，他才能够用他自己的方式，用周礼的方式来建国。
0: 这里是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公元9年1月15日，正是在这里，王莽接受了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婴禅让后称帝，从假皇帝变成真皇帝，改国号为新。在中国的史书中，大多数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王朝的更替，而是将王莽此举视为乱政篡位。然而也有人认为，王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登上皇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从此时起，历时210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王莽的时代真正开始。王莽代汉而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伏命禅让做皇帝的先河。
1: 他确实争取到了话语权，话语权的本身是力量，是权力。而这个话语权的权力呢，也和当时政治发展有很密切的内在关系。
2: 传统意义上来讲呢，认为呢就是他是逼迫这个汉室的人，比如说那个孺子婴啊，年龄很小嘛，然后把权力让给他。那么呢，就是从现在的史书里边看呢，就是确实没有看到刘氏政权里边有什么强力人物出现来跟他争夺这个权力。
0: 王莽在朝野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一个叫做新朝的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几乎没有太多流血。做了皇帝后，王莽雄心勃勃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他的理想。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据儒家的经义，尤其是根据周礼，将很多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此外，他还根据古籍更改了制度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如果说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形式上的改变，那么王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则更加全面而深刻，但也面临更大的风险。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的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也就是恢复类似于周代的井田制度，将全国土地国有化，不允许自由买卖。王田制本意是良好的，抑制土地兼并是要使人数众多的国家赋役负担者编户农民有田可耕。重建被兼并起，贪比生，强者归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地所破坏的经济秩序。
3: 土地集中在这些大官僚、大地主这种大商人手里以后，这大量的这个平民呢，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这个社会就不会很稳定。这个王莽呢，他就采取了这个王田，他说所有的田都是国家的，所以说呢，我就可以平均分配。你把这些大土地所有者的田拿过来，你不是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吗？
0: 在推行王田制的同时，王莽又将奴婢改称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即改变奴婢与牛马童郎的地位，又抑制大量农民沦为奴婢。

0: 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麻烦，最后结果是上下不得人心。
1: 被奴就是把奴婢啊从这个大土地所有者手中啊要给他解救出来。一方面呢，就是想削弱这个大土地所有者的这些集团的这种势力；第二个呢，也使国家呢获得了一些这个更多的一些劳动力。也是因为政策做的不彻底，
0: 五军六管政策也开始全面实施。五军即由政府统一物价，平衡市场供应。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设立了五军官，来控制物价暴跌，防止商人操弄市场。但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往往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六管就是由国家直接接管六项重要的经济事业，即包括酒、盐、铁器由国家专营，由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这项政策真正的结果是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没有增加收入，百姓却负担更重。至于正当的商人、手工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已无立足之地了。
1: 这个想法是非常好的啊，包括这五军六管很多措施啊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在这实践过程中呢，他就遇到很多问题，包括这些这个具体的这种执行的这种官僚啊，这些阶层啊，他们政府要求的是一套，但是他另搞一套。
2: 这一枚是王莽，
0: 在王莽的家乡大明县，如今很多人收藏有王莽时期的货币。
3: 王莽时期
0: 这些货币种类繁多，只有真正的藏家才能分辨出他们当时的面值。
2: 这是王莽改制前用了五铢钱。这其他的还有大券五十、兵钱、火券，火券比较多，剩这其他的是五铢，也不少。
0: 王莽频繁的改革币制，他即位后前后共进行了四次币制的改革，变更发行了几十种货币，而且每次一币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货币改革的期间，物价飞涨，经济混乱。
1: 就像王莽的别的政策一样，它是这个经常变化。但新的钱币来以后，这还老百姓还没有熟悉，以后它就变了啊。所以说呢，它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更多。
0: 理想与现实、动机与效果之间正在出现巨大的鸿沟。王莽改革遇到了重重阻力与困难。而人口数量的激增不仅是西汉末年的难题，同样是王莽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管控阻力与不断暴涨的大量流民，王莽规定凡是无业的游民，每人每年发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组织强迫劳役，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这项政策同样是善意与富有理想的，然而实施起来却非常困难。于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在青海省海晏县文物馆里保存着一件王莽时候的重要文物，西海郡虎符石柜。虎符石柜是放兵符的柜子，这是王莽西拓疆域，特派专员在青海湖畔设置一个庞大的石质信物。
4: 王莽他建造了这个虎符石柜以后啊，你看表明了啊，就是我的政权已经涉及了我们的西部草原。
0: 西海郡虎符石柜是在海晏县县城约一公里处的西海郡遗址出土的。王莽根据古书有四海之说，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名义上如此， 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强制移民，解决西汉末年人口暴增对关东地区带来的人口压力。任玉贵对西海郡的建立有详细的了解，谈到凑成四海的说法，认为不过是王莽托古改制的借口罢了。
3: 当时王莽就想着，在这个地方是诸侯强海，也叫强人族的地方，否则他就派他这些生产的人呢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就把他这个强人还贿赂一下，拿了很多金银，那叫财宝。强人是讲的非常高兴，他们就跑到这个四面的青海和日式的地方去了，把这一块地方留给了日和，叫汉王朝在这个地方建的这个西海郡。
0: 西海郡古城遗址目前保存完整，东西长6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残高达4米，四个城门址保存完好，城内还隐约可以看出隆起的墙垣所构成的三个方形或长方形的小区。
3: 这个城啊，工程的相当好大，除了主城之外，还在城里面还有水师，那么它有太守府，还有府校小日府，还有四部都尉府，那么除了这些这个官府之外呢，还有一些兵营，还有一些那主城的这些民工冲来的这些囚犯们还要住，否则不知这一块地方当时来说，我们想想来看还是非常热闹的。
0: 为了缓解国内越来越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还多次发动与四夷战争，其本意是通过外部的战争增强国内的凝聚力。然而在具体实施中，这些战争不仅没有起到冻结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更加激化了国内矛盾。自然灾害同样加速着王莽失败的步伐。这是位于河北省大名县的王莽陵，是为防止灾害而修筑的。实际上，这是一条宽约40米、高约2米的地基，犹如一条长龙纵卧在大名县境内，残断连绵20公里。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汉代金堤遗址。如今，在堤上还能发现当年的汉砖。
5: 它这个修的原因，就是当时这个地面水位比较高，它弄成这个砖皮之后，为了让它晾晒干，用咱这边它那个芦苇铺那个席，把它放上面，这样一放，它就形成了一个凹槽。
0: 公元11年，正是在大名县附近的黄河渭郡河段发生了决口改道。黄河决口成灾，在汉代并不少见，但这次决口形成了改道，在人口极为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耕地被毁。公元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叛，士穷计破，王莽不得不废除王田、奴婢、六管之计。即位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这意味着改革的全盘崩溃，而王莽本人也将面临最大的困境。
6: 王莽在做这个大的这个文化运动，而且他有内在的这个政治含义，那么真正的对他的理想能够认同的，在很多地方开始有所质疑。时间那么短啊，这有很大的关系。这有好大喜功啊，在他没有得到这个地位的时候，他是礼贤下士了，他逐渐的表现出来骄横。
1: 他的把事情做得太急了，把很多政策在同时一个短时间内推出，这种政策之间呢，这种方法、这种措施之间呢，它互相抵触的地方就非常多。第二个呢，遇到了阻力以后没有办法，那就变成了这种政策呢就执行不下去，就难以执行。难以执行的政策呢，就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
0: 最致命的危害往往来自于内部。以王莽为核心的儒生改革集团的内部分化，是对王莽最沉重的打击。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对刘歆有了防备，弃之不用。由于王莽改革的全盘失败，原先的圣人王莽几乎成为全民公敌，人心思寒，民间出现了很多刘姓将再次称帝的说法。 这位与王莽有着共同理想的大经学家竟然参与废除王莽。

0: 兵变。公元23年七月，在兵变失败后，已经年过七旬的刘歆自杀身亡。这件事震动了朝野，也给新朝皇帝王莽以致命的打击。
1: 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是很寂寞的，也许一个有理想的人都是很孤独的。为什么刘歆死以后，王莽呢，就是感到众人很潦倒，因为他连这样一个知己就丧死了，一个本来和他这个政治理想和政治实践都很契合的一个知己，最后也变成了他的反对者。你想一想，王莽到了晚年，政治的理想破灭，政治的实践难以实行，他这种孤独感和寂寞感是很强大的。
2: 对王莽的重新的评价是现代历史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大课题啊，特别是这建国以来彻底改变，把这个制度彻底改变，这中间有个非常大的距离。你彻底改变的本身是一个断裂，而断裂呢会带来常常是不可预期的不良后果。你不管你的理想多高，你当时所要处理的问题啊多尖锐，如果你想就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特别汉代经过那么长期的发展，那么多各方面地方的力量啊，那么多这个积累的资源，你都不管，这个我想是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急功好利，在很短的时间没办法维持下去。
0: 刘歆的年纪与王莽相仿，志同道合。西汉末年，当整个王朝都陷入腐败堕落时，正是刘歆与王莽一起建立了新朝的理论基础，力促王莽建立新朝。然而在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的艰难状况下，刘歆进行了最彻底的背叛，这包括了数十年的情谊和共同的理想。王莽从此身居宫中，读书累了就靠积案而睡。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他的理想无法与现实相结合，他的近乎梦幻的改革已使他走到悬崖。然而他并不甘心，他自以为是怀着救济天下苍生的儒家宏愿的，兢兢业业，事必躬亲，即便有错，自己的本心不错。他曾是那样的深得人心，直到现在，他仍然希望从古文经中找到出路和答案，希望上天给他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上天没有再次眷顾他，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新莽政权的灭亡。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而更始军的兵锋正直指京城。公元23年夏末，战火逼近长安。十月初二，起义兵攻入宫门，大火蔓延。汉书由紫色蛙声余分润味，把王莽篡汉说成是以子夺珠，蛙声打鸣。此时的王莽穿上了紫色的礼服，将自己的生命完全托付给了上天。王莽最终死于乱军当中。在农民起义的凯歌声中，新朝政权宣告灭亡。王莽之死，使儒家们的理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好梦终究难以成真。我们依然应该肯定王莽作为壮志未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中的应有地位，肯定他为克服西汉末年社会危机而进行改革的见识和勇气，肯定他为实现儒家构想的理想社会而会认识到改革的艰巨与困难。

0: 我们将在历史的教训中汲取营养，成就我们自己的辉煌。公元23年春，南方反莽联军实力壮大，更始帝刘玄打着汉家旗号不断向外扩张。新朝皇帝王莽决心铲除这支起义联军。王莽的40万大军从洛阳南下，直扑军事要塞昆阳。昆阳守城将领打算退避自保，人心涣散，形势异常危险。历史关键时刻，年仅29岁的刘秀站了出来。刘秀先是说服昆阳守军团结御敌，然后提出以少数人突围求救的应急方案。当晚，刘秀率13人骑马奔出，趁王莽军队地形不熟的间隙突围成功。随后，刘秀就近征调援兵，亲率3000猛士返回昆阳，猛冲敌阵。刘秀的行为激发了更始军的斗志，更始军变得完全主动，竟然奇迹般的一举击垮了王莽大军。昆阳之战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作为这场战役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刘秀一战成名。明末清初的学者王夫之评价说，昆阳之战光武威震天下，王业之星照此矣。
1: Mutation 属于奥义的这些 evolution。And now we feel better.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中医方剂治保丹在临床上有哪些应用？被称为梁开三宝之一的治保丹又经历了怎样的传承与发展呢？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三集《化浊避秽治保丹》。

0: 中医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健康保障。在常人固有的印象中，中医药是古老神秘而又晦涩难懂的，但充满智慧的中国古人却常常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和语言，将传世名方的独特疗效呈现在世人面前。常言道，乒乒乓乓紫血丹，不声不响治宝丹，糊里糊涂牛黄丸。作为凉开三宝之一的治宝丹，在临床应用过程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被历代医家赋予了不同的时代特色，最终成为不可多得的治病良药。那么治宝丹究竟有何独特的疗效？治宝丹之名又起源于何处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古方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传奇古方第三集，化浊避秽治宝丹。
1: 1961年的夏秋之际，一位50多岁的男士早晨起来，突然觉得肚子不舒服，腹泻，身体也不舒服。女儿说，咱们上医院吧，赶紧看急诊。到了医院，当时能出的结果全都正常。那到底什么原因呢？不知道，但是毕竟腹泻了5、6次了，那从医学上这时候一定要补液的，也就是输液。液体还没扎上的时候，这个患者又觉着有点发冷，一试表体温38度多了。从临床上解释，有了发烧，有了腹泻，那应该说起码是有炎症的，所以当时用了最好的抗生素红霉素。那个年代抗生素也不是很多，所以输上红霉素有些结果可能3天以后才能出来。那目前的结果，补液消炎没有错，可是快到中午了，这个烧持续往上升，接近40度，而且这个患者呢越来越不舒服。于是这个患者跟自己的女儿说，你到岳伯伯的家中跟岳老先生说一下我的病情应该怎么治疗。于是这个女儿就赶紧到了这个患者所说的岳老先生家中，说了父亲发病的情况。岳老先生说，你先别说了，我赶紧上医院吧，救人要紧。赶紧到了医院，给这个患者进行诊脉，问了问病情。这个医院的主治大夫在旁边

陪着月老先生。等这些都处理完了，月老先生问了这个主治大夫说，你们医院有没有安宫牛黄丸和治保丹？这主治大夫说，有啊。说这样，我开2丸安宫牛黄，2丸治保丹。现在是中午了，你一会儿赶紧给喂下第一丸的安宫牛黄，第二丸到晚上睡觉前再给他喂下。我估计到了半夜这烧就退了。明天早晨晨起一丸治保丹，到了明天下午再把另外一丸的治保丹喂下，这个病就基本痊愈了。这个年轻大夫一听，这老先生是谁呀？说着怎么这么神奇呀？把这病整个过程和吃药以后的情况好像了如指掌。等月老先生走了以后，就问这患者，这个患者的女儿说，这位月老先生就是当时周总理钦点的给外国元首治病的岳美中岳老先生，中医大家。这个年轻的大夫一听这么一说，肃然起敬，赶快遵守我们岳老先生的医嘱，开完安宫牛黄丸跟治保丹给患者喂下。当时患者什么感觉呢？在吃药之前觉着浑身发冷，就像冷水从天上掉下来一样，劈头盖脸的，但是烧还一直在往上走。服完安宫牛黄丸的一个小时以后，觉着这种冷水劈头盖脸的感觉在消退，过了一会儿又有微微的汗出，这种感觉越来越舒服了。到了晚上，第二丸安宫牛黄丸服完了以后，病人的感觉就更好了，半夜体温正常了。第二天这个腹泻减轻了不少，那遵守岳老先生的医嘱，把治保丹2丸喂下，晚上跟正常人一样。这个年轻大夫非常的钦佩，对岳老先生的这种医术肃然起敬，就跟这个患者的女儿说，你能不能把岳老先生请来，根据这个病例给我们讲一下。那这个患者的女儿跟父亲商量一下，那看看岳老先生有没有时间。岳老先生说，没有问题，我今天下午正好有时间到医院。这时候医院的年轻大夫已经不止一个人了，整个病房里都挤满了人。岳老先生说了，这属于中医的温病，夏秋之交腹泻是常见的。我们现代人都知道有一个叫秋季腹泻，小孩的经常会在夏秋之交容易出血。岳老先生说这个就叫温病，也叫暑温，来的比较急。而安宫牛黄丸跟紫血丹治保丹并称中医的凉开三宝，倒是各有不同。安宫牛黄清热退烧、开窍醒神作用比较好，所以他已经高烧到40度了，我们先把这个烧给退下来。内热不除，疾病很难痊愈。那为什么又用治保丹呢？因为这个患者还有腹泻呢，而这种在夏秋之交的腹泻往往有湿血，有湿血的时候，中医认为单纯清热不行，还要祛湿。

0: 还要画这个浊气。而梁开三宝的治宝丹恰恰可以芳香化浊，又有清热开窍的作用。所以用这两个相当于梁开的三宝中的二宝进行了接力棒的治疗，那这病就基本痊愈了。所以我经常跟现在的人说，中医其实很有设计感，我们先治哪个后治哪个，在临床上一定是有讲头的。发烧最高的时候一定要先退烧，那退烧着不能留有后遗症，又把他的腹泻啊还有其他的余症给治疗。这时候岳老先生用药得当，疗效就显得非常之快了。所以很多人说，其实在中医发展史上很多急症中医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就是急症用药，所以效果就非常好。那说来说去，这个病例我们提到了治宝丹，那治宝丹到底是谁发明的呢？治宝丹到底是有什么样的神奇的疗效呢？治宝丹其实最早见于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叫沈括。那沈括是何许人也？他是一个集天文、音乐、医学还有农学都非常有造诣的一个科学家。他的梦溪笔谈很多人都知道，名气很大，在这本书里也写了很多医学方面的论著。那为什么他对医学那么感兴趣呢？这说来跟沈括从小体弱多病，当时只有找中医去调理，而且他的家族对中医对医学也非常感兴趣。他写了一本书叫《灵院方》，那他这个《灵院方》里提到了治宝丹。
1: 沈括是北宋时期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知识渊博，涉猎广泛，在医学上也颇有心得。而流传近千年为历代医家所重视的治宝丹，最早就出现在他的《灵院方》一书中。那么沈括的书中都记载了哪些关于治宝丹的内容呢？
0: 灵院方它成书于什么年代呢？宋嘉佑治平年间，共20卷。这本书实际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它遗失了。那现在人们怎么知道有灵院方呢？实际是通过正类本草还有永乐大典等等这些医书上知道有一本方书叫灵院方，它的只言片语在这些后来的著作里可以查到。那治宝丹在这里边第一次出现。那这个灵院方里边的治宝丹是谁发明的呢？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叫郑感的郎中他发明的。这是在后来的《苏沈良方》这本书里发现了这段话。怎么说的呢？说治宝丹出灵院，本池州医正感庆历中唯与触此方以履效，随编入灵院。就这个正感的医生在池州行医，在庆历年间开了这个治宝丹的这个方子，在临床上屡次试验效果都非常好，所以才编入的灵院方。这本书里边到了南宋的时期

质保单收录到当时的官方的一个药局，改名叫菊方质保单。所以现代人认为菊方质保的处方组成源自宋代的太平惠民合剂菊方，所以这个方子流传至今，好多温病学家都非常推崇这个菊方质保，它确实临床疗效非常好。当然，这个菊方质保在发展过程中，每一代的每一个时期的中医学家，在沿用了原来的发明人的这些方子过程中，都会根据自己的体会和当时的发病的情况做略微的改动。那到底咱们这个菊方质保单在发展过程中又有哪些变化呢？沈括在《灵验方》中曾经这样说的，就说主积甚多，大体专疗心热、血凝、心胆虚弱。这时候，他认为这个方子治疗心热、血凝，心里头的疾病跟情志一定有关，所以他认为是这菊方治保，重镇安神。那到了南宋的时候，收录到《太平惠民合剂菊方》。就叫了菊方质保单，说疗促重疾风不语，中恶气绝。你看这一段话，其实我概括出了三个特点。它治什么病呢？第一个是治中风的，突然的中风，现在临床上也能见着脑血管意外。第二个，他说的是毒，这里边甭管是瘴气毒啊，还是其他的异毒啊，各种毒秽浊之气，菊方质保是可以治的。第三个，产后恶血攻心，这是可以治的。也就是说，治疗中风、各种中毒，还有产后恶血攻心的这三个症候，菊方质保都可以治疗。清代王子阶他著了一本书《降血源古方选著》，在这个书里边其实也写到质保丹治心脏神昏，从表透里之方也，犀角、牛黄、玳瑁、琥珀，以有灵之品，内通心窍。什么叫有灵之品？就有灵性。什么意思啊？就这个药无所不能，无所不到，所有的孔窍我们用这些药组成，是都可以治疗的。所以这个药非常之好，非常重要，跟它的组成有直接关系。当然，在传承过程中，这个药的发展都有我们后来医家的自己的理解和时代的需要。到了现代发展，其实我们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家看，其实这个组成应该是十味药，但犀角我们用了水牛角来代替，还有生玳瑁、琥珀、朱砂、雄黄、牛黄、龙脑、麝香、安息香，还有一味药加金柏，但是现在基本不用了。所以现在的质保单应该说是这个九味来组成的。而历代医家对于这个组成可能稍有差别，但是毕竟是主方是一样的，所以它的主要功效是什么呢？清热

0: 开窍，化浊解毒，主治痰热内痹、心包症。它实际上是中医讲的心包、心脏，就是神明之所受到了侵犯，出现了一些神魂沾雨啊、身热烦躁啊，还有痰盛、气促、舌红苔黄等内热之症。所以用麝香、芳香开窍醒神，牛黄豁痰清热开窍，和犀角有凉血解毒的功效，这三味药就在这儿为主药了。当然这里边还有其他的一些药，我们都可以看到了，开窍醒神、重振安神等等，使神志症状得到缓解。这个药有什么特点呢？第一是化浊开窍、清热解毒之中兼能通络散瘀、振心安神。第二个特点是化浊开窍为主、清热解毒为辅，这又体现出中医的辩证的重要性。那在降血源古方选注中，他是这样说的：热入心包络，舌降神昏者，以此丹入寒凉汤药中用之，能去阴起阳，力斩神明，有非他药之可及。说明这个药对于神志热入心包应该效果都非常好。所以这个我们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辩证论治，这就对了。那咱们回过头来说，为什么叫治保丹？因为这个治保丹它的组成，现在说叫原材料，都由什么组成呢？比如犀角、麝香、琥珀，这些药都是非常稀少和珍贵，而在它加工炮制的过程中，它还用50片金箔和银箔，金银在古代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把这么多珍贵稀少的名贵药材集中到一个成药里，那应该是什么？如获至宝。所以这就是至宝丹的由来。
1: 千百年来，至宝丹集合了众多的名贵药材于一方，珍贵异常。作为急症用药，至宝丹更是疗效卓著，在危急时刻可救人于危难，不负至宝之名。那么从古至今，医学名家究竟是如何用至宝丹治疗疾病的？针对乙型脑炎，至宝丹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0: 从历代我们的医案中发现这个药非常神奇。我举一个例子，叫清代的徐灵台一案，徐大春也是一个著名的中医大家，他说了一个病人用这个药，原话是这么说的：疏子径素无机，一日于及亲友小酌，疏亦在坐，至第二晚紧半，头忽垂，注意落。这时候同坐的人问曰：“醉耶？”就是你是醉了吗？没有应。一个叫舒子敬的这个人，平素什么病都没有，跟徐灵台以及几个朋友一块聚会，还没喝完，这个舒子敬不言声了。别人问他是醉了，他不应。人又问他骨梗咽

0: 亦不已，气视之，目闭而口流涎，群起伏之，别坐，则颈已歪，脉已绝，而且有痰声辘辘，不知人意。说你倒是卡住什么了，还不应。这时候发现呢，两个眼睛闭上了，脖子也歪了，头也垂了，而且还流着口水，筷子也掉了。这时候才知道他病了，赶紧扶到比较舒服的地儿，即取治保丹灌之，使不受，再灌而咽下，少请开目。问服者曰：“此何地也？”因告之故，曰：“我欲归。”第一次没喂下，第二次接着喂，喂下以后过了一会儿醒了，他不知道他这是在哪儿，所以问大家说：“我这在哪儿呢？”大家说：“那咱们聚会呢？”说：“那我不聚会了，我得回家了。”众人就给他送回家去了。扶之，坐与内已归，处以驱风消痰安神之品，明日已能起，唯软弱无力耳，以后亦不复发。那徐庆台又给他开了点其他的药，说你回到家第二天你要吃这个药，然后可能身体还有点软，但是你放心，今后不再复发了。你看整个这个病例说得很清楚，其实就讲了一个医案，用故事形式给大家做了一个交代，一个治保丹救活了一条命，神奇的故事，神奇的医案，主角就是我们神奇的治保丹。应该说这是什么现象呢？实际上是一种绝症，它有食绝啊、痰绝啊，还有气绝。食绝就是暴饮暴食，这人吃饭没有规律，好吃的一下吃的太多，可以出现食绝、痰绝、气绝，这些都是中医的一个术语。绝症就是突然的意思，逆的意思。所以从这点来说呢，很多疾病可能在古代都应该用这些急救的药来治疗。那近代呢，有人用治保丹治什么呢？乙脑。曾经有一个大夫治疗了一个患者，男性成年人，高烧不退，呕吐，入院以后就昏迷了，然后身热大汗，烦躁不宁，痰鸣气促，这种情况下用了治保丹，当然还加了其他的药，迅速就给缓解了。那中医认为乙脑属于中医的温病的范畴，所以这个病人热入心包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用这个治保丹效果也非常好。当然还可以用它治疗一些女性的疾病，比如说子痫，实际上就是妊娠期间突然的出现抽搐的疾病。比如说有一个23岁的女性，怀孕8个月出现头昏，甚至出现高烧，而且出现神昏沾雨，血压也不稳定了，下肢出现浮肿，舌红苔黄，也用治保丹进行治疗。这种情况下其实古人经常是有其症用其药，而不是单纯的就考虑是什么病以后再给治疗。实际在《红楼梦》里也有很多用中药的地方，比如薛宝钗为薛蟠之事特别着急，出现的疾患也用到治保丹。还有我们后来很多 医书上也有一些医案谈到了质保单。
1: 在中医界，人们将质保丹与安宫牛黄丸、紫血丹并称为凉开三宝。虽然三者都是凉开方剂中的常用代表方剂，被历代医家所重视与推崇，但又各有所长。那么这三剂历史悠久的中医药方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差别？它们又有着哪些独具特色的疗效呢？
0: 那咱们说到中医的凉开三宝，已经讲过安宫牛黄、紫血丹，又叫紫血散。那现在又说了质保丹，那他们仨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临床上是有区别的。高热惊厥、热入心包，用安宫牛黄。也就是说安宫牛黄清热退烧的作用比较好。菊方治保呢，也可以治疗热入心包，但是有一点，痰涎壅盛，必会化浊，这个是治保丹的强项，它的清热退烧的作用不如安宫牛黄。那第三个是谁？紫血丹，又叫紫血散。紫血散其实凉肝息风效果比较好，也就是什么小孩的高热惊厥，在临床上我经常用。所以在历代医家对于凉开三宝也有一些论述，比如说温病调变，它是怎么写的呢？大抵安宫牛黄丸凉，紫血次之，质保又次之，主治略同，而各有所长。这就是把中药急症用药的凉开三宝做了区别，对后人的使用加了约束。这就是中医的辨证，要准确，用药才能通神。当然说从药理上，其实近现代对于这些传奇古方我们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现代研究发现质保丹有抗休克、抗炎、抗组织损伤、抗衰老等作用，而这些作用在临床上都发挥了很重要的疗效。其实现代人对于这些传奇古方整个的组成的疗效研究还不够透彻，但是单味药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比如说麝香为质保丹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研究证明麝香的主要成分是麝香酮，既能降低病理性开放的血脑屏障的通透性，减少血脑屏障的损伤，保持内环境的稳定，同时对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具有双向调节作用。这些都是对单味药也就是麝香的研究，但是麝香又是菊方治保的主要的药物之一，所以这些都在我们现代研究中发现了质保丹的组成中的有些作用的机理的一种研究和理解。从临床上对于质保丹我们也发现了它有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对于治疗肝昏迷也是非常有效的，而且可以对于疫病性的昏厥还有精神分裂，这些都有很好的疗效。所以从这点来说，菊方治保临床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是我们应用的时候也要讲究一个辩证，中药使用起来非常严谨。所以一个神昏谵语，我们看什么样的神昏谵语。比如说你是高热造成的神昏谵语，那可能是安宫牛黄用起来效果比较好，而痰浊壅盛的神昏谵语，那我们用这个菊方治保。而

0: 肝风内动的神风战雨，那我们可能用的止血丹。所以这就是一定要临床，要有其症用其药。凉开三宝一定是苦寒药组成，以及有毒的药物在其中也是有的，切不可长期使用。因为这些急救药不能作为日常用，也不能说作为预防用药来使用。重病忌止。什么叫重病啊？不是真正重病了才用它，是这个病一好了我们马上要停止使用。再一个，对于没有神风沾雨的，没有这些阳盛之症的也不能用，当然说孕妇也不能用。那孕妇出现的子痫这个特殊的病例的时候，那用也要临时用，不能长期使用，也不能自己随便用，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所以我们说这个病一好赶紧停。对于凉开之际临床上体质比较弱的，体弱多病的，我们要谨慎的用，还要辩证的加以其他的药用。古人在使用的时候出现体弱又有其症，那怎么办呢？
1: 保证不影响木的话进入，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一些演训任务。
2: 岁月流转，鬓染霜华，近几年临近退休年纪的刘继伦主动让出一线岗位，让自己的工作重心转向到培养年轻骨干，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的战友。这些年他带过的徒弟中已经有近十人成长为高级军士，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突出成绩。
1: 去年战区陆军搞了个四五一次级报告会，各个旅都走了一遍，看到我带的徒弟都能独当一面，我感到非常欣慰。我马上退休了，第一个要培养接班人，第二个不能让我的专业倒下。我报的第三代军车等级保养研究项目已经获批，我想在退休前把这个项目做好，为部队发展贡献力量。
2: 30年的坚守，30年的拼搏，刘继伦收获了很多闪亮的荣誉，先后荣立二等功两次，三等功四次，荣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称号。2023年被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军士。从带着泥土气息的农村青年，到一身荣光的一级军士长，从懵懂青涩的新兵到技艺精湛的兵专家，刘继伦像是广袤戈壁上的胡杨，扎根军营，巍然挺立。采访结束时，谈到退休后的打算，刘继伦动情地说：
1: 我女儿现在也是军校大三了，到2028年6月份毕业，也是现役军人。儿子呢才上1年级。退休后我想先回归家庭，弥补对家人的亏欠。我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我永远是一名军人。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0: 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成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湘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湘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7: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3: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8: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3: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 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质。

0: 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百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1: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三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2: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3: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井冈山峡谷南关，
0: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5: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6: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7: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入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

0: 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2: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2: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 R1 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5: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2: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6: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9: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0: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9: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11: 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9: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 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11: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8: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2: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3: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12: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3: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12: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13: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4: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的好。
13: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12: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13: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12: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8: 在河北沧县兴济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3: 早晨，沧县兴济镇南堤村的工艺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工艺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15: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16: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13: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7: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8: 插足笔啊，点撇捺比较熟悉。
13: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8: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17: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13: 随着年龄的增长， 最初授课的七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

0: 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1: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0: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1: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千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0: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2: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4: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
2: 民生资讯，
0: 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0: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1: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0: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市委书记马军前往淮上区带案下访，
1: 首推自主规范化育秧，龙岗农场6500亩稻田开启机械化插秧新模式。
0: 2026年蚌埠中考顺利开考，5.2万多名考生奔赴考场。
1: 端午将至，我市将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保障群众安心过节。
0: 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张浩报道。6月13号，市委书记马军到淮上区带案下访，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熊延松参加。
1: 当天上午，马军接待了两批信访群众，倾听群众反映的征迁补偿、邻里纠纷等诉求，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处置情况，与淮上区和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共同会商研判，研究解决办法，逐一给予明确答复。他指出，要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针对群众反映的集中的土地征迁等问题，要综合运用法律政策帮扶等措施，积极搭建沟通平台，让矛盾纠纷在阳光下化解，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兴双解。
0: 接访后，马军听取淮上区信访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信访工作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民生福祉，事关基层治理，事关安全稳定。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一把手亲自抓，严格落实领导干部包案、带案下访等机制，常态化开展我当接线员、我当督办员等活动，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1: 马军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严格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强化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加强政策业务培训，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的信访工作队伍，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全力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和信访积案攻坚，持续补齐民生短板，办好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0: 继续听新闻。眼下安徽农垦集团龙抗农场机械化插秧作业全面铺开，今年农场首次开展规模化自主育秧，从源头严把秧苗质量关，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夯实基础。
1: 在安徽农垦集团龙抗农场的育秧田里，工人分工协作开展起了秧作机秧作业，随即快速转运整齐码放置了运秧车辆，将优质秧苗送往各大大田的作业区，各环节无缝衔接，为连片高标准农田机械化插秧提供了充足的秧源。
0: 安徽农垦龙抗农场农服公司总经理李卫东说，今年是安徽农垦龙抗农场第一年自主开展规模化育秧，自主培育的秧苗品质更加稳定，适应性更强，能完美适配本地水土气候。同时，自主育秧大幅度降低了种植成本，还能根据插秧进度灵活调配秧苗，保障插秧工作错峰推进，不误农时。
1: 好秧苗孕育好收成，机械化赋能高效率。高标准农田里整地插秧覆土一气呵成，一株株嫩绿的秧苗整齐入泥，机械插秧距离标准统一，插秧的深浅科学合理，彻底改变了人工插秧效率偏低、栽植疏密不均的现状。安徽农垦龙岗农场服务人员李卫东表示，今年共有6500亩的机械插秧作业块，预计一周时间可以全部完成，并且每台插秧机都配备了北斗导航，可以保证不重播、不漏播。通过这样的机械化、规范化的增种，能够有效地提高秧苗的成活率，利于后期水稻通风透光、分孽增产，从源头上保障今年的水稻种植质量。华远荣媒耿帅报道。
0: 来关注中考方面的消息，记者朱景成。

0: 周芳林报道。昨天上午，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记者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今年我市共有52000多名九年级考生报名参加中考，全市分为市区、怀远县、五河县和固镇县四个考区，共计31个考点，1748个考场，其中市区有14个考点。
1: 此次九年级中考全市分为蚌埠市区、怀远县、五河县和固镇县四个考区，共计31个考点，1748个考场。其中市区设有蚌埠一中、蚌埠二中、蚌埠三中、蚌埠铁路中学、蚌埠四中、蚌埠五中、蚌埠九中、蚌埠田家炳中学等14个考点。为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我市各相关部门联动值守，统筹做好交通、医疗、食宿、电力等各项保障工作。
0: 来听下一条。端午佳节临近，连日来为保障节令食品安全入市，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检查。
1: 本次检查以大型商超、农贸市场以及校园周边等食品经营户为重点对象，聚焦粽子、绿豆糕等节日热销食品，重点检查经营主体的资质是否齐全，是否落实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制度，食品标签标志是否合规，是否存在过期变质、来源不明等问题，同时严查过度包装、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0: 市市场监管局食品流通科副科长许鹏表示，今年蚌埠市市场监管局业务科室联合综合行政执法支队，通过对佳节热销的食品开展重点环节、重点时段、重点品种的联合检查。从检查的情况看，食品销售流通环节佳节食品质量安全还是有保障的。
1: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节日期间市场巡查力度，畅通12315投诉举报渠道，及时处置消费纠纷，对排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切实保障市民的节日消费安全。记者朱迪报道。
0: 为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夜市摊点燃气安全管理工作，防止燃气安全事故发生，近段时间与汇区城市管理局立足职能职责，联合街道安业燃气公司开展夜市疏导摊点夜查行动，排查整治燃气隐患，有效防范化解燃气安全风险。
1: 排查现场，工作人员深入夜市的各个餐饮摊位，重点对燃气钢瓶、连接软管、减压阀、燃气灶具等设施逐一细致检查。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问题，工作人员现场向经营户逐一指出，当场督促立即整改，对无法及时整改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的时限与标准。
0: 下一步，与汇区城市管理局将持续紧盯餐饮场所燃气安全工作，对此次排查出的隐患整改情况开展常态化回头看，全程跟踪督办整改进度，严把整改验收关，确保所有隐患闭环管理，清零见底。
2: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0: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热血汇聚大爱，蚌埠开展世界献血者日主题活动，无偿献血氛围浓厚。
1: 20年累计献血超2.8万毫升，蚌埠医生陈金哲荣获无偿献血终身荣誉奖。
0: 活力蚌山专栏报道，初夏瓜果飘香迎客，燕山乡洼张村观光采摘热度攀升。
1: 多地纳入二级防控区，疾控部门提醒科学预防登革热与鸡孔啃亚热。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我市举办2026年世界献血者日主题宣传暨无偿献血活动，围绕今年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的活动口号，全市200多名企事业单位职工、社会团体成员及爱心市民齐聚现场，以实际行动传递公益正能量。
1: 在淮河文化广场，市民依次完成了信息登记、健康问询、体格筛查、血型检测等流程之后，登上了献血车。
0: 献血者丁阳说，今年是他第6次献血，他应该是前年就开始献血，正好赶上。

0: 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
1: 献血者马永腾表示，自己献过全血，也献过血小板，觉得自己献出的这份血和血小板都是救助有需要的人。
0: 现场同步开展了健康义诊、政策解读、知识展板展示、创意打卡等活动，围绕献血条件、用血报销、三免政策等内容进行科普宣传，营造人人参与、热血接力的浓厚社会氛围。自6月1号起，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
1: 市中心血站副站长于家红表示，马上进入夏季，街头献血的人数也会有所下降，但是临床患者不会减少。因此，在这里呼吁广大爱心人士和社会团体能够积极加入无偿献血队伍。
0: 近年来，我市无偿献血工作稳步发展。2025年，全市千人口献血率达到11.97%，位居全省第二位。今年1至5月，全市无偿献血达18211人次，同比增长 2%。 记者尹玲、翟颖报道。
1: 全城踊跃献血的浓厚氛围离不开无数爱心人士的多年坚守与默默奉献。在蚌埠就有这样一位医者，20年初心不改，持续投身无偿献血公益事业。他就是蚌埠市中心医院超声科主任医师陈金哲。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0: 在市中心医院超声科，陈金哲正在为患者检查潜在病灶。休息日，他来到市中心血站，卷起衣袖献出热血。20年来，陈金哲累计献血28000多毫升，相当于6个成年人的全身血量。今年他第6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同时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
1: 市中心医院超声科主任医师陈金哲说，从一开始捐献全血到现在，平均每个月就捐献一次血小板，今年是第五次捐献血小板。对于自己来说，献血已经成为了一种日常的生活习惯。
0: 2006年夏天，刚满18周岁的陈金哲在大学校园第一次登上献血车，开启了无偿献血之路。求学阶段，他定期捐献全血，参加工作后，他每月捐献血小板，还主动加入中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随时等候为陌生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即便在外出旅游培训期间，陈金哲也多次到当地血站用献血的方式打卡。在他的倡议下，市中心医院成立了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
1: 市中心医院超声医学科主任医师葛辉介绍，他说工作上他认真负责，刻苦钻研业务，开展了多项新技术和项目。在血源紧张时，他总是带头报名献血。在他的带动之下，医院里已有不少同志加入了无偿献血的队伍。
0: 工作中的陈金哲追求精益求精，他2012年入职中心医院后，远赴北京进修学习，学成归来，率先在我市开展肌肉骨骼系统超声检查，补齐本地超声诊疗短板。日常接诊，他悉心照料高龄和低龄患者，遇到急诊任务，休息时间也是随叫随到。
1: 他表示，陈医生检查细致，耐心待人，坚持献血20年，是一位有大爱、值得信赖的好医生。
0: 市中心医院超声科主治医师陈金哲说，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献血也是公民的一份责任。未来他会一直坚持下去，希望能有更多人伸出援手，传递这份爱心。记者杜秋生、王寻，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1: 来听下一条。初夏时节，蚌山区燕山乡洼张村的草莓园里，多彩特色的小番茄、优质香瓜陆续成熟，吸引不少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光和采摘。
0: 走进燕山乡洼张村草莓园，绿意盎然的大棚内硕果累累，小番茄挂满藤蔓，色彩缤纷，形态各异。蚌山区燕山乡洼张村草莓园种植户齐春虎说，主要有4个品种，一个是青田二号，青田二号特别甜，特别受欢迎，还有香芒皇后、黄色明珠、红色艳玉，这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口感。 因为它们主要使用农家肥，比较绿色，无污染。
1: 新鲜原生态的瓜果吸引了不少家长带孩子前来亲近自然，体验农耕乐趣。一位游客表示，带着小孩来挖张这片来采摘小番茄，这些小西红柿也可以现摘。

0: 现吃口感特别好。
1: 凤山区燕山乡洼张村宣传委员朱文丽说，他们的小番茄从每年的五月份一直可以采摘到八月份，很受欢迎，欢迎大家前去游玩采摘。
0: 同样，园内优质的香瓜长势喜人，瓜香四溢，瓜肉饱满脆甜，汁水丰富，成为解暑的时令鲜果。此外，十多亩精选的桃树也是进入了挂果期，工人们正在进行果实的套袋作业，通过科学管护来保障桃子的品质。凤山区燕山乡洼张村草莓种植园种植户齐春虎表示，这是十月份的白桃，它的成熟期特别长，在树上多挂几个月，所以吃着特别好吃，和蜜一样甜。
1: 近年来，燕山乡依托近郊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采摘产业，将生态种植、观光采摘、农家休闲有机结合，持续激活乡村农旅经济。记者杜秋生、陈瑶，通讯员胡文杰报道。
0: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以来，我市从严强化能源领域的安全监管，聚焦风光电储能、充电设备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专项检查。截至目前，累计检查在建风电项目两个，储能电站三座，充电场站九座，排查隐患25项。
1: 近日，市博物馆举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题宣传展示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设置非遗市集和舞台展演两大板块，宣传蚌埠剪纸、烙画、蛋雕以及花鼓灯、卫吊花鼓戏、四周戏等非遗项目，全方位展示蚌埠地域文化特色。
2: 今日提醒，
0: 来听今日提醒。近日，国家疾控局印发了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年版，将安徽、上海、江苏、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列为二类地区。
1: 记者从市疾控部门了解到，登革热由登革病毒引起，主要通过媒介衣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感染后的典型症状包括突发高热，可达40摄氏度，剧烈头痛、眼球后疼痛、全身肌肉关节疼，以及恶心、呕吐和皮疹。多数患者症状轻微或无症状，会在1到2周内好转，但少数会发展为重症登革热，出现严重出血、休克乃至死亡。
0: 鸡孔啃亚热是一种由鸡孔啃亚病毒所引起，同样也是通过衣蚊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病的潜伏期通常为3到7天，典型临床表现为发热、关节剧痛、皮疹，极少数可能会出现脑炎、心肌炎等严重的并发症。与登革热全身肌肉酸痛不同的是，鸡孔啃亚热以小关节剧痛为标志，部分患者关节疼痛可以持续数周甚至是数月。
1: 疾控部门提醒，由于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早期症状相似，患者切勿自行用药，应当及时就医。此外，天气渐热，蚊虫滋生，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提高，务必要做好居家和外出的防蚊消杀。
0: 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多云转阴天，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2到23度。预计6月17号是阴天转小雨。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端宇，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蚌埠工业与 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独专科。

0: 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淮水与风聚财富民，纳税人的满意，税务人的追求。这里是税务之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税务之声专栏。近年来，国家税务总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监管制度的部署要求，持续优化完善税务领域信用评价机制，不断拓展参评主体和评价事项，并首次将全国统一征收的社会保险费和非税收入事项纳入其中，持续构建覆盖更广、维度更多的纳税缴费信用综合评价体系。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
2: 诚信纳税缴费经营主体数量稳步增长，全国守信经营主体达到4711.1万户，同比增长8.6%，近1000万户经营主体信用级别较上年度提高，971.7万户经营主体信用级别较上年度提升，同比增长44.1%。
1: 主动修复信用的经营主体同比增长约30%，有1815.4万户经营主体主动纠错修复信用，较上年度增加417.8万户，同比增长29.8%。其中388.1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后实现信用级别的提升，
2: 近4万户个体工商户自愿参评。2025年7月施行的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经营的其他类型的纳税人、缴费人可以自愿申请纳入纳税缴费的信用管理。今年有3.7万户的个体工商户自愿申请参评，反映个体工商户守信增信的意识不断增强。
1: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税务部门将持续提升纳税缴费信用管理水平，不断完善纳税缴费信用评价体系，引导经营主体合规经营、诚信纳税缴费，进一步发挥纳税缴费信用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为提升成品油消费者开具发票的便利度，降低企业经营管理成本，强化成品油领域的税收监管，国家税务总局在前期试点基础上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公告，明确从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票开具的无缝衔接。
1: 公告指出，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
2: 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依托数电发票数字化优势，在全国成品油领域全面推行交易即开票的服务新组织新模式，是税务部门持续优化纳税服务、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既能够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可以有效地防范发票使用不规范所带来的涉税风险。以上您收听的是税务之声，稍后请您收听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363人不是一家人，胜似一家亲。

0: 子们学在一起，玩在一起，成长在一起，大家你来我往，
1: 先家里
0: 融洽相处，
1: 多洗一会儿是吧？
2: 对，
1: 哪这么长呢？
3: 那也明咱们认识的时间长呀。
0: 日子好了，笑容多了，生活更有奔头了。民族团结，共享和谐。
4: 喂，闺女，在忙吗？别太拼了啊，工作做不完的。
2: 妈，知道了。
5: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好好聊过天了？
6: 像现在年轻人的话，更多的想要自己比较自由的生活。
7: 有时候会忘记给父母打电话，或者是多跟父母联系之类的。
8: 吃饭了没？要按时吃饭，少吃外卖啊。
9: 会的，会的，会的。
10: 我也没办法跟他敷衍，我工作很忙的。
11: 看着你发的朋友圈，怎么啦？心情不好吧？
10: 哦，没事儿。
8: 就在加班啊，早点睡，别太累了，熬夜伤身体。
9: 好了，知道了。
12: 不
8: 行，我还有事，先挂了。
5: 有时候，父母想问的很多，我们的回答却很少。
6: 我会稍微有一点点不耐烦，
13: 不停的打，所以有时候也挺烦的。
14: 就念叨多了，肯定也是会有烦的时候。
5: 重阳前夕，湖南卫视搭建了一座时光加速体验馆。这是一场特殊的高龄换位体验。
15: 高龄体验装置穿戴完成后，让你立即变成85岁的状态。
16: 刀个东西确实要使很大的力气，
17: 身体好像不受控，
18: 我有点看不见，
19: 跑都跑不动了，
20: 眼睛也看不太清，
21: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22: 瞬间感觉到了70-80岁，
23: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5: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
17: 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16: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23: 爸爸是真的老了，
16: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24: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16: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6: 明儿，夏夏，
25: 月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6: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25: 自己要好好保重。
6: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6: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2: 妈妈，
6: 辛苦了，
23: 妈。嗯。
5: 这个重阳，好好陪陪爸妈，多一点同频的世界，多一些同频的时间。
23: 谢谢妈妈。
26: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
27: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收看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栏目。各位早，我是主持人明宇。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家如果说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上线单位有什么样的在工作方面的意见建议的话，都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和我们形成在线的互动和交流。这样我们来逐一的介绍一下，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各位上线的嘉宾，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准，刘局长您好。
2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27: 好。我们再来认识其他的几位上线的嘉宾，他们分别是食品生产科科长高富强，食品流通科副科长许鹏，餐饮监管科一级科员杨浩泽，也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现场。刘局长，我们想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呢，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以来我们蚌埠市的食品安全工作的开展的情况，好不好？
28: 好的。这个我们有一句话说啊，叫民以食为

0: 天，食以安为先，所以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工程。今年以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工作要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和市省市场监管局的工作安排，这个坚持问题导向，持续开展食品安全薄弱环节的治理和整顿，应该说全市食品安全的形势总体平稳有序，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个是突出抓好肉制品的全链条监管，开展全方位的排查，累计检查肉制品生产企业73家次，这个肉制品批发市场是76家次，餐饮门店是2693家次，应该说是从这个流通环节到销售到餐饮环节实现了全覆盖的检查，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这个相关的肉制品的违法行为。二是突出这个校园餐的安全规范整顿，我们讲这个食品安全重点要防范这个系统性和行业性以及区域性的风险，我们校园餐涉及到我们的青少年儿童，是我们目前最为关心的领域之一。今年开学季以来，就是全市已经实现了525家学校食堂及21家校外供餐单位的这个全覆盖检查，这些单位这个全部接入到我们安徽省食品安全互联网加 AI 监管，也就是说除了我们线下监管之外，这是传统的方式，我们也在对它实行了全覆盖的线上巡查监管，就是实现了线上线下一体化。三是突出网络餐饮乱象的整治，就是今年网络餐饮是中纪委是吧这个明确的一项重点整治任务，这个牵头部门就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这个专项治理开展以来，全市一共检查了3825家次的这个网络餐饮企业，责令整改623家，立案303家啊，这个现在数字每天都在更新。
1: 对，
0: 这个处罚呢是6.2万元，因为餐饮呢，网上餐饮呢，整个这个它的经营规模不是很大，所以呢，这个处罚的金额呢也相对这个要小一些。但是呢，其中对比较严重的，我们移送了公安机关，这个涉嫌行刑衔接的线索有3条。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同时啊，对这个5起就是典型案例，这个进行了公布，就是发挥案例的以案示警啊，就是让大家从中汲取教训啊，做到自律。第四个方面还是突出这个水产品、违禁药物的排查整治，就是接到相关的这个线索之后，这个我们立即在全市开展的排查整治行动，全市累计排查水产品批发市场还有经营户是320家次，这个抽检抽样是16批次。对于一些不放心的地方发了这个警示告知书一共是150多次，这个其中的重点就我们蚌埠市的一个水产品的一个重点是城南水产市场啊，这个我们这个督促里面的170余家签订了这个诚信经营书，这是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方面。监管方面我们就是这个持续不间断的通过明察暗访抽检检查，这个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倒逼企业落实责任。就目前我们掌握来看，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严格监管的态势啊，就是从我们不同的渠道获悉，就是一些可能会涉及到违禁的养殖户啊，他在往蚌埠提供这些产品的时候就特别谨慎。
1: 对，
0: 所以我们就提到了这个就非常体现了就是我们监管的这个作用。
1: 这个而且从源头来处理，
0: 源头来处理。对，就是讲食品安全它是管出来的，但更重要的是产出来的。
1: 对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第五方面，在围绕一些重大的活动包括一些节庆方面，你看包括两会期间还有商业航天大会、新材料产业大会，包括刚刚结束的第四届 我们是龙虾啤酒嗨完节，就配合这样的一些重大的活动，我们在这个食品安全方面是不是也做了一些与之相配套的一些工作？
0: 对啊，重大活动的前提首先是要安全。
1: 对，
0: 其中重大的一个部分就是一定要是食品安全。
1: 对，
0: 因为它重大活动涉及人员范围广，我们刚才讲要防范系统性的风险和这个区域性的风险，这就是我们的重中之重。就今年以来，这个应该市里面的活动还是非常多了，也体现了我们蚌埠市发展的活力。所以我们围绕这个全市的两会，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际新材料产业大会，包括商业航天发展产业大会，以及我们第四届这个龙虾啤酒嗨完节，这个一共我们统计了一下是36项，属于叫一级二级的重大活动食品保障。这个应该说我们通过这个事前这个巡查，然后事中驻点啊，事后复盘这么一个方式，来保障了我们重大活动及来宾还有我们相关工作人员的饮食安全，实现了食品安全零事故应该的预定目标。应该说这个还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1: 对
0: 对，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保持在线的互动和交流。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可以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刘局长，在网上有朋友发来一段留言，这位网名是姓尹的尹先生，他说我想办一个校外艺术培训机构，牵扯到市场监管部门的这个办理的这个营业执照这一块，就想了解一下办理营业执照的话，我需要到哪儿去办，准备什么样的材料啊？
0: 好的，这个我们现在国家放管服改革这个以来啊，就是现在实行的总体的考虑是先照后证，也就是说他这个办理培训机构可能后续还涉及到我们相关部门的许可，
1: 对，
0: 但是前置要取得营业执照啊。这个营业执照呢，它有两种办理方式，一个是线上办理，可以通过我们的皖食通，这个通过这个市场监管的板块啊，上面有对提交相关的材料都有清单，对照清单准备好了之后，从线上提交，我们就可以这个及时受理办理。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对线上不太熟悉，还可以到我们蚌埠市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市监局窗口，这个窗口同样也有一个清单啊，一个清单，这个主要就是身份证信息，这个营业场所的这个相关使用证明啊，这个应该说不是太多。提交这些材料之后呢，既可以到这个即申即办，可以领取相关的这个营业执照。领取营业执照之后呢，因为校外培训机构可能涉及到我们教育或者是这个相关的部门啊，这个需要到相关的部门去再申请这个相关的许可
1: 啊，一些资质啊。
0: 哎，对对，它是先照后证。对，这样的话应该就能够顺利的办下来。对，
1: 好，我们来接听于先生的电话。于先生您好。于先生您好。于先生您好。好，电话已经接进了我们的演播室。于先生可能正在通过广播或者是电视在关注节目，我们再来尝试一下。于先生您好。好，我们请导播跟他来沟通一下。大家在打进电话过以后，导播示意您保持在线收听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随时把您的电话切进我们的演播室。主持人和您说您好的时候，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的来通过我们的节目进行反馈。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这是 QQ 群。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您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于先生您好。于先生。好，再讲到这个食品安全这一块的话，刚才您讲到了五个突出，第一个突出工作的这种治理就是肉制品专项检查。肉制品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生活的刚需了啊，所以平时大家可能买这方面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那这一块我们在肉制品安全屏障保障方面，我们怎么样能够筑牢这道防线？能不能也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0: 好的，这个肉制品治理，这个去年也是纳入到中纪委牵头的。因为我们蚌埠市去年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个具体的情况呢，请我们这个食品生产科的高富强科长来做一下解答。
1: 好，高科长来给大家答复一下好吗？
2: 好的，刘局长，肉制品呢是群众餐桌上的重要食品， 其质量安全呢，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也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长期以来监管的重点。

0: 年以来呢，我们持续深入地开展打击制售假劣质品的专项整治，坚持日常监管、监督抽检和专项整治的相结合，全力筑牢肉制品的安全防线。一方面呢，强化日常监管，聚焦肉类食品生产经营主体，重点检查原料采购、生产加工环境，严格核查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产品配方的真实性，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另一方面，强化监督抽检，对全市的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实现了监督抽检的全面覆盖，重点排查兽药残留、违法添加等等，切实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同时呢，我们持续的深化开展制售假劣肉制品的专项整治，强化部门协同和行政衔接。今年以来呢，我们开展了冷冻冷藏食品的专项排查，联合公安机关开展执法检查16次，行政立案84起，移送涉嫌犯罪案件3件，持续了保持肉制品领域的高压态势，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舌尖上的安全。
1: 好，刚才高长通过几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肉制品这个市场相关的一些检查和整治的一些情况。大家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保持和我们在线的互动和交流。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4: 什么是爱国？
5: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4: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5: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爱。
5: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4: 不会。
5: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4: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梦想，脚踏实地。
1: 好，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官方微信互动交流平台蚌埠新世界、蚌埠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依然是正风航风热线栏目，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早间栏目的上线单位是蚌埠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61331和2061332，这是两路直播热线，28582044335 QQ 群以及微信互动交流平台，添加关注发送留言到蚌埠广播，都在同步为您开通之中。如果您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是在食品流通领域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啊，有什么工作的一些指点指导的话呢，也可以随时和我们进行在线的交流。讲到这个肉制品这一块，刚才高会长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一些蚌埠市现在正在这个办理的一些情况，工作的一些推进的一些情况，对吧？包括一些小作坊呀、查处的一些情况，包括大家怎么样去有效的甄别，发现过以后通过什么渠道去进行一些这个投诉和举报。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高科长，我们在选购这些肉制品的时候，能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生活方面的小贴士、支支招，好不好？
0: 好的，在这里呢，给广大消费者几点实用的建议。第一呢，选择正规的购买渠道，就是尽量到证照齐全、管理相对来讲比较规范的商超和农贸市场来去选择肉或者肉类制品，尽量不要去选择来源不明的肉类产品。同时，网络购买的时候，尽量去选择有食品生产许可资质的食品生产企业的生产的产品，尽量不要去买个人销售的一些肉类制品。第二呢，就是养成一个查看产品标签的良好习惯，就我们在买肉类产品的时候，除了看产品的名称还有净含量，同时呢，也要关注产品的真实的配料，通过看产品的配料表呢，了解其真实组成，避免呢被宣传用语所误导。第三呢，就是

0: 产品贮存的这个标示的贮存条件来进行贮存。购买了这类食品之后啊，要尽快食用完毕，不能食用完尽快食用完毕呢，要放到冰箱进行冷藏和冷冻。但是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我们的冰箱并不是保险箱啊，我们的冷藏冷冻环境能够减轻食物的腐败变质的速度，但是不能从根本上啊这个杜绝微生物的滋生。所以讲还是要尽快食用完毕啊。如果发现肉类制品呢存在质量安全问题，或者发现了肉类领域制假售假掺杂掺假的线索呢，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12325投诉举报热线啊，让我们共同维护一个好的食品消费环境。谢谢。
1: 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12315进行维权。刚才高科长也特别强调了一下，大家要通过大型的商超，包括一些专业的农贸市场去选购这些肉制品，
2: 是的，
1: 切勿去相信一些小的作坊啊。还有就是一些老年朋友，可能他们觉得说一些肉放到这个冷冻室里边能够放很长很长的时间，但其实这样的做法对于身体也是不太健康的，是吧？
2: 包括营养，还是包括这个食品安全，都会受到这个相关的这个损害。
1: 对，尤其到了夏天，天气比较热，就像什么隔夜的菜呀、干嘛的，一些年纪大的朋友觉得说不能浪费，但实际上如果真的是存放的时间过长了，那该倒掉还是得倒掉。
2: 是的，是的
1: 啊。好，刘局长，我们也了解到近期国家出台了一个新规，叫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也就是总局的第125号令。能不能就这个办法新规的出台给大家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这个国家出台这个办法的目的啊，还是要实现源头管控。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大宗货物的这个食品的运输，最后要分装，所以我们这样以前呢，这个在流通环节监管，现在呢要把这个向这个源头大宗商品角度来进行这个集中。这样的话呢，在这个背景下，就是我们总局出台了这个令。所以具体的内容呢，请我们这个食品流通科的许鹏科长来给这个做一下介绍。
1: 好，许鹏科长来给大家解读一下，好吧？
3: 哎，好的，主任。为了加强这个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的监督管理，落实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要求，那么今年二月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了新规，也就是刚才提到的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也就是国务院，也就是市场监管总局第125号令。那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重点液态食品的名录，它主要包括五大类，14个品种。那么第一类呢，就是经常会用到的植物油类，这里面包括了食用植物油、调和油等品种。第二类呢，就是调味品类，包括了食醋、调味料酒。第三类就是酒类，包括了白酒、葡萄酒、食用酒精等。还有就是食糖类，像我们平时生产企业用到的全蔗糖糖浆啊，也是包含在名录当中。最后一类呢，就是淀粉糖类，包括这个果脯糖浆啊，这么一些名录，它基本涵盖了目前使用罐车运输的主要散装液态食品品种。那么新规也明确，自2026年7月1日起，运输企业承运目录内的产品，必须向属地的市场登记注册部门或者行政审批部门申办准运证，无证不得开展重点液态食品的散装运输作业。
1: 那么许科长，在这个新规出台过以后，在食品安全把控方面是不是会有一些新的更加务实的举措，这块能不能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新规配套呢，也在执行新的这个管理制度，它主要是实行了三联单的溯源制度，依托这个单据落实发货、承运、收货三方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实现了点对点的全链条追溯。接下来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发货方、承运方和收货方都承担了哪些责任和义务。首先，发货方在运输起运之前要确保一车一单，核验承运方准运证、容器合格证，并且共同加封、签封，填写完毕这个发货信息。承运方补录信息之后呢，留存第一联的副联，然后将第一联的正联、第二联和第三联全部交由承运方随车携带。那么承运方在核对完善承运栏目的内容以后，全程随车携带送货，

0: 液态食品的道路散装运输许可和落实三联单管理制度两个方面，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督监管，确保重点液态食品质量安全。
1: 嗯，
0: 主持人。
1: 就是通过许科长的介绍，我们也了解到他这个新规的出台，从在运输的过程当中的信息匹配度会更加的精准和高效了。
2: 对啊，它实际上就是一个补短板。
1: 对，
2: 因为我们之前讲从生产企业到我们市场或者是到这个大型商超中间的这个运输环节，
1: 嗯，
2: 现在这个通过这个前几年的一些这个案例啊或者事件来看，
1: 对，
2: 就这一块是个这个盲区，所以呢就是出台这个令，就是刚才讲既向大宗产品的这个源头把关，也把我们这个短板给它补上。
1: 嗯，
2: 就是现在落实叫全链条监管的要求。
1: 嗯，
2: 是这么一个要。
1: 刘局长，现在天是越来越热了，刚才我们也讲了哈，现在蚌埠的平均温度都达到了30度，最高温度有的时候都达到了34度左右。这么热的天马上紧接着到暑假，所以大家对于食品安全方面的这种把控和要求会更加的严苛一些。就是在炎热季节到来的时候，怎么样去在食品安全方面给大家一些小的提醒，尤其是如何去预防食物中毒这一块，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广大的受众来科普一下。
2: 就您提的这个问题就特别好，就是我们市场监管部门啊，就是定期会对我们阶段性的食品安全风险进行研判，就是五月份以来省市两级就组织了相关的会商，这个就是结合以往的一些这个情况，就是把一致认为就是夏季高温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最大的安全风险。这个比方说这个特别是这个农村这个办的一些宴席，
1: 对
2: 啊，因为它的这个是流动性的，不像我们这个校园食堂也好，还是
1: 它是固定的，
2: 固定的，对
1: 对，
2: 这固定的，所以这些风险特别大，而且它的人又特别多，
1: 对，
2: 所以这个对此我们这个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啊，就是把这个工作做在前面吧。
1: 嗯，
2: 这个具体的事情请我们这个餐饮监管科的杨浩泽同志来做一下解答。
1: 好，杨浩泽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好，
3: 好的，主持人，预防食物中毒呢，重点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选购新鲜的食材，不买变质或者来路不明的食材；剩饭剩菜一定要在充分加热后才能食用，如果发现存在发黏或者有异味等情形，就要直接丢弃。第二点呢，是食材贮存要得当，凡是需要冷藏冷冻的，都要及时放进冰箱。在存放的时候要做到生熟分开，避免产生交叉污染。同时熟食在常温下存放时间不要超过2个小时。第三点呢，是加工制作要谨慎，像肉蛋海鲜等要彻底的烧熟煮透，不食用半生的食材，刀具砧板做到生熟专用，同时及时对厨具进行清洗消毒。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个人卫生，在饭前便后处理食材前都要洗手，外出就餐时呢，不吃无证无照的路边摊，谨慎选择冷饮和熟食。如果餐后出现了呕吐、腹泻等不适情形，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医。
1: 嗯，也是一些友情的提示。浩泽刚才在介绍的时候也特别讲到了，就是我们在注意食品安全这一块，作为老百姓自己切身要加强这方面的自我保护的意识，对吧？刚才这个刘局长在介绍的时候特别讲到了，在整治五大突出专项治理工作的时候，第三方面讲到的就是网络餐饮这一块。浩泽今天也借此机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有一些朋友还是会在一日三餐的选择方面会以外卖为主，怎么样能够选择到更加安全的这个外卖食品这块，从专业的角度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的，主持人。选择外卖呢，重点要关注四个方面。一是在平台的商家页面查看商家公示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安徽省小餐饮信息卡的信息是否完整有效，同时关注经营地址等重点信息与平台上显示的内容是否保持一致。第二呢，是优先选择开通了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的外卖商家，在点餐前我们可以通过外卖平台的明厨亮灶功能查看商家的后厨环境是否干净卫生。
1: 嗯，
3: 第三，
1: 我们是可以有一个后台接入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还是怎么样，客户端还是什么，能够看到后厨的情况吗？
2: 是的，我们现在正在大力推广叫互联网加明厨亮灶。
1: 哦，
2: 这个就是通过线上监管 一个呢让企业自己能够

0: 24小时的管控，第二个也方便我们外部监督，这样的话呢，就是形成社会共治的这么一个凝聚力。
1: 好，也谢谢浩泽的介绍。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能请你介绍到这儿。但是大家如果真的碰到了一些食品安全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拨打这个12315来进行消费维权，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也感谢刘局长来到现场，就我们食品安全工作的开展和大家进行线上的交流。我们今天请您介绍到这儿，好吧？
0: 谢谢。
1: 好，也感谢三位嘉宾的到来。那节目的重播时间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在傍晚的19:00到19:30，电视新闻综合频道在下午的17:20和晚间的22:50。明天早间，正风航风热线栏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蚌埠市分公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国企严选好物，持续上新，尽在诸城优福。
1: 我们要做一条
2: 下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
1: 一定要新。
3: 我们老炮啊，一定要新。
1: 经过几轮抠脑壳，我们想到了个人碳账户，可以记录我们生活中的低碳减排行为。
2: 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懂法》和《红缨枪》。
2: 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5: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2: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News Radio。一声问候，唤醒一天活力满满。
3: 你好，一句你好，开启一段美妙旅程。
2: 在这里，你可以听歌、听曲、听故事；
3: 在这里，你可以听山、听水、听美景，品春华秋实，享幸福人生。
2: 你好，
3: 你好，老朋友。朋友
0: 你好，老朋友，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大家锁定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来收听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宁宁。
4: 大家好，我是亚琼。你看这个昨天开始啊，一年一度的中考又如期而至了哈，很多的这个孩子们已经开始奔赴考场，逐梦前行，为的就是能够迎接3年之后的高考。那在天气方面总体上来说还是比较配合的，你看中考这3天呢都是以多云为主，最高的气温也是稳定在32度上下。白天虽然是偏热的，那建议我们的考生呢可以穿一些透气的轻薄的吸汗的棉。